0: 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4: 最近我省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全省完成生产总值1052.39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年全年分别提高0.8和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一季度增速0.4个百分点，实现2024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增速。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将一季度经济运行概括为增速回升、结构优化、质效提升。当5.4%的增速跑赢全国，当占比近40%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2.8%，增速位居全国第二，我们该如何读懂这个开局呢？
5: 算清两本账是理解青海经济的关键，一本是绿色账，算的是发展方式的厚度；一本是优势账，算的是产业进位的速度。两本账算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绿色发展如何转化为青海发展的优势？
4: 青海的绿不止在山川，新能源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占比过半，绿色算力加速起势，盐湖产业绿色转型，生态农牧业品牌化发展。这本绿色账算的是青海产业的底色，发展方式的厚度。
5: 看发电，一季度规上工业发电量中，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7.2%，高于总发电量增速4.7个百分点。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了52.9%，同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风和光。中国太阳能发电量，其中太阳能发电量增长了14.7%，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4: 看调峰。新能源靠天吃饭，不稳定怎么办呢？省投3660兆瓦火电项目给出了答案。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高比例掺烧高减煤超临界火电机组，一季度火电发电量14.5亿千瓦时，同比翻番，首个供暖季实现了零飞停。这笔账的核心不是烧煤，而是调峰，让新能源发得出、送得稳。
5: 看增效，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季度新能源增发电量为5.1亿千瓦时，无故障光伏子阵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了4.84%，无故障风机占比增加了5.55%。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效，清洁能源的账越算越厚。
4: 如果说清洁能源是电的绿色化，那绿色算力就是算的绿色化。算项目，3月23号，京数清算首个落地项目西宁智算中心正式签约，总投资9.5亿元，规划建设10000匹 FLOPS 级混合算力中心，首期建设规模5000匹 FLOPS， 计划今年6月点亮投运。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牵头组建绿色算力产业联盟，吸纳京青两地32家重点企业加入，阿里云、中科曙光等10多家头部企业陆续入驻。
5: 算增速， 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3.1%， 一到二月电信业务量增长了 19.3%。 归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6%。 一到二月归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0.6%。 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比上年同期的 7.9% 提高到了 8.9%， 结构持续优化。
4: 在产业四地建设中，盐湖化工是传统产业发展的强项，但强项也要算转型账，算产出。一季度盐湖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7%， 增速高于全部归上工业 20.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达 52.5%。 碳酸锂产量增长 37.9%， 纯碱产量增长 5.4%， 产业韧性持续增强。
5: 算效率，盐湖提锂领域正朝着无氢、无燃油、无液氨的绿色低碳目标快速迈进，膜耦合技术取得突破，锂综合提取率持续提升到 82.4%。 从开采资源到高效利用资源，盐湖产业的绿色账单正在不断增厚。
4: 再来看绿色农牧，从产品到品牌。算生产，一季度全省主要畜禽肉产量6.89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7.3%， 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牛出栏31.88万头，增长 7.2%， 牛肉产量3.55万吨，增长 9.8%， 肥猪出栏14.12万头，增长 8.8%， 猪肉产量1.2万吨，增长 9%。 设施农业产能稳步提升，蔬菜产量3.6万吨，同比增长 9.9%， 食用菌产量0.2万吨，增长 42.2%。第一产业增加值29.97亿元，同比增长 5.3%。
5: 算市场，青海有机草原监测面积接近到3000万公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量超过了146万吨，金字好农产品远销到54个国家和地区。从牦牛肉、藏羊肉到高原冷凉蔬菜，从三文鱼到食用菌，绿色农牧产品的市场半径不断扩大，种得好，养得好，还要卖得远。
4: 算增收，一季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跑赢城镇 2.2%，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43%，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83元，增长 5.4%，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发展绿色农牧最终落到了农牧民的钱袋子里，这笔账算的是产业，得实惠的是群众。
5: 除了产业层面的绿色账，青海还有一本更大的账，那就是生态保护的家底账。算投入，十四五时期我省下达国家公园创建和建设资金83.84亿元，推进建设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个国家公园，2025年全省完成国土绿化46.23万公顷，超出年度目标任务的28.76%。截止到目前，全省拥有国际重要湿地4处，国家重要湿地5处，省级重要湿地32处，构建起了4级保护体系。
4: 算回报，在果洛州累计投资35.3亿元，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退牧还草等重点工程。黄河源头马多县湖泊数量从4077个增加到5496个，三江源森林草原覆盖率达74%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盖度增加到80%以上，湿地植被盖度稳定在66%左右，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
5: 算民生，我省累计设置8.9万多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三江源国家公园内，21432名生态管护员吃上了生态饭， 劳务报酬每人每年为2.16万元。绿水青山的

0: 的颜值正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产值，群众生活的价值。
1: 绿色账算的是厚度，优势账算的是速度。一季度青海经济的劲，不是单一指标的劲，而是以结构之变支撑增长之变。算增速，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增速位居全国第二，较上年同期加快 6.4 个百分点。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6个行业实现增长，全省703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率达 90%。
0: 算结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压盐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30.3%、 17.8%、 20.4%。 三个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80.6%， 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 装备制造业增长 5%，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 6.9 和 5.9 个百分点。
1: 算新动能，一季度专精特新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9%，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24.1 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8.5% 提高到 10.8%。 磷酸铁锂产量增长 19.5%，中成药产量增长 5.3%， 新的增长极正在加速形成。
0: 算财政，一季度地方税收收入增长 20.1%， 增速高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有效提升。财政支出重点倾向民生领域倾斜，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领域支出均实现增长，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
1: 绿色账算的是厚度，优势账算的是速度。生态优先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一季度是开局，更是启示。高原大地的答案写在数据里，也写在戈壁站的光伏板上，盐湖产线的忙碌声中，温室大棚的丰收喜悦里。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9: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7: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12: 聚四面民生，
13: 会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13: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 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为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目标，助力乡村振兴，做强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我省系统构建起覆盖特色产业、非遗传承、劳务品牌三大领域，衔接培训、考核、认证、就业全链条的青字号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形成考核促技能、技能强产业、产业带发展的良性循环。
0: 作为青海特色劳务品牌标杆，青海拉面与青秀早已成为了我省对外劳务输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亮眼名片。其中，青海拉面全国门店已突破了3万家，遍布30个省区市，年营业额超过了150亿元，带动近30万名青海群众就业。青秀产业已形成了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稳定地带动2.3万人就业。如今，这类特色职业均已建立了细化完善的考核评价标准。
1: 围绕全省重点劳务品牌培育和产业四地建设需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持续健全完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到目前，全省已围绕重点劳务品牌开发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11个，累计为5400多名从业者核发专项技能证书，大幅提升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同时，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开发专项考核项目12个，相关项目每年培训考核不少于4000人，年均带动农牧民就业40万人次，业务覆盖全省8个市州、40多个县区。
0: 目前，我省非遗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已涵盖了刺绣、唐卡、银器、藏香、土族盘绣等8大类别16个项目。同时，我省依托着农户加手工作坊加公司的发展模式，在互助县、黄中区等非遗的重点县区常态化地开展非遗技能培训与考核认定，年均培训从业人员为7400余人，考核发证2000多人，带动了相关非遗产业年产值突破1元，让古老的非遗技艺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和有力支撑。
1: 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21家地理标志和特色商标品牌企业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3个办公区，举行“大美青海雪域珍品”专题推介，让生态味十足的青字号好物走进部委，进一步打开对外展示和市场对接的窗口。据统计，这次对接活动累计实现现场销售额24.5万元，发放各类体验品价值1.61万元。
0: 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甘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7大核心板块，明确了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1+1+3+10的合作协议，聚焦区域的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
1: 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5月1号0点到5号24点，我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并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75.52万元。为确保路网高效运转，省交控集团深化路景气起联动机制，强化恶劣天气、 交通量高峰

0: 期等特殊时段的路况实时监测，切实做好预报预警、信息共享、应对处置等工作。针对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制定一段一侧、一路一侧的精细化保畅方案，通过加密公路动态巡查、加强现场服务引导、优化车道配置等措施，提升假期出行质量。
1: 5月7号，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演》在青海美术馆开幕，这是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创作成果第三次亮相高原古城西宁。目前，青海美术馆已展出入选作品270多件，后期将会持续更新展出其他作品。此次展览从10000多件投稿作品中，遴选出了482件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和综合材料绘画等艺术门类，生动地描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青年艺术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使命担当。展览持续到6月10号。
0: 4月30号到5月6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组及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高中组在贵州省兴义市火热开赛，全国16支顶尖棒球队伍齐聚赛场，展开高水平竞技。代表我省出征的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参赛队伍，凭借顽强拼搏和默契配合，勇夺赛事优胜组亚军，一举创下青海省棒球项目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了我省青少年棒球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西宁市商务系统紧扣着美食展示、直播带货、以旧换新、消费新场景打造等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期间商贸服务保障有力，消费促进活动丰富多彩。美食展示方面，西宁市聚焦西宁本土老字号、非遗美食、市井特色小吃、高原牛羊肉、青稞制品等，筛选出了40家证照齐全、口碑优良、具有烟火气特质的餐饮企业参展。
0: 赛事期间，西宁市还将推动绿色消费与康养融合，在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设置以旧换新政策宣传区和全国消费三新，也就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宣传展位，重点宣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做好产品展示，鼓励市民淘汰高能耗老旧家电，换购绿色智能新品。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让利模式，释放绿色消费潜力。围绕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重点宣传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设及康养结合等项目支持政策，向市民和游客推介康养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业态投资。
1: 西宁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完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效。截至到5月7号，西宁市今年城镇新增就业为13653人，完成了目标任务的41.3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54万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5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0.91%。西宁市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枢纽，累计服务了3.2万多人次。全域建成了零工市场及家门口服务小站83个，布设了乡镇村级就业服务直连站858个，实现了服务零距离，夯实技能载体，新建了前沿实训室6个，评定特色的实训基地10家，技能大师工作站为10家，累计认定培训学校92家，创业孵化基地17家。
0: 五 五一假期，海北州共接待国内游客 11.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8%，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152.12 万元，同比增长 10.89%。 海北州45家景区景点应开尽开，总接待量突破9万人次。港石卡雪峰景区以26223人次的接待量、66.94 万元的营收领跑海北州。卓尔山、圣泉湾等景点客流稳定，文旅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在假日期间，海北州推出梦幻海北五日精品小环线及七大主题线路，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和青海湖观鸟季、港石卡射箭邀请赛等65项文体旅活动轮番上演。文旅成果推介展采用了线下展演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生态加红色加民俗加康养的多元文旅格局加快形成。各地发布了特色美食攻略，集中推荐门源轩马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10多种高原风味，以美景加美食延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带动餐饮的消费升温。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0: 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2: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4月29号，海东市乐都区蒲台水暖工服务中心荣获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服务中心负责人于万虎说，这份荣誉不是某个人的劳动，而是全体乐都水暖工踏踏实实干出来的。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乐都水暖工多年的抱团打拼。20世纪90年代，海东市乐都区蒲台乡杨启台村的部分村民走出大山，靠水暖维修手艺谋生。30多年风雨兼程，曾经街头揽活的零散务工者一步步发展成群众认可的正规劳务队伍，凭着手里的一把扳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4月29号的下午，西宁市城西区的一个小区里，黄色的吸污车正在作业，抽污管探进了下水井，不断地往外抽着污水。侯玉林扯了扯身上印着乐都水暖工的工装，站在一旁查看着设备的运转情况。他干这行26年，单凭着机器的声响就能大致的判断井下的抽吸进度。
0: 说起一路走来的经历，这个从杨启台村走出来的水暖工满是感慨。他说，如今开了自己的公司，靠这门手艺算是在西宁扎下了根。这些年村里不少人跟他一样，靠着干水暖维修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而他的家乡当年却是另一番景象。
1: 杨启台村地处于深山，自然条件差，村民们常年是靠天吃饭。1994年，为了谋一条生路，村里的部分村民到了兰州学习了水暖维修手艺，之后辗转到西宁等地，靠着水暖维修管道疏通的零活来糊口。
0: 于万虎回忆说，他的哥哥就是最早出去的那批人，那时候没有接单渠道，也没有专业设备，他们只能到处贴小广告，站在马路边等活。2024年，于万虎退伍回到家乡，跟着哥哥干起了水暖维修。他说，刚开始那几年手里只有几样简单的工具，用的最多的就是扳手，遇上管道堵塞只能自己下到井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掏，又脏又累。那时候总会忍不住想，这样的苦日子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呢？
1: 在这行干久了，于万虎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大伙干活更省力，效率更高。2010年，他在网上了解到吸污车可以替代人工完成井下的吸污作业，他便贷款买了村里的第一辆吸污车。于万虎说道，当时那辆车要10几万元，我咬牙贷了10万元把车买了回来。
0: 以往人工清污既慢又费力，有了吸污车效率一下翻了好几倍。于万虎还主动把车借给工友用，大家一看这样作业确实省力，也陆续跟着买了作业车。如今乐都水暖工队伍已经配备了高压清洗车、污水净化车等各种作业车150多辆。
1: 常年在外揽活，于万虎渐渐地发现了行业的问题，那就是大家各干各的，找活全靠着贴小广告和熟人介绍，生意是时好时坏，有时候忙活一整天也挣不到几个钱。于万虎说道，得把分散的乐都水领工水暖工聚拢起来，带着大家往正规化的方向去发展。
0: 2018年

0: 乐都区蒲台水暖工服务中心成立，常年在外零散务工的工友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凭着始终如一的踏实肯干精神，团队接连收获了多项荣誉。2019年被评为青海省劳务品牌，2024年荣获全省十佳劳务品牌称号，并入选全国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
1: 2025年，中心成立了妇女委员会，组织水暖工的家属从事家政服务。于万虎说，水暖工大多是男的，家属们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做了家政服务，还能够多一份收入。
0: 如今服务中心建起了党支部加培训基地加劳务公司联动培训机制，开设了管道工程、设备运维、水暖系统原理等专业课程。新入行的水暖工必须先完成系统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取得从业资格证后还得跟着老师傅实习一段时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1: 同时团队定期的选派技术骨干去外出进修，学习先进的设备操作和检测维修的技术，陆续的添置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一批专业设备。于万虎说，之前有个厂区的主管道堵塞了，好几波人都没修好，我们带着设备到了现场，从源头逐一排查，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0: 30多年过去，这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队伍，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8700多名从业人员，从业也覆盖了水暖维修、管道疏通、漏水检修、家政服务等多个门类，服务范围拓展到全国12个省、24个地市，现在有相关公司46家，年劳务收入达55.2亿元。队伍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于万虎的想法却很简单，有能力了就多帮一把身边人。
1: 多年以来，有2次的抢险经历让他印象深刻。2016年8月的一天，一场强降雨引发了泥石流。在凌晨4点接到抢修的通知后，于万虎联络了工友集结队伍。天还没亮，100多名水暖工、35辆作业车全部集结到位，快速地赶往了现场开展抢修。2020年，一处路面塌陷事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调集了40辆特种车、120多名人员，组建了党员先锋队，紧急地奔赴现场参与到救援，得到了政府和群众的认可。于万虎说，要是没有把大家组织起来并且抱团发展，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动这么多人员和车辆。
0: 这份担当也体现在日常的工作里，上门维修的时候，只要遇到十分困难的家庭，水暖工们一律不收费用。不久前，乐都一位老人家里的暖气出现故障，打电话求助，于万虎立即安排人员上门检修，材料和人工都免费，老人又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于万虎说，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服务模式，去年的11月，青海乐都水暖工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于万虎介绍说，平台的操作和咱们平时用到的外卖打车软件一样简单，能就近派单、线上抢单，所有的服务收费标准和全公开、全透明。师傅上门修完后，我们会收集到顾客的意见，只要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免费再次上门维修。
0: 当年偏僻落后的杨起台村，如今早已经完成了整村搬迁，村民们住进了宽敞的新房，上学、看病都方便了。于万虎感慨地说，大家都是从山里走出来的，打拼这么多年，就是靠手里这把扳手，把日子越过越好。
1: 在青海，像乐都水暖工这样的特色劳务品牌还有不少。大通护工吸纳了8000多人稳定的就业，户主家政带动了1.6万多人的增收致富，青海拉面在全国的330多个城市开设了3万多家门店，解决了近20万人的就业。一个个本地的劳务品牌，见证着无数普通人凭借着一技之长，勤恳奋斗，增收致富，奔赴美好生活的动人历程。Thank you.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黄中区的马铃薯产业。现在正是马铃薯种植的关键期，这些天在黄中区鲁沙尔镇南门村的青海薯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连片马铃薯种植田里，大型智能化播种机械开足马力，有序开展春播作业。
1: 在种植的现场，合作联社女农机手张彩虹稳稳地驾驶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马铃薯播种机，机器的所过之处，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一次性的高效完成，播种的轨迹笔直均匀，作业是精准又规范。他说道：“我种植马铃薯已有了5-6年的时间，驾驶农机也有2年多了，如今种地全靠着大型的机械化设备，不仅是作业的效率高，耕种出的地垄也是规整和标准，和传统的人工耕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张彩虹感慨道：“这台配备了北斗导航的播种机，单日的播种面积就能达到2到3公顷，大大的加快了春播的进度。”
0: 这些年随着惠农知农政策的持续落地，优良品种广泛推广以及农业机械化全面普及，黄中区马铃薯种植成本不断降低，种植效益稳步提升。今年青海薯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进一步加大农机设备投入，以智能化农机赋能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为春耕生产按下了快进键。
1: 产业发展带动了群众增收，合作社在规模化的经营过程中充分地盘活当地的土地资源，将周边的村民闲置零散的土地进行了流转统一经营，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之路。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费用，还能够在家门口的合作社务工就业，实现了顾家和挣钱两不误。
0: 目前黄中区拥有马铃薯种植合作社近250家，其中种植面积33公顷以上的合作社达21家。2026年，黄中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将稳定在8600公顷左右，到现在已经完成了播种面积约3980公顷，各项春播工作正抢抓农时稳步推进。
1: 近年来，黄中区始终立足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积极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地推广智能化、机械化种植技术，不断推动马铃薯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向高质量发展，为切实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欧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最近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中欧政府部门、智库、高校、媒体及商界代表围绕变局中的共识、中欧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加·策普拉鲁什认为，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具体方案。拉鲁什说，如果欧洲不想错失面向未来的技术以及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应份额，就应在人工智能、 6G、 量子计算、核聚变、生物技术、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发展优势。
1: 对话会上，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德国希勒研究所联合发布中欧经贸合作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同欧盟建交50多年来，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年贸易额增长了超过300倍，双向投资存量从几乎为零增长至超过了2800亿美元。报告认为，中欧双边的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的1/4，双方合作产生了积极外溢效应，有力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双方的良好合作有力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也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坚韧坚信的支撑。
0: 近年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积极发挥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的平台作用，聚焦尼泊尔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推动活力乡村、闪亮未来、甘露计划等多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尼泊尔，聚焦农业生产、学校教育、饮水安全等领域，多维度助力当地民生改善。项目坚持本地化参与和能力建设并重，让中尼友谊在基层扎根生长。
1: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部外交部发布的公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限期不超过30天。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也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林健说，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应尽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
1: 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萌，再次为祸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

0: 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正因如此，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1: 根据欧盟统计局、欧洲央行等机构近期发布的欧洲经济展望报告，南欧主要经济体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近两年整体经济增速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展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优势。相关分析认为，南欧主要经济体经济保持向好势头，主要得益于旅游业强劲反弹、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欧盟基金注入等。另外，南欧主要经济体着力培育壮大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拓宽增长空间。
0: 美国白宫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据白宫网站发布的这一项新反恐战略，其他的优先事项还包括了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五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1: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塞布·戈尔卡当天表示，这个战略首先旨在消除西半球恐怖主义威胁，通过削弱贩毒集团的运作，使其无法再将毒品成员或贩运的受害者带入美国。格尔卡说，自二战以来，因贩毒集团向美国输送毒品而丧生的美国人远多于在世界各地冲突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的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此举既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代表停火协议的终结。此外，美军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布什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请让笑容来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在你的左右，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山峦叠翠映湖光，花海扬波载酒香。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筹备启幕，
3: 4月27号起，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至3点，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携手海北藏族自治州，解锁万万没想到趣味互动新玩法。
2: 从冈察观鸟记到门源油菜花，从祁连草原盛会到西海镇红色记忆，从民俗风情到研学线路，我们用声音带你解锁青海湖开湖记，带你走遍海北四县，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有故事等你聆听。
3: 欢迎锁定 FM98.9 AM666，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
2: 跟我们一起共赴梦幻海北之约。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 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门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在青海的土地上，
5: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6: 3、2、1，起爆。
7: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8: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9: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4: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朋友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晚上的时间跟我们共同来聆听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在这里你可以聆听到阅读声韵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成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电波都能和您一起相连。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第一本书《冬牧场》来自于李娟。这本《冬牧场》是她几年前特别受欢迎的一本书籍，她是散文作家，她写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的生活。这本书是跟她一家的牧民在冬季牧场里待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经历。冬季牧场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新疆北部冬天最冷最荒凉的那片草原，零下三四十度，方圆几十里就一两户人家，牧民带着羊群骆驼马在那里熬过整个冬天。李娟跟着他们住在用羊粪搭的地窝里，喝雪水，吃风干肉，但一点都不枯燥，因为他的文字特别的生动，带着一种天真的、好奇的、又很暖的东西在里头。这第二本书是胡安烟的《我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是2023年特别火的一本非虚构的一个作品。那么作者呢，也是普通人，他干过快递员，干过夜班的拣货工，干过便利店的店员。这本书就是他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打工经历写下来。你一听这个题材，可能会觉得一个快递员写的东西会有多好看呢？但是你读了就知道了，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用特别的冷静、特别真诚的笔调，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在大城市里怎么活着。他写每天怎么分拣快递，怎么规划路线，怎么跟客户打交道，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应该怎么办，遇到暖心的客户是什么感觉。用一个快递员的视角告诉你，生活多了一层珍惜。这本书是关于普通人怎么在生活里站稳的书籍，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是踏实。第三本书名字叫做《张小满的母亲做保洁》，都是写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作者张小满是个记者，他把自己的母亲从老家接到深圳一起生活，妈妈在深圳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张小满就跟着妈妈记录她怎么上班，怎么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农村来的中年妇女，没什么文化和技能，靠一把拖布和一块抹布在写字楼里讨生活。张小满写得很细，细到妈妈每天几点起床，书里也有母女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有故事，有喜怒哀乐。你每天上班走进写字楼，可能会和擦地的阿姨擦肩而过，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她叫什么，她从哪里来的，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这本书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压力，都值得被生活看见。第四本名字叫做《秋园》，来自于杨本芬。这本书是他写的在80多岁的时候，他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一个普通的人。年轻的时候做过工人、农民，做过乡村教师。他60多岁退休之后，开始在厨房里写作，就是一边做饭呀，一边抽空写那么几笔。写了10几年，写出了这本《秋园》。书里写的是他妈妈的故事。生于民国初期，一辈子经历了战乱、饥荒、运动、丧夫、丧子，什么苦都吃过。一路走下来，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文字朴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每一个字都能够让你心生同样的感触。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专业的一个作家写的小说怎么会这么让人忘不掉呢？很多人说这本书是中国版的《活着》，我觉得它比《活着》带有一丝丝安静的感觉，也拥有一份力量。它让你看到一个普通的人在最难的日子里
是怎么撑起一个家的。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1岁的张雪峰猝然离世，人生无常，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拼。无论如何，我们也可能想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41岁心源性的猝逝，往日音容在眼前，令无数人痛心。从微末走出，一步步打怪升级，最终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人。如今谈及中国考研圈，谁人不识张雪峰？这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可结局固如悲剧。事实是，无论什么功名利禄，没有什么值得拿命去拼。张雪峰老师为什么这么拼呢？答案或许藏在开头那句出身寒门里，意味着缺资源、缺背景、缺人脉。这个话题虽然讲过很多次，但并非亲身经历，无法感受这一份差距的巨大。当年本人独自一人在闯荡，任职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写作大赛，奖金极为丰厚，且名家遍布，与一战成名的机会。但是在日以继夜的准备后，却还是因为经验不足错过了。此前从未出现这样的结局，很多人觉得一头雾水。那么赛后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努力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但是我们要记住，不要拿命去拼，不要在生存当中存在焦虑。如果说你一直把身体当作工具化，可能早晚会累着。有很多小伙伴为什么敢一天一天的熬夜，24小时的不休息？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生存压力，另外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大多数人还是很爱拼的，总觉得熬归熬，睡一觉就能缓过来。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它是让我们年轻的心脏能扛住这种强行的加速。比这更严重的是，在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把身体工具化，你去奋不顾身的拼搏，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台机器，困了点杯咖啡，饿了冲个泡面，这样是效率第一了，但是呢却让身体工具化了。于是久而久之，温水煮青蛙，身体必定会出问题。因为没有人真正的是钢筋铁骨，慢慢的服毒，身体必定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希望在生活当中学会主动式的恢复，体力式的补偿，实施五感屏蔽的微型静修，也就是每天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感官真空期。这10分钟内不输入任何信息，不思考任何对策，也不用手机，给心脏减减压。还有呢，寻找生活的无意义时刻。当下咱们很多小伙伴被意义给捆绑化了，赚钱更是有意义的，时间也是要变现的。每天允许自己浪费30分钟去做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睡之前花3分钟全身扫描，从脚趾头开始感知，看看哪里是僵硬的，哪里在隐隐发跳，特别注意3个位置：牙龈是否无故的肿痛，嗓子是否有紧缩感，左侧的肩膀是否有沉重感。如果连续3天，希望你能够休息休息。从今天起，学着在奔跑的时候也听听呼吸的声音，学着在拼命的时候也看看路边的黄昏。也愿每一个在生活中负重前行的你，懂拼搏，更懂认怂，有野心，更有余生。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段当中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朗诵赏析环节。马上就要迎来母亲节了，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佳的朗诵《母爱》。

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在为你煮长寿面的那短短的十分钟里，暖暖的炉火似乎传达了一种关于回忆的情绪。过去的种种就像电影里的那些泛黄但精致的黑白画面，从你降生的第一天直到现在，我似乎从不这么苍老，以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年轻。在这十分钟的回忆里，生命就像流水一样已经过去。这个时候我多想你也能回头一看，或许能等一等那被自己走得太快而落下的灵魂。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妈妈将要离你而去，请你不要伤心，更不要害怕。你要认真倾听并记住妈妈对你说的这些话。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心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妈妈忍住了所有的痛楚，没有哭泣，却在你的第一声啼哭里流下了眼泪。虽然妈妈从此再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觉，但你第一次叫我妈妈，第一次颤颤巍巍地迈开你人生的第一步，第一次张开笑脸跑进我的怀抱，再多的疲惫也都在那一瞬间融化了。当你背上了书包，挣脱了妈妈的手，独自走进校园，当你第一次把领回的奖状作为礼物送到妈妈的面前，当你第一次在母亲节为妈妈买了一束鲜花，妈妈总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微笑的都有些不自然了。而当有一天你终于学懂了爱情，第一次把你的爱人领到妈妈的面前，请不要在意我突如其来的伤感。我的孩子，我是如此衷心的希望你能幸福，却又担心他对你的照顾能否像妈妈一样细心。在你的孩子学会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妈妈的腿脚已经开始变得有点不听使唤了。有时候孤单会让我变得胆小和焦虑，有时候我会用一天的时间等待你的电话，有时甚至常常错把别人的声音听成是你对我的呼唤。而当有一天你忽然间发现妈妈的头上早已生出了白发，脸上布满了皱纹，不要恐慌，不要悲伤。我的孩子，你的成长是妈妈毕生的梦想和岁月，是我甘愿付出的代价。

如果你的生活让你感到开心、快乐、健康，那将是妈妈最大的快乐。而不论在何时，如果你感到伤心、疲惫，甚至绝望，都不要感到孤独，因为妈妈随时都会为你敞开怀抱。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妈妈一定会在那里等你。如果天堂里真的有神，妈妈一定是你的保护神。我亲爱的孩子，妈妈永远爱你。

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扬。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我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

0: 我在别人的故事里编织自己。朦胧中有个声音在我眼里连绵成多情的雨季。
1: 是你，一定是你，在那遥远的地方轻声地唤我，轻声唤我的，
0: 轻声唤我的也一定是不再遥远的
1: 不再遥远的你。
0: 我呼吸着你温暖的气息，心灵将生命中所有的泉水汇聚成分别后我们等待的同一个消息。
1: 真的感激那个夜里让我遇见你。
0: 你凝视我的笔端，用阳光一样的手臂暖热了漂泊时我冻僵的双翼。你说别让沉重悬挂太久，
1: 来贴在我的胸口，让每一个季节都为你生出快乐和欢喜。
0: 于是我们共读一盆炉火，共赏一段旋律，任四季萧瑟，任雨雪淅沥。
1: 我知道，你也知道，千万年前，
0: 我们的心灵就早已
1: 相系。
0: 所以我们才会在千万年后相遇，
1: 才会在千万人中惊讶地发现你写的是我，
0: 你写的是我，
1: 我
0: 我
1: 读的是你，
0: 读的

0: 接下来一同听到原野的原声朗诵《新鲜的春天》。
1: 所有的花都开吧，向着我，向着阳光，向着属于你的春天，向着那些在黑暗中挣扎了无数个日子的寂静的灵魂。所有的黎明都来吧，带着你的烛火，带着你的荣光，带着你羞怯的面容，带着你迎着太阳的虔诚和消失了一万次又复活了万万次的魂魄。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个花瓣的眼角都噙着一颗晶莹的露珠。这是破土而出的疼痛，是新鲜的生命在新鲜的风中含泪的笑容。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朵花都走在朝圣的路上，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霞的色彩和光的热度，它们要接受风的抚慰，雨的洗礼，它们要在短暂的时空中为自己的信仰盛大的绽放。

所有的话，千年算什么？你已走过了亿万年的时光。开吧，所有的花，像太阳悬在空中，你就盛开在大地之上。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生命在等待新鲜的血液。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绽放将会唤醒新鲜的黎明。开吧，所有的花，苦难算什么？绽放的痛楚就是春天供奉给太阳的祭礼。开吧，所有的花，每一寸芳香，每一点从容，都将变成永恒的赞美。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3: 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间，一同来分享夜读。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的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有说出口，或者是那件事要去做就好了。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人生难免有遗憾，反复咀嚼已经发生的事情，沉浸在无法改变的过往，无异于陷入一场有对手的战争，不仅消磨自己的精力，也会让人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美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事过翻篇。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过往较劲儿，给时间一点珍惜。很多时候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三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心的遗憾。对于不能去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但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昨天。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学会给昨天的烦恼按下暂停键，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腾出双手去接纳新的可能。事过翻篇意味着你已经承认这件事情发生，但绝对不让它影响你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被事情所切略过去，不为昨日忧伤，专注每一分每一秒。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越过越好。

那么内耗比较严重的人可以每天默念这几句话。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夜读时间。生活中啊，容易内耗的人总是习惯懂事退让，一味迁就，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同样该被珍视。好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迎合来的，一味压抑情绪，勉强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不断地透支自己，陷入内耗。人这一生同样需要用心善待自己，难过了就

坦然地去倾诉那么一下，学会置顶自己的感受，善待自己才能从容舒服。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不放，不如学会释怀。过去的事就让它翻篇吧，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过度的焦虑。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缺少的并不是勤奋的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自信。愿你温柔接纳自己，不与自己被否定，也与生活温柔地去相处，在生活当中快乐地做自己吧。

0: 属于世界的微笑日，你若微笑，美好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世界的微笑日这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五月新风渐起，万物明媚可爱，一年一度的世界微笑日也翩然而来。微笑是人类最美丽的表情，微笑是尘世最奇妙的风景。无论行至哪段旅程，当下什么年龄，今天都别忘了把嘴角轻轻上扬，带上好心情，露出你笑容，去与万千美景相逢。俗话说得好，一日三笑，人生难老，笑口常开，百病全消。微笑也不仅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智慧，一种力量，一种养生。它既能减轻压力，改善情绪，预防疾病，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和年轻，还能有助于社交与沟通。一个温暖的笑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开心的笑就消散了烦恼的愁绪，一个灿烂的笑就带来了自信与积极。与这趟奔波旅程里保持欢喜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乐观爱笑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红尘熙攘喧嚣，凡事少些计较，无需盲目追随别人，就且循着自己的节奏去寻找。有事无事多笑笑，吸引来正向能量场，好事好运就会把你来围绕。卢森堡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请安静且愉快地接受人生，勇敢的、大胆的，而且永远的微笑着。是啊，这珍贵的人生只此一程，无论脚下是怎样的途径，我们都应该学会以平静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去接纳，去前行。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脚踏实地，勤奋进取，懂得知足，才更容易接近成功和幸福。流年似水太匆匆，快乐与不快乐都是这样一天天过，那不如笑对生活，且行且歌。无论什么时候，记得好好爱自己，笑容在脸上，阳光住心里，随缘去相遇，任沿途风风雨雨，任四季往来更替，我自常安常美常欢喜。从今天开始，用心珍惜眼前的拥有，凡事多往好的方面去想，多些顺其自然，多些随遇而安，让该来的来，让该走的走，不抱怨，不畏惧，不强求，向过往挥挥手，把烦恼踢远走，给镜子里的自己一个甜甜的笑吧。瞧，你笑起来真好看，日子因你多了斑斓，世界因你多了浪漫。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一路微笑向前行，被幸福围绕，被好运包裹，笑看云卷云舒，笑对花开花落，笑迎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你若心不老，风景年年好，你若常微笑，好运自来到。

微笑很好，它笑来了好运，笑来了吉祥，它催开了你人生幸福的花。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最想看到的是周围的笑脸，而你周围的人同样也是希望在你脸上看到灿烂的笑容。微笑就像是一朵幸福美丽的花，当热恋中的两个人眼眸对峙，微笑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微笑能够推开人的幸福花，微笑是一种好懂易学的艺术。有些人也许会因为彼此的不和、朋友的走散笑不出来，但是学会去承受生活当中的痛苦吧。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与其心烦三千，不如从容一笑。笑吧，让开心的微笑催开你人生的幸福之花。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明天的一期节目，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希望能够与你共度阅读时光。

0: 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1: 就在这一瞬间，
0: 电影《最好的相遇》聚焦于特殊群体，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展开故事，讲述人间温情。毛不易治愈献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这首歌呢，深刻地诠释着爱与生命的珍贵相遇。我拥有的美好回忆都与你有关，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治愈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总是太短，同行的人转眼就走散，下次相会是否也在飘雪的夜晚，你在江湖

电影《最好的相遇》同名主题曲，毛不易温暖演绎的这首《最好的相遇》，吟唱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娓娓道出一段因相遇而相互治愈的温暖故事。前奏舒缓带入，悠长空灵，纯净的嗓音与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诠释出何为人生圆满，共情力满分。接下来和您分享金玟岐深情献唱的《最好的相遇》当中的插曲《平行时空》。这首歌呢，将相遇的感动与不舍延续，讲述着平凡动人相守左右的爱，也充满着动人的情感。

汪苏泷演唱的电视剧《最遥远的距离》主题曲《等风和你》，唯美的歌词诉说着心动时的怦然，随爱意绵延的歌声治愈着彼此的爱情，也是一场奔赴海岛浪漫之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谢谢叔叔。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9: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7: 好，
9: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你信命吗？

0: 不知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张远的第一首全英文歌曲《Fix My Heart》治愈上线，这首歌呢也将电视剧《最遥远的距离》当中爱情互相治愈和彼此牵挂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惊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0: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潘玮柏的歌曲《今夜不回家》。这首歌的创作源泉呢，于他对于生活的一种观察，讲述了内心与现实的反差。不回家呢，其实是对家里满满的爱和牵挂，不同于其他表现内心情绪的歌曲。这首歌也是通过快节奏来鼓励大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负能量。

等待南风至滚石首都跨足影视的音乐实境节目《滚石摘星号》的主题曲。这个节目呢，是由音乐头目张震岳领军，与音乐精灵米菲一起展开了摘星的旅程。最终呢，最终的优胜选手在阿岳的带领下，共同创出了这一首歌曲《等待南风》。

弦子的个性演绎灿烂季候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出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候风，轻抚听觉带来的思绪变幻，留住斑斓岁月中的最美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二集。杨仲接到了曾泽生的命令。
1: 杨处长，你马上带领作战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的地貌地形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尽快制定出一份新的吉林市全面防卫的规划图。是。
0: 杨仲接受命令之后，便立刻要了一部中型吉普车，带上了名为六十军修械所所长，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立忠，以及其他的参谋人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而后，他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进行了绘制，终于绘制出了一幅极为精细的新的防务计划图。
1: 规划图绘制出来之后，杨仲将规划图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了曾泽生，另一份却经过刘浩之手交给了民主联军的总部，使民主联军对六十军的防务了如指掌。
0: 就在此时，辽东战场上传来了惊人的喜讯，国民党军队在该地区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杜聿明的第八十九师等部队在辽东被歼灭殆尽。消息传来，刘浩等人无不欢欣鼓舞，可远在陵园的邓军红却听到了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传闻。
1: 军红，我听内部人传出消息，就是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已经奉命重组该八十九师，并且打算把我的保安第三支队并入第八十九师建制。哦，
0: 邓军红一听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 如果国民党把第三支队编入第十三军，那三支队起义的计划就要成泡影了，我们这些年来付出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这可怎么办呢？要不然赶紧跟上级请示，我们三支队立刻举行起义。
0: 韩梅村说完，急切地看着邓军红。邓军红想了一下说，
1: 看来三支队起义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0: 邓军红把情况报告给了第十六旅，十六旅的领导研究以后认为，
1: 三支队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马上举行起义。
0: 邓军红随即把上级的决定通知了韩梅村，韩梅村随即着手进行准备。第三支队所在的陵园县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4月30日凌晨起，陵园城内加强了巡逻，第三支队的司令部门前堆起了沙包，士兵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街面上店铺关门，行人寥寥，战事一触即发。到了黄昏时分，一名地下党员急匆匆地跑进了韩梅村的指挥部。
1: 韩司令，民主联军第十六旅的接应部队已经抵近陵园，并且已经破坏了陵园东西两侧的铁路，以阻止卢俊全得到情报之后可能派兵增援。
0: 韩梅村听了，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咱们再说第三支队所属各部的头头们中的大多数人，事先并没有觉察到寒梅村有起义的意图。当民主联军十六旅的接应部队如同兵从天降般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他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了。
2: 司令，不好了，解放军进城了。
0: 当许多国民党军官神色慌张地跑进指挥部报告的时候，韩梅村都不慌不忙，却语气坚定地说出十个字：
1: 你们放下武器，不要抵抗。
0: 于是整个陵园城里几乎没放一枪，民主联军第十六旅各部就顺利地占领了陵园城内外各个防御要点。
1: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进城部队在接近第三支队司令部的时候，反而遭到了支队警卫连的疯狂抵抗，这真是百密一疏。原来其他该想的邓军红和韩梅村都想得很周到，可是唯独忘了自己身边的人警卫连。
0: 韩梅村身边的副官见了，急忙跑出来向警卫连大声地喊：
1: 韩司令命令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不要抵抗，立刻回营房待命。
0: 警卫连长看见韩梅村的副官来传达命令，于是只好收起了家伙，乖乖地回房间待命去了。民主联军第十六旅的一个连这才顺利地接管了他们的防务。直到此刻，驻扎在朝阳市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全才听到谍报人员传来报告：
1: 陵园方向有战事，据侦查很可能是共军来偷袭。
0: 卢俊全听了，连忙给韩梅村打电话：
1: 梅村，刚才你那个方向有枪声，是不是共军来袭击啊？要不要派兵增援？
0: 韩梅村听了轻松的一笑：
3: 罗司令你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只是有小股共军来袭扰，我已经处理了。我这里的事情司令尽管放心，有什么该报告的我会及时向您报告的。
0: 韩梅村的话不软不硬，噎得卢俊全心里一个劲儿的骂：
1: 哼，吹牛皮，一个蹩脚的支队司令，不就是沾了中央军的光吗？耍什么傲气？
0: 卢俊全骂归骂，可是对陵园方面的事情到底是放心了。第二天拂晓，民主联军第十六旅张德发旅长、曹德连副政委进城来到了韩梅村的家里，与韩梅村互致敬贺：
1: 韩司令，祝贺你起义成功，早日投入人民的怀抱。
0: 韩梅村听了不觉感慨万千：
1: 张旅长，韩某早就想率队起义了，只是时机一直不成熟，这一次算是如愿以偿了。
0: 韩梅村和张德发彼此说完都畅快地笑了。
1: 接着韩梅村手下各部出城集结，全队开赴解放区。为了搬走城内仓库里的物资，第十六旅则从解放区动员了100多辆大车，将仓库里的东西如数装上，随着起义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向解放区开拔。
0: 到达解放区以后， 韩梅村作为部队首长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且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宁城军分区20000多军民为起义部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庆祝会。
1: 热烈欢迎起义部队，
0: 誓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欢迎大会群情激荡，场面十分热烈。
1: 其后起义部队首领韩梅村受到了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及分局军区热河省人民政府

0: 其他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韩梅村所率领的保安第三支队被军区命名为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六师，任命韩梅村为师长。不久，韩梅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
1: 韩梅村的起义又一次给驻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韩梅村起义成功后的半个月，东北民主联军渡过松花江，一路南下，对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0: 5月18日，民主联军攻占了怀德。
1: 5月24日，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外围的重要城市。
0: 5月26日，民主联军攻入法库。
1: 5月27日，民主联军攻占了昌图。
0: 5月28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梅河口被歼。
1: 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民主联军就连续攻克了东北境内近10个重要城市，其进展足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
0: 一直到6月15日，民主联军开始对东北军事重镇四平发起了总攻。
1: 猛然听到这一消息，第60军军长曾泽生便一屁股跌坐在了沙发上。他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很久。
2: 哎，东北这块黑土地真是难养人呐。
1: 曾泽生担心新建184师被共军吃掉后，那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手下的另一个师，第21师。于是他赶紧给21师师长陇耀打了个电话。
2: 龙师长，184师已经给共军吃掉了，你们21师一定要多睁几双眼睛，否则一旦被共军吃掉，我们可就血本无归了。真要是这样，你我还有何脸面去见云南父老啊？
1: 听了曾泽生的电话，陇耀也显得十分紧张。
2: 军长，184师之所以被共军歼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杜聿明瞎指挥。你说，他把我们60军分割的东一块西一块，分明就是拿我们第60军的死活当儿戏。军长，你要趁机赶快向杜聿明报告，让我们第21师迅速向军部靠拢。再这样分散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好，我马上向杜聿明汇报。
1: 放下电话，曾泽生就给杜聿明打了电话。开始的时候，杜聿明还执意不肯，可经不住曾泽生死说活说，最后只好同意了。
0: 于是曾泽生立刻草拟了暂编第21师从海龙向吉林市靠拢的命令，让机要室主任亲自送到电台监督发出。
1: 曾泽生命令第21师放弃海龙的消息 杨仲是从六十军通讯营的地下党员赵雄那里知道的。杨仲得到消息以后，马上报告了刘浩。刘浩此时正准备去海龙策反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听到杨仲的消息之后，便立刻放弃了去二十一师的打算。
0: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上级，请求上级在二十一师向四平靠拢的途中敲他一下子，再杀一杀曾泽生和陇耀的威风，那样我们再做陇耀的工作就好做了。
1: 杨仲听完立刻笑了，
0: 你这个主意好，我们在陇耀的头上再浇一盆凉水，让陇耀快点醒过来。
1: 咱们单说，在1947年5月30日的凌晨，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接到曾泽生的命令之后，便立即组织部队开始向吉林市撤退。可谁知道，这部队一过磐石，就遭到了中共辽东军区部队的三面围攻。陇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迅速的率军撤退，本来是怕走漏消息，以求个安全撤离，却还是遭到了共军的袭击，这可真是天公不作美呀。
0: 军长，军长，我们在磐石遭到共军的伏击，目前对方投入的兵力数量不明，我们正在组织反击，具体进展再行报告。
1: 曾泽生听到情况以后，马上派直属部队一部迅速去海龙方向接应二十一师。却又遭到了民主联军阻击部队的顽强阻击。于是便只好对着陇耀的部队被伏击的方向望洋兴叹了。就在陇耀率领的暂编第二十一师被民主联军打得惨不忍睹的时候，师长陇耀忽然听到了杨仲传来的信息：“
0: 董事长，有个人要见你，说有重要事情和您面谈。”
1: 陇耀听完，立。

0: 这还不清楚，他只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您。龙市长，这个时候我想你不妨去见见他，怎么打算是我们的事儿。万一他真是共产党那边的，您去见见，了解一些情况也不是坏事啊。
1: 龙耀听了，想了想，突然问：“
0: 他人在哪儿啊？”
1: 杨仲回答：“
0: 他住在市里一家旅馆里。”
1: 龙耀一听，怀疑地看着杨仲：“
0: 你怎么认识他的？”
1: 杨仲看着龙耀，笑了笑，早有准备地回答：“
0: 我并不认识他，是老师长张冲和潘硕端要他先来找我，

0: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1: 既然是老师长派来的，不见也不好，你就明天上午9点送他来见我吧。好。
0: 杨仲转身正要走，陇耀又叫住了他，
1: 此事一定不要张扬，否则对我们谁都不好。
0: 杨仲一听笑了，
1: 师长，老师长既然信得过我，一切你就放心吧。
0: 陇耀没有再说话，放心地点了点头。
2: 望着杨仲悄然而去的背影，陇耀的心犹如翻江倒海般的翻腾起来。
0: 他想起自己刚到东北的时候，曾经在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加作战会议的时候见过潘硕端。会后当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谈起东北内战的形势和第60军的前途的时候，都显得很失望。潘硕端极为不满地对他说，
1: 哼，杜聿明对我们这样不信任，部队竟然被他肢解配置分割使用，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杜聿明对我们滇军打什么主意很值得怀疑，老蒋对我们滇军一直很防范，这次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前景不容乐观呢。我已经多次跟军长说过，倘若他和卢俊全两位军长一味的逆来顺受，那我就干脆请长假回云南，绝不留在东北打内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三集，潘硕端极为不满地对他说：“
1: 哼，杜一鸣对我们这样不信任，部队竟然被他肢解、配置、分割使用，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杜一鸣对我们滇军打什么主意，很值得怀疑。老蒋对我们滇军一直很防范。”这次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前景不容乐观呢。我已经多次跟军长说过，倘若他和卢俊全两位军长一味的逆来顺受，那我就干脆请长假回云南，绝不留在东北打内
0: 战。那时候，陇耀就感觉到，潘硕端所说的这一席话，也正是他来到东北之后的感受。于是他对潘硕端说：“
1: 潘兄，大内战本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一点龙院长和卢主席和我们的想法都是共同的。我们可以多给曾卢两位军长进言，但是一走了之，我可不赞成。你丢下几千名的云南子弟啊，只身回去，如何面对云南的父老，又如何向卢主席交代？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能做的，一

0: 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所以他对潘硕端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
1: 现在潘硕端给我带来了信，他信上能说什么呢？
0: 陇耀此时又不禁想起了他那个不听话的女儿。陇耀的女儿叫陇若兰。入冬以后的一天，陇若兰陪着母亲从昆明来到了海龙，在前线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陇耀自然是喜出望外。
1: 你们怎么来了？
0: 想你了呗。
1: 女儿陇若兰说话总是那样顽皮和直来直去。
0: 我是陪妈妈来的，主要是妈妈想你。
1: 陇耀的妻子一听就笑了。
0: 若兰，别瞎说，怎么能说只有妈妈想爸爸呢？你在家里不也总是念叨着爸爸上前线了，不知道怎么样了吗？
1: 听母亲这样说，陇若兰也忍不住笑了。
0: 陇耀的妻子和女儿给陇耀带来了很多家乡的土特产和亲朋好友的问候。虽然是在冬天，可是陇耀妻子和女儿却感到心里像春天般的温暖。
1: 一天吃过晚饭，陇耀和妻子女儿闲坐在火炉旁聊天，谈着谈着就不免谈到了滇军在东北的前途和对国事的不安。女儿陇若兰好像早就等着这个话头似的，从昆明的学生运动谈到了全国的形势，十分气愤地对陇耀说：
0: 蒋介石发动内战，早就把全国的老百姓搞得天怒人怨了。他为了实行法西斯统治，不仅要消灭共产党，甚至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民主人士他都不放过，还多次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爸爸，你说蒋介石这样做是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1: 陇耀此时对滇军的前途早已失望，对蒋介石更是十分的不信，只是囿于目前的位置而不得不小心谨慎。
0: 听到女儿这样说，陇耀赶紧说了一句：
1: 小兰，军事和政治那都是大人的事情，你一个小孩子就不要跟着瞎掺和了。
0: 谁知道女儿听了却不服气地回了一句：爸，谁说我是小孩子了，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要关心了。哦，对了，爸，你以为蒋介石光是要消灭共产党吗？他是要消灭一切异己，对你们这些杂牌军呐，他也绝不会放过的。爸，你可千万别糊涂啊，一定要小心了。
1: 陇耀听完没有吭声。女儿的话虽然尖刻，却一针见血。陇耀觉得自己真该为全师的弟兄考虑考虑。
0: 然而此时的陇耀并不知道女儿若兰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这次陪同母亲来到东北，就是受中共云南地下省委负责人侯方月的派遣来做他父亲工作的。其实啊，陇耀之所以迟疑不决也有其他的原因。他对女儿说：
1: 若兰，爸爸所以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因为怕连累了卢主席。爸爸曾经有两次差点被蒋介石割下脑袋，都是卢主席救了，他对爸爸有救命之恩呢。说到打内战，卢主席也是不愿意的，可他眼下有什么办法，只能是委曲求全。眼下卢主席名义上还是云南省主席， 如果爸爸背叛了国民党。

0: 而跟了共产党，那卢主席就要受到牵连。所以爸爸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谁知道女儿听了陇耀的话却并不买账。爸爸，你以为卢汉和蒋介石就有本质的不同吗？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做云南王而已啊。你以为为卢汉卖命就值得，就光荣，就伟大了？爸爸，你怎么不想想去争取做一个为人民立功的英才，却死抱着卢汉，甘心做卢汉的奴才呢？
0: 你
1: 女儿的话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太利、太尖、太硬了。陇耀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0: 陇若兰，你放肆！你一个女儿家怎么能这样跟你的父亲说话？连古人都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难道爸爸做人就可以这样没有原则？我看你是被革命口号冲昏头了，竟然这样的薄情寡义。算了，以后就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谈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1: 女儿那次回来做父亲工作的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只有灰溜溜的回去了。
0: 此时陇耀想到这些，不禁无限的感慨。
1: 第二天上午九点，杨仲带着刘浩准时来到了第21师司令部。陇耀听到副官的报告，立刻来到楼梯口迎接刘浩。谁知道陇耀一见到刘浩，惊愕的差点叫出声来。
0: 这不是当年在云南十分活跃的刘若坚吗？怎么几年不见，他也跑到东北来了？
1: 陇耀和刘浩不仅认识，还有些亲戚关系，所以今天一见到刘浩，陇耀自然十分高兴。
0: 啊，请，快往屋里请，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屋里请。
1: 陇耀说着，把刘浩让进屋，随后嘱咐随行的副官：“
0: 我有重要客人，任何人不许打扰。”是。
1: 副官听了，立即带领几名警卫全副武装地在楼廊的四处站好，不准任何人擅入。杨仲此时也在楼下的客厅里等着，名为等候，实际上是暗中在进行警戒和保卫。
0: 楼上刘浩和陇耀此时的谈话既显得热烈，又显得轻松。
1: 因为是老熟人了，所以刘浩说话也不拐弯抹角。
0: 董事长，我是从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的，联军首长派我来见，并且带来了林彪司令员和潘硕端将军分别给你的一封信。
1: 刘浩说着把两封信递了过去。接过林彪和潘硕端的信之后，陇耀仔细地看了看，而后郑重表示：
0: 欢迎贵军派代表来吉林，也感谢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对我的关心。刘浩，那我们谈谈吧。
1: 刘浩对着陇耀点了点头，笑了笑说：
0: 去年我到锦州的时候见过卢军长，我给卢军长带去了我们朱德总司令给你和卢军长以及曾军长三位的信，不知道卢军长把信转给你看没有？
1: 陇耀一听立刻愣住了。
0: 没有啊，请问你知道朱总司令的信是什么内容吗？
1: 刘浩想了想回答：
0: 哦， 大意是讲，抗战胜利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悍然发动了内战。我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以革命的战争来消灭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而滇军有护国讨袁的光荣传统，朱总司令希望你们发扬滇军的光荣传统，为制止内战做出贡献。
1: 陇耀坐在刘浩的对面，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着头。对朱德，陇耀历来是充满了敬仰。这不仅是因为朱德是滇军的老前辈，还因为朱德作为中共军队的总司令，而给所有国民党军官带来的震撼。刘浩对陇耀说：“
0: 陇师长，六十军现在所陷入的困难，我想你比我更清楚，不用我细说。面临这样的形势，到底该何去何从？我希望你能为自己，也为你手下的云南弟兄好好的考虑。如果你能调转枪口，与我们民主联军一起一致反蒋，那么我们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如果你执意跟老蒋走下去，那后果你也可以预想到。作为云南老乡，也作为亲戚，我希望你能够以所有云南弟兄的大局为重，站到人民一边来，同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打回云南去，解放全中国。
1: 处于困境的陇耀被刘浩的话立刻说的是热血沸腾。此时此刻，女儿若兰曾经跟他说过的当时听起来很是离谱的话，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顺理成章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陇耀爽快地对刘浩说：“
0: 我听从共产党的劝告，决心走硕端兄的路，弃暗投明。但是我要明白地说一句，我的部队现在就行动还有困难，因为从海龙撤回吉林途中损失很大，要等我把人员和装备补充好之后，我会考虑起义的问题。另外，请你向你们首长报告一下，能否把我们21师被俘的军官释放回来，不然的话，蒋介石如果从他的嫡系部队调下人来，再安插进来一些特务，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刘浩耐心地听着，分析着，觉得陇耀说的话并非虚言，于是回答说：“
0: 我理解你和六十军现在的处境，也理解您说的一切。您所提的问题，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并且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哦，这是我的联系办法，希望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1: 听了刘浩的话，陇耀突然感到自己的眼前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新的生活又仿佛重新开始了。临分手的时候，陇耀像自家人一样对刘浩建议说：“
0: 你是否去见见卢汉的幺叔卢俊全？如果能够两个军一起行动，那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滇军，都是再好不过的事。”
1: 刘浩听完笑了：“
0: 我这次是准备见卢俊全的，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去见见曾军长。”
1: 谁知陇耀听了竟连连摇头：“
0: 不妥不妥，曾军长的周围一直有人监视，你去了反而不好。”
1: 陇耀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说：“
0: 曾军长那儿还是我去说吧。” 我们谈的内容

0: 再说刘浩回到东北局不久，地下党员李静也突然从吉林市赶回到了东北局，向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杨仲和张世明被同时免去了团长的职务。
0: 杨仲是中共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是中共在第九十三军的地下党负责人。两个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分别在两地同时被免去职务，这一重大变化令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和副书记刘浩都感到吃惊不小。刘浩首先想到，
1: 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杨仲和张世明两个人的身份暴露了，要不然他们两个人的职务怎么被同时免除了？不可能啊，来东北以后我牢记着李克农同志的指示，在发展地下党员上面一直很慎重，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发生变节行为，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军的地下组织同时被出卖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难道是他们自己因为工作不慎而暴露了？
0: 刘浩想到这儿，突然想起杨仲曾经向他说起过的这样一件事情：
1: 我们政工处的一个家伙今天见了我，突然问
2: 杨处长，听说你那位九十三军的少校军需官朋友在做大烟生意啊，你老兄能不能也帮我弄点那个东西啊？
3: 其实我也不是为自己要的，是上面有个头头，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说的，说你那个朋友是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咱们 G0611 张文高速客大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呢，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的路段，杨沟湾的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超车道和左侧的行车道是施工的，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了交通管制。G315黄源至西海线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的方向、城南至塔尔斯的方向均是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那么咱们国道27的张孟线、马庆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那么造成此路段呢是交通中断的，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109的金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S201的50至关顶线民和的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2的平大线、循化线的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的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了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咱们国道341的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海东的南部、海南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的大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匝多的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那么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者是多云。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那咱们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季俊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都兰、共和、匝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化龙、尖扎、星海、同德、玉树市、囊谦、匝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

0: 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3: 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3: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2: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励和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3: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的领先地位。
2: 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

0: 社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设备及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听党的声音，
14: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14: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质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的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轻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1: 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
1: 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0: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1: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
0: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 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1: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省文旅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阳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启动全阳旅游惠民保障服务，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缺氧旅游痛点，全力推动高原旅游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服务落地，让广大游客轻氧随行，不惧高反，自在畅游大美青海。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科技支撑关键，依托省内头部医疗企业，策划泳池天然补氧系统与平原等效补氧方案，搭载荣膺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智能便携充氧设备，全力打造覆盖高原旅游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体系。前期投向市场的便携式充氧宝设计体积小巧，易于便携，供氧稳定高效，使用时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血氧，有效缓解高原不适，产品安全环保，性价比较高。目前相关补氧服务已全面覆盖青海省 A 级景区、核心酒店、交通枢纽，涵盖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石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景区，游客可通过智能共享货柜机实现一键扫取并还，便捷使用，也可作为随身健康的养护伴侣。
1: 此次全氧旅行服务落地，是青海优化文旅服务、践行便民惠民方针的重要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旅游获得感与体验感。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耕全氧旅游服务体系，不断拓展覆盖场景，完善服务保障，全力打造高原特色旅游服务新标杆，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更多游客走进高原，安心畅游青海。
0: 5月8号，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品牌体系加快构建。
1: 本次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品牌体系，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活动现场，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凉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等做权威解读，为高原特色农产品专业背书。省市相关领导嘉宾共同启动发布仪式，揭晓两大品牌 logo。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字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同时，六家企业单位集中推介，全面展示我省冷凉蔬菜、草莓及特色农畜产品优良品质。与会嘉宾现场巡展品鉴，并共同见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集散中心揭牌。
1: 近年来，青海立足独有的生态禀赋和高原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莓果等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品种培优、产能提升成效显著。截至目前，西宁市已建成草莓标准化基地26个，种植面积213公顷， 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达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个万亩级、53个千亩级冷凉蔬菜基地，本地蔬菜天然具备低农残、绿色有机的核心品质，形成了不可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0: 此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与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将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核心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5月7号，青海省玉树州气象局基于近10年地闪定位资料及高程数据，编制完成2026年玉树州虫草采挖期雷电灾害危险性分析报告，并专题报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为切实保障虫草采挖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0: 报告显示，近10年虫草采挖期6月为主，雷电活动特征显著，腹地闪占比76.9%，雷电活动6月最频繁，日变化呈单风型，13到16时为峰值时段，与历史伤亡事故高发期高度吻合。空间上，地闪高密度区与虫草适宜区高度重叠，玉树市南部、囊谦县中部、杂多县西南部风险最为突出。其中，虫草适宜区内93.3%区域处于雷电级高危险等级，98.8%处于较高级以上等级，采挖人员暴露风险极为突出。结合气象预警，2026年主汛期气温略偏高，降水偏多5%到25%，雷电与暴雨风险灾害叠加风险显著增加。
1: 此次报告分析首次在玉树地区实现虫草采挖区雷电风险的定量化、精细化评估，揭示了高风险区与采挖活动区高度重叠特征，为党政机关及行业部门精准部署防御力量提供直接靶向，有助于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筑牢农牧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虫草经济平稳运行的防线。
0: 5月6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青政办）2026-11号》。这一办法作为全国第三个、西北首个省级避险灾难场所综合管理文件，对进一步提升全省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作用。
1: 作为西北首个省级专门管理办法，明确将地震、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纳入适用范围，构建起全省全灾种全流程5级联动的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
0: 在全国省级同类办法中，首次明确村级应急避难场所的法定地位，科学划分省级、市州级、县级、乡镇级、村级5级管理层级，涵盖室外、室内两类场地，配套明确量化刚性指标，确保应急避难场所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群众避险需求。
1: 结合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气候特点，推动防灾减灾设施与防疫、防空、文体等公共设施融合共建，避免重复建设，选址严格遵循避让山洪、滑坡、泥石流、冻土原则，强制配备供暖、防风、防冻等高寒适配设施，新增直升机停机坪等高原应急投送设施，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避险保障难题。
0: 建立三级财政保障加社会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产权单位日常管护主体责任，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协议储备加场所储备的三位一体物资储备模式，从根本上杜绝建而不管、储而不用的问题，确保应急避难场所随时可用、高效运转。
1: 实行紧急情况下先启用后报备的授权机制，明确临时避难场所征用标准及补偿办法，建立全省统一的应急避难场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开，完善交通枢纽、居民区避险 指引体系，精准适配青海偏远地区应急响应时效和群众疏散需求。
0: 该办法的正式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我省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

0: 建设管理和使用全流程，为防范化解各类突发事件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高原平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1: 5月8号，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
0: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库与全国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科普馆建馆面积为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分两层布局。一层布展面积1858平方米，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549平方米的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的体验需求。
1: 科普馆的建成，标志着青海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场馆建设得到国家林草局、青海省委省政府关心指导，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地方党委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
0: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品线路和巨阳沟户外研学基地，依托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研学，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100万元，初步实现了生态保护有成效、群众生活有改善的双重目标。
1: 未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整合八一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入口社区配套设施，带动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发展，构建科普引领业态联动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共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辖区30客位及以上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安装率和接入率双100%，标志着我省水上客运安全监管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新阶段。
1: 此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同时搭载船舶实时定位、航行轨迹回放、越界预警等多元模块，成功构建船端智能感知平台、实时监管、隐患闭环处置的智慧水上监管体系，推动水上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科学化管控转变。
0: 在施工期间，青海省海事局联合通信运营商等全程跟踪设备的安装、调试、联网流程，及时排查解决技术卡点， 系统投用后，该局组织监管人员、航运企业管理人员及船员开展专项实操培训，讲解系统操作等内容，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保障

0: 系统长期规范运行。
1: 五月八号，金青携手智启新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天津产业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举行，两地深化山海协作，现场集中签约八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6亿元，以产业双向赋能开启金青合作新征程。
0: 本次活动吸引天津相关部门、商会及企业代表120多人参会，签约项目覆盖飞地经济、绿色低碳、文旅融合、数字赋能、高原农业等重点领域。天津经开区、中化学环境科技、滨海新区人文投资集团等多家单位与黄南州达成深度合作。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向华南州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年旅游收入增加约3000万元。
1: 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多项务实举措，华南州聘任8位招商大使，助力优质项目落地高原。天津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青海分院正式揭牌，搭建京青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以数字化为华南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智慧大脑。爱心帮扶环节，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向黄南州教育局捐赠5台新能源汽车，金亚电子联合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捐赠尖扎县价值133万元的灯具，助力黄南州教育与民生改善。
0: 黄南州工信文旅农牧及尖扎县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当地生态禀赋、特色农牧、文旅资源与青青黄河旅游带优势。天津企业代表分享合作规划与精品旅游线路，打通两地客源互送、市场对接通道。
1: 金青对口支援已走过16年，天津持续为黄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黄南州委书记夏武杰表示，当地坐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奋力谱写新时代金青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4月30号到5月6号，在贵州省举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组暨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高中组上，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代表青海省出征，凭借顽强意志与过硬实力，斩获优胜组亚军，创下青海省棒球项目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历史性突破。
1: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6支顶尖队伍，赛事水准高，竞争激烈。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参赛队伍，队员均为海南州本土学子。来自高原偏远地区的他们，面对各路强手毫不畏惧，在赛场上沉着应战，默契配合，跑垒精准，传球果断，击球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拼搏精神。比赛中，队员们一路攻坚克难，强势突围，最终站上亚军领奖台，用汗水和热爱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高原之上，棒球种子早已扎根生长。2006年，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成立中国第一支民族棒球队，开启了青海棒球发展之路。历经20年耕耘，如今海南州已有7支棒球队，890多名运动员。青少年棒球成为当地深爱喜爱的体育文化项目，越来越多的高原少年因棒球绽放青春活力。
1: 一张张小发票正在为西宁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惊喜。5月8号，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结果揭晓。
0: 根据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实施方案，西宁市商务局联合西宁市税务局、西宁市下都公证处等单位开展了乐享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经过严格的发票红冲核验与身份信息比对，最终共有115780张有奖发票参与本期抽奖。在下都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共抽出1等奖3850个，2等奖3400个，3等奖11100个。
1: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西宁推行的这项惠民举措正在释放消费动能。 随着活动推进，消费者逐步从按需消费转向主动消费，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下到店消费。节日消费与日常消费双向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提振，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的消费新风尚加速形成，消费开票上传抽奖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
0: 此次试点工作有效扭转了消费不锁票的传统习惯，实现了从商家回避开票到消费者主动锁票的积极转变。商超个人开票占比跃升至70%，加油站、餐饮门店锁票率也大幅提升，全民协税互税的良好氛围日益渐浓。
1: 为保障活动有序推进，西宁市建立了商务、税务、财政等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历史发票影响活动公平性、活动撬动率低、红冲发票资金追回、奖项优化设置等重点问题，同时密切跟踪分析活动数据，针对纳税人关注度高的开票、红冲、作废等高频业务，联合税务部门开展线上线下辅导，全面提升发票管理水平。
0: 中奖名单已同步对外公示，本次活动奖金将于5月10号起分批次发放至中奖者个人银行卡，请广大市民留意资金的到账信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4: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6: 标兵，就位！
4: 今天，当和平歌律

0: 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经过。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8: 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9: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9: 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9: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8: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9: 对，
8: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1: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脊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0: 是。
1: 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燕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图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锁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现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0: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即使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林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5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就先后来到过这个科图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2013年呢我们的科图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禁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1: 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0: 谢谢。
1: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18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燕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呢18大以来呢，我们海燕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进行了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18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10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护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5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1: 石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省情地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努力呢就是做好海燕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1: 好，非常感谢施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燕现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再

0: 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燕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燕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燕的这片绿水青山。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儿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我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
3: 走了。
4: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哎，
3: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祖在看。
5: 爷爷，爷爷，你别出，别出去，爷爷。哎呀，
4: 爸，您，
5: 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6: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5: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7: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8: 是，立即返航。
3: 孙女，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我还没吃饭呢。哎呦，
5: 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

0: 原来你爷爷就是大悟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嗯，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嗯，华为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这大檐帽、肩牌。
1: 菲菲，
0: 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哎，
1: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嗯，
0: 战斗机。
2: 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0: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那必须的，坚决性的。嗯，你爸呢？ 我要洗脚，洗脚，
1: 又完了。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取点洗脚水去。嗯，来，爸，先坐下。嗯。

0: 行了，团长，华为，我的中队长还是为你的。哎，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
1: 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占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您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1: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0: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2: 上衣脱下来干嘛呀？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 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3: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2: 然后呢？
3: 然后入伍去见。

0: 去学院当教员，喜欢你们这套军装。再然后呢？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等吧。你还真不害臊啊！你太坏了，你非得我让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0: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
2: 菲菲，我心疼你。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1: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
2: 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为啥呀？
1: 他说了，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笑>真的？啊？他要是真这么说，
2: 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1: 没错，狠狠的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1: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1: 不是不是。
2: 你看我。<笑>
1: 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3: 我的脚，我的脚，
1: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不行了，
1: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
1: 哎呀，这……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3: 那也不……哎呀，
1: 好，来上来。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
1: 哎呀，菲菲啊，贺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2: 那小丫头忙着呢。
3: 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1: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哎，
3: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
1: 哎呀，
3: 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
3: 嗯，换着背。 下辈子，我背你。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1: 坐会儿。
3: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啊，
3: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是，
1: 很漂亮。
3: 比我漂亮？
1: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3: 你臭小子，你说，
1: 别你的耳朵呀！
3: 谁漂亮？
1: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飞飞飞飞飞最漂亮，最漂亮。
3: 这还差不多。
4: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逞强。
5: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欺，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4: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
0: 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1: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2: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务老职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1: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
2: 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0: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3: 风险再大，也错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4: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3: 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
4: 也总悬着。
5: 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
2: 就怕万一不是？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了。
6: 别，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3: 你们说什么？
5: 啊？
0: 哎呀，
3: 说飞行员呢？
1: 对对对对对。
5: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妃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
6: 不行，我得回去，回去。
2: 哎，这老爷子，这是
5: 哟，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6: 就是啊，
5: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6: 你别管我。
7: 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爸，爸，
5: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的。
6: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
5: 你说这……
7: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6: 哎呀，
7: 谢谢了，谢谢了。
6: 哎，
7: 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6: 你谁呀？
7: 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6: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7: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菲菲，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走走走。
8: 团长，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9: 是。报告。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8: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 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9: 太好了，团长。
8: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我，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
9: 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8: 每一个
9: 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8: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团长，听您的口气。
9: 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太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华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呀，谢谢我的亲师傅。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礼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8: 是，
9: 你呀。
10: 西半路没了
7: 啊！
0: 飞飞的，爷爷，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1: 好小子，
0: 爷爷，哼，歼15，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爷爷，哼，飞飞，电话。
1: 是华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关机了？

天和往常一样，把千里轻轻放放，和战友欢愉家常，用激情舞动蓝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鲍威，鲍威，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4: 队中，看灯，保脚。
5: 华威，华威。
2: 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孙女不能没了你，
2: 不能没了你。
1: 啊！
2: 爷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和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

0: 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啊、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1: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切切。
0: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1: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0: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1: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0: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花月起飞、月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1: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0: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0: 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1: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亮了啊！在哪儿呢？
2: 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哦，
0: 贺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的，哎，
0: 知道了吗？
2: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
0: 了
2: 吧。
0: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好，
0: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哦哦，
0: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2: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
3: 哦，是天装炮弹。
2: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0: 走了，
2: 哎，早点回来啊！
0: 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0: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0: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嗯，和平，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都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鸿雁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6: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
0: 飞飞，你等等。

0: 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2: 一场雨经过这片空气，
0: 我什么都不要，婉薇，我只要你。
2: 并不是
0: 你
2: 影响我的心情。
0: 你等等我呀，
2: 下个不
0: 停。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
2: 并不是
0: 你，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3: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4: 行行，我想办法。

0: 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哎，啊，
0: 团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2: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华为啊
0: 啊！
2: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0: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2: 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2: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了，我衬衣呢？
2: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我。
3: 是，
2: 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0: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2: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0: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2: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0: 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2: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
3: 是，
2: 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银尘。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2: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0: 什么？
2: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0: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立即校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哎呀，走吧你！
0: 你先别拉我，
2: 走。
0: 严震，你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4: 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5: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2: 华为，我出去等你。
4: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啊，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5: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4: 妈，我这是……
5: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
4: 妈，您听我说。
5: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老头子。
1: 爸爸，您还……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你，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 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我们。
3: 不认，爸，妈，我知道，我喂，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
6: 哎呀，
4: 严震，
6: 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呀！
3: 嘘，哎，何冰，
6: 哎，把门关上。
3: 好嘞，
6: 齐飞老师。
3: 请坐。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6: 你回来。
3: 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6: 哎，不贵不贵。
7: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 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 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 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在这里。 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 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 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利剑海天。
0: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
2: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也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啊，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了解一下相关于我们海晏的一些知识和旅游景点。那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呢，每周一三五啊下午的两点钟啊，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会带大家呢持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州的海晏县啊。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您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寂静的朋友》、《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哈。好了，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刘梅花关注了我们。好，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老革命已经为我们点赞100次，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的内容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答的问题也是有关于我们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题。那么大家对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了解有多少呢？啊，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走进答题互动，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啊，咱们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看电影好吗？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题内容了啊，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 A 三级，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咱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 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好，来看到林泉啊，选了四 A 级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四 A 级景区吗？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任意一场电影都可以看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我们拨打电话答题的方式啊，就是呢，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好不好？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那么仅限一个 ID 打一次好不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答题答不好怎么办呢？答题答不好没关系啊，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啊，第一个率先给我们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这张电影券。那咱们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参与到全程的答题互动当中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吗？好，林泉选了 B 四 A 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 ，B 四级 ，C 五级 ，D 是五等级。

好，那这道问题是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 ，A3A级 ，B4A级 ，C5A级 ，D5等级。好，来看到红玉也选择了 B 选项啊。好，第一道题啊，大家这个答的速度有点慢了，咱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好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金银滩草原是我们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位于海晏县境内，也是我们世界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啊，在2022年呢入选了第一批红色草原名单。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我们答题获奖的方式有很多，第一种呢就是您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第二种呢是您可以来到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啊，或者是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你要说哎呀，我一会儿我比较忙呀，对吧？一会儿这个2:30该上班了呀。没法答题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358啊，弯道超车电话答题啊，电话答题也可以送票好吗？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是黄河重要的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海晏县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这也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那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个咱们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啊，咱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林泉率先包乎涂山的就 C 选项是吧？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啊 ，A 选项同宝山。B 选项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包乎涂山 ，D 选项达坂山。

安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 A 选项是童宝山， B 选项是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是包呼图山， D 选项是达板山。

彦县我们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是作为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 ？A. 铜宝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包呼图山 ，D. 达板山。好了，基本上大家都选的是 C 啊，特特也是包呼图山，鸿运啊都是 C。哎，第二道题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哎呀，大家很了解啊，很了解，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比较偏的题目的话，咱们海北的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啊，我们直播间是海北州的朋友的，我们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是海北州朋友的，来扣个一，我看看有谁呀、啊？好 ，A 选项啊。刚刚呢我们选了 C 啊，包呼图山，没错的，黄水源头位于海燕县包呼图山啊，这里是黄水流域的水塔，它的生态直接影响下游青海东部的水资源与生态平衡。

好，下面我们第三道题啊，来哦，确实林泉特特都是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所以答的就比较好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那么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啊？这道题稍微有一点偏了啊，如果实在不知道就靠猜了。我们的原子城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西海镇的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选项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咱们这个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这个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呢？大约多少公里呢？啊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太快了吧，答的也太快了，12公里。好，然后林泉选了 C 28公里。不是 B， 改了是吧？改了，没关系，行，那给你一次改错的机会啊，给你一次修正的机会啊。虽然说交卷了，然后我给你收回去，我给你再放回去，下次交卷了就不能再答了啊。我们花花的世界蒙个 C 吧。听到你这个花花的世界的这个名字，我想的是不是有一首歌跟那什么蝴蝶有关系？好，不是蒙的。好来，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来了。原子城爆轰试验场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12公里处啊，恭喜答对了，选 B。好了，我们继续第四道题，请问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啊，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哎，这道题带一点历史知识了啊，有点这个文化素养在里面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得对啊。我们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西汉王莽时期， B 东汉光武帝时期啊， B 啊这个 C 啊唐朝贞观之治时期，D 是这个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欢迎来作答。A 西汉王莽时期啊，那 B 呢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来请作答了。我这题目还没念完啊，答案就已经出来了，速度这么快的吗？啊，速度太快了。

好，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答的对不对啊？基本上大家都是选了 A， 西汉王莽时期。我们海晏县西海故啊西海郡啊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是西汉王莽时期 ，B 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好，那大家有些朋友啊已经来晚了，来晚了前面有些题没答上，没答上呢咱有点吃亏，怎么办呢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好不好，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第一个赞赞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啊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这一张电影票送给您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6329356,6329357 或者 6329358， 任意一步来电话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咱们电话当中呢答对问题只要答对一道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咱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好吗？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了啊！咱们西海郡故城遗址呢，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这个是对的啊。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哎，这道题大家咱们海淀县的朋友就有福了啊，请问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的哪条街道呢？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啊？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请作答。咱们海淀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个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这咱当地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当然了，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呢啊，哎，等到下周去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吧？有机会去到咱们海淀县的时候，那就了解了。

林泉三角城镇西海大街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海晏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我们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海晏啊？其实咱们海晏县特别的美，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画面，咱们边看边聊好不好？哎，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咱们海燕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燕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啊。下面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咱们这个海燕县的一些视频画面啊，特别的美。咱看着美景，边看边聊，仿佛身临其境了，是不是？好，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烟味儿。好，老朋友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顺心如意，哎呀，这谐音梗，一心只为一人啊，欢迎。欢迎有你真好啊。好嘞，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都选了 B 啊。烟味说在西海镇原子路体育巷。咱们王洛宾广场啊，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啊，紧邻县委县政府，不能说错吧，紧邻县委县政府啊。好了，下面第六道题啊。哎，王洛宾广场的这个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啊，这个王洛宾啊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 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请作答。

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呢是琵琶造型。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啊，烟味搞错了，听成是王洛宾音乐艺术馆了。王洛宾广场啊，广场，看来您还是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咱当地人就比较了解了啊。您要是问我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哎，顺道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在哪儿来着？你刚刚说的原子路体育巷是吗？好，我们373选了 D，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D， 琵琶。我们特特也选了 D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个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琵琶造型。好嘞，这道题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可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好，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啊，选了个 C 笛子造型。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设计啊，真的是独具匠心啊，整体平面是以琵琶造型为核心轮廓的，正确答案是 D 啊，也是巧妙呼应了王洛宾先生啊一生的音乐追求，所以他这个造型是一个琵琶造型的。好嘞，第七道题了啊，咱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了。哎，请问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啊，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咱们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没有还原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没有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没有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没有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哎，王洛宾广场中央有很多的雕塑群啊，那它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好，收音机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哈。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在4月27号就开播了啊，到今天呢我们每周的1、3、5都在为大家持续的播出。咱们海北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有想到咱们海北州青海省海北州来旅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梦幻的海北。今天呢，咱们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那海晏县呢，咱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王洛宾广场了。在王洛宾广场中央呢，有一个雕塑群啊，雕塑群里面呢，也是还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王洛宾先生的一些场景。那其中没有的场景是什么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木笛， D 是王洛宾。

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无言，你说几句青海话我就浪来。就你说的这个浪字啊，你就咱青海的朋友对不对？咱青海的朋友我就不说青海话了啊，因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嘞，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半身铜像， 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你开个玩笑，说实话我不会说，说的不好不是招笑话是不是？不太会说啊，要不然你回头教我几句吧，你可以发语音吗？发语音你教我几句。那个无言，你可以打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电话里面跟咱聊几句青海话，行吗？给主播教几句啊。好了，这道题咱 Smile Girl 还有373都选了啊， Smile Girl 选了 D， 373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D 啊 D。 咱们你还要继续吗？和这个 Smile Girl 我们答对了啊。这个雕塑群啊，里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其中啊没有这个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那么在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之畔，有一座承载着西部音乐传奇、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地标，静静矗立在海燕县城的核心地带，它呢就是海燕王洛宾广场。作为县域的文化客厅与精神地标呢，广场是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传奇为脉络，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与城市人文深度融合，也成为了我们海燕县的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聆听吟唱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答题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带大家一起继续去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海盐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赞啊，点赞，咱们就是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咱还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那咱前半段的答题环节啊，这个获奖名单呢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来截图啊，赶快来到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去这个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然后呢，现在我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呢发到咱们的公屏当中啊，大家赶快来截图好吗？好，那么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呢是。林泉和洪运送这两位朋友哈，恭喜两位。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观影券。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专题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点赞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的朋友啊，邓布利昂还有一张这个电影券送给大家好吗？刚刚呢，咱们有两位啊，林泉和鸿运送两位朋友获得这个获奖信息，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时间内呢，去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一张电影券哈。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了我们海晏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我们的石老师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 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嗯，好的。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帮我们一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一起来守护我们这个海晏的一个生态，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沙漠化的防沙治沙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在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1980年开始呢，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分为主、分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基营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 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脊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
0: 那我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咱们省州县三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式全面推进了防沙治沙工作。工作当中呢，也是坚持了一个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这样一个基调哈。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燕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图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锁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0: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1: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即是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农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5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就先后来到过这个科图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2013年呢，我们的科图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禁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0: 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1: 谢谢。
0: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18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燕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呢18大以来呢，我们海燕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进行了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18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10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5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0: 非常好。石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1: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省情地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 努力呢，就是做好海淹线的防沙治沙工作。
0: 嗯。好，非常感谢施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淹线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淹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淹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淹的这片绿水青山。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1: 好，
0: 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1: 好，再见。
0: 再会。

也是正是有了这么多防沙治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和不懈奋斗哈，才有了我们今天海晏县的美好的生态和大家看到的这样优美的环境和我们要打造的梦幻海北的这样的美丽的场景啊，在这里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那在这里呢，那么良还准备了最后一道题，好不好？准备了最后一道题，我们再来拼一下啊。因为今天呢，只送到了两张电影票，咱再来一个名额，再来一个名额。这道题答对了，来看一下啊，看看这道题有没有答对的。来，请问以下哪项啊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啊，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和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这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加了一个附加题。附加题，咱再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作为这个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节庆活动的场所。D 啊，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啊，传承这个音乐精神啊，西部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所，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附加的最后一道题哈。Yeah.

下哪项是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同时呢也作为一道附加题，咱们再送一张电影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来问问大家，我们最后一道题哈，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燕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会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作为附加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最后一道题答对了，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好吗？那刚刚呢，咱们的鸿运宋和我们的林泉哈，两位听友获得了电影票。那有没有截到图呢？有没有截到图呢？截到图了可以扣个一啊。如果没有截到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我们导播联系。那我们会把截图发送给您，好吗？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获得电影票的朋友们呢，那凭借截图啊，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的啊。咱们的电影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然后呢，请一定啊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阶段去观看哈，然后不要随意啊这个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那我们王洛宾广场呢，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紧邻县委县政府，是当地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经典西部音乐文化而打造的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广场呢，整体的设计啊是独具匠心啊，整体的平面呢是以琵琶造型啊为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与对面的建筑呢啊是相映成趣的，也构成了一把完整的草原琵琶，寓意着呢用音乐奏响金银滩的动人乐章，让经典民歌在雪域草原久久流传。

步入广场呢，目光即刻被中央的雕塑群吸引。王洛宾先生呢，半身铜像庄重伫立，先生呢头戴礼帽，神情儒雅，仿佛仍然在俯身聆听草原的歌声。一旁卓玛姑娘身姿灵动，藏族青年吹奏木笛，一组雕塑生动还原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场景，将那段发生在金银滩草原的浪漫的音乐往事定格成了永恒的画面。广场之上呢，主题浮雕气势恢宏，欢乐的金银滩草原浮雕也刻画着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展现着汉藏等多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这里不仅是纪念音乐大师王洛宾先生的文化阵地，更是海盐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幸福家园。在清晨时分，晨练的市民呢，伴着悠扬的民歌舒展身姿；在午后时光呢，老人孩童漫步其间，享受惬意的城市时光。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各族群众呢去围成一圈，跳起欢乐的锅庄，歌声、笑声、舞步交织在一起，尽显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每逢节庆的时候呢，各族群众的文化展演啊、非遗展示啊、文艺汇演也会在此轮番上演，经典民歌传唱、民族舞蹈表演等活动啊，让广场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舞台、民族团结的纽带，让更多人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到了海燕的人文温度和民族风情。一段旋律镌刻一段记忆，一座广场传承一方文脉。王洛宾先生与金银滩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创作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名曲，让海燕金银滩的美名随歌声传遍四方。而王洛宾广场的建成，不仅让这段音乐传奇被永久铭记，更成为海燕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王洛宾艺术音乐馆啊，这个是遥相呼应的啊，音乐艺术馆也是在这个附近，刚才咱们的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那这个也是串联起了一个草原音乐文化的旅游线路，所以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们

上的音乐丰碑更是海燕儿女心中的精神家园，在岁月流转当中持续奏响着文化兴盛、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时代赞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知识。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拜拜。

0: 知识。
1: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2: 阳光惨淡，四野寂寥，路上看不到多少人，也看不到多少炊烟。一辆上海旧式轿车在长沙通往湘潭的公路上疾驰。1958年12月中旬，彭德怀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乘车从长沙出发，前往湘潭家乡考察。周小舟和彭德怀同车，两人边走边看边谈。彭德怀关心着家乡：“
3: 小舟啊，湖南粮食产量到底怎么样啊？”“
4: 啊，前些时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的那么多，把次年的产量指标定的那么高。”“
3: 这样对吗？实事求是啊。”“
4: 可是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过白旗，现在呢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我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2: 周小舟的话语里流露明显的委屈与愤懑。在大跃进年代，当老实人很难，实事求是几乎成了右倾的代名词。虚报浮夸的领导人虽然会给他的管辖的老百姓带来灾难，自己却能升官。实产实报的领导人虽然能使管辖的老百姓免遭灾难，自己却有丢乌纱帽的危险。彭德怀笑了：“
3: 老实人不吃亏，不老实的人最重吃亏啊。土法炼钢情况怎么样啊？”“
4: 啊，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3: 嗯，公共食堂呢？”“
4: 公共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2: 彭德怀怀疑的主要问题再次得到印证。“
3: 我刚从甘肃考察回来，湖南的情况和我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
2: 周小舟一语破地：“
4: 一条路线一个政策下来的吗？”
2: 彭德怀是个直率人，和周小舟一谈的投机，话题自然越谈越深。对毛主席也习惯性地用起战争期间的称呼“老毛”。彭德怀眼睛望着窗外起伏的山丘，很感叹：“
3: 我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老毛。当然在一开始

0: 也不是那么心服口服。这个心腹是经历了好多血的教训换来的，年纪轻的同志难以理解。老毛刚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的艰难和伟大深远精神。彭德怀嘴角有力地抿了抿。1928年年初，朱德的队伍在湘南失败了。老毛那时刚上井冈山不久，自己的脚跟都不是站得很稳，却派井冈山的队伍去接，并要求他的部队见面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要有利于团结。这就是要在最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碗饭给别人吃半碗，这就要有一种伟大深远精神。1928年七月平江起义后，遵照省委指示，我将队伍组建为红五军。当年11月也上了井冈山。这一来，红军的力量加强了，可当地的粮食却不够吃了。又是老毛和朱德商量，主动带领红四军到赣南和闽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把所有的粮食都留给我们。你知道吗？我那一次可把井冈山弄丢了。彭德怀侧脸盯着周小舟眼镜下面专注的眼神，周小舟摇摇头。彭德怀侧脸望了望窗外蜿蜒起伏的山丘。
1: 说个不恰当的比方，苏区时我们都只看到山，前后都是山，只有毛泽东看到山中不同的路。但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的正确并没有看到，我也是。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就被选掉了，我也投的反对票。我们那批人当时革命都不怕死，也有一种精神信念，就是一时摸不清正确的道路和领路人，遵义会议才找到。
0: 任凭轿车在凸凹不平的沙石路上颠颤，彭德怀却倔强固执地把头伸出车窗外，两眼凝望着冬日萧条的原野，心潮澎湃不已，脸上乌云密布。12月16号，轿车开到了湘潭县乌石彭德怀的家乡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彭德怀不住县委招待所，而住进了彭家围子他幼年时的旧居。他从1922年进讲武堂离开家乡，已经有36年没有回过家了。他要好好体验一下久违的家乡的变化。穿着褪了色、打了补丁的呢便服的彭德怀走下车，堂弟彭德汉迎上来，直言叫苦：“
2: 哥哥，你倒好啊，有小包车坐。”我连饭都吃不饱嘞。
0: 他看着堂弟：“
1: 你讲真话，到底亩产有多少？”
0: 堂弟看眼陪同干部，大声地说：“
2: 600斤还差呀。”
0: 彭德怀点头：“
1: 真正有600斤，还是高产了。应该实事求是，产多少报多少。
2: 哎呀，我的哥哥呀，那得有多少颗脑袋哟！”
0: 彭德怀看着堂弟，警告着他：“
1: 你们不讲真话，将来上面向你们要征购，下面向你们要饭吃，你们怎么脱得开身？”
2: 真牙子！
0: 幼时伙伴一老官走上来开玩笑：“
2: 真牙子，你这个老帅。”哼，

0: 着补丁衣服回家乡哭穷来了。
1: 一丫子，你还没死啊？
2: 彭德怀急上前，当胸一拳。
1: 哭穷？你晓得，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穿惯了补丁衣，这比小时候的百纳衣好多了。
0: 你是好多了，我是没有啥好哦。
2: 易老官脸色灰暗的。彭德怀仔细打量他，头戴破毡帽，身披破棉袄，脚蹬破草鞋。
1: 你小子咋搞的？几十年来还是老样子。
2: 易老官也不客气，
0: 你这个官咋当的？几十年了还让我这个样子。
2: 彭德怀一愣，沉默无言了，一个劲儿拍幼师伙伴的肩膀。淳朴的乡情没有变，彭德怀感到欣慰。贫穷的家乡变化不大，彭德怀又感到痛心。他们沉默着走进了屋。
0: 真牙子回来啦！
2: 当天傍晚，乡亲们都来看望彭德怀。
1: 啊，回来喽，回来喽！乡亲们请坐。
2: 当年的真牙子仍是真牙子。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一屋子，问长问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晚上，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的干部正在发言：
3: 今年粮食大丰收了，吴公堂生产队亩产过千斤。
2: 彭德怀未敢轻信：
1: 真的吗？走，去看看。
2: 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堂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河茶，精细地数着一兜河上有多少株稻杆，估算着有多少稻穗，每个穗上又共有多少颗稻谷。
1: 你们看，禾苗插的是板板寸，禾兜这么小，又这么浅，大不到一千斤呢。他对干部们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哟。
2: 在手电筒的光晕里，彭德怀不住摇头叹息。陪来的易老官看着彭德怀：
0: 这牙子，我们心里早有数。哼，哥是吹牛皮的卫星呀，牛皮吹破，来年我们要饿肚子喽。
2: 另一个老官陪在身旁：
0: 牛皮吹不得喽，我们盼望毛主席他老官子拿出杖法来。
1: 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2: 顿顿，他又继续着：
1: 拿枪杆子出来的人，有什么讲什么。
2: 公社干部却不是有什么讲什么，他又吹牛皮：
3: 彭老总，我们公社的炼钢厂出了640多吨铁嘞。
2: 彭德怀哪那么好蒙啊？
1: 哦，640吨，那明天就去看公社的炼钢厂。
2: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周小周一行在公社干部陪同下朝炼钢厂走去。彭德怀到现场一看就明白，
1: 情况和我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
3: 我在湖南也到处看到运料大军川流不息，人们担着矿石、铁砂，汗流浃

0: 争先恐后地奔跑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他们走到一个山嘴的拐角，彭德怀惊异地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和其他人一样，挑着沉甸甸的两筐铁砂，跌跌撞撞地裹在人群里艰难地走着。彭德怀急忙赶上去，接过孕妇的担子，自己挑上，加入运料的行列。周小舟与公社干部也去接过老人和妇女的担子挑起来。他们走到炼钢厂前，看到摆在炼铁炉前一堆堆砸烂的锅盆。彭德怀再也忍不住怒火，骂了粗话：“
1: 砍树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卖铁，哪朝哪代见过？这是黄瓜打锣，丢了一长截，得不偿失啊！”
0: 脸上已是浓云密雾的彭德怀，回到贴满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标语的公社办公室，他忍了几忍，跟公社干部们坐在一起，掰着指头给大家算账。
1: 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了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
0: 从北京回来的一个大干部，说话这样实在，这样不合调门，公社干部面面相觑。彭德怀心情沉痛。
1: 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才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还这样搞，劳民伤财呀。
0: 他们何尝不知道是劳民伤财，可哪个嘴里敢说呀？第二天，彭德怀、周小舟在农村干部陪同下参观许家堂大队敬老院。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子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哪是敬老院呢？简直是寒窑冷窝。彭德怀和易老官等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
1: 老伙计，每餐吃好多饭？
2: 真牙子，
0: 他们喊彭德怀的小名。
2: 你好啊，你吃得饱喽？我们每餐每人既能吃到四秤二三两米，肚子整天咕咕叫啊，
3: 饿得都想出去讨饭喽。
0: 胡石阿公凑过来：“
3: 这鸭子，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骨头敲得鼓响了，唉，还要过军事化生活，吃集体食堂，难过哟。”
0: 肖二阿公说的形象。
3: 干部说假话，弄得上下之情啊，庸色不通，毛主席的政策就没法子进屋。
0: 又一老官诉苦：“
4: 搞么子嘛，老官子抹黄泥当黄忠，后生子涂红脸做杨宗保、小罗成，姑娘嫂子无难打扮，扮穆桂英、花木兰，干部们脸上抹一把锅底灰，化妆成楚霸王。”
0: 彭德怀听得眼睛都直了，眼泪潸潸而下。他一辈子听不得、看不得老百姓受苦饿肚子，无论他是当兵还是为将为帅，他这个百姓情结从未松懈过，这也是这种浓浓的情结促使他在庐山上书犯了错误。他想起了他的童年，风雪里与弟弟金华、荣华蜷缩在破烂的草屋里，与牲畜一起取暖，饥饿中沿街乞讨，胆怯地躲避着凶狠的狗牙 以及与狗牙同样凶狠的目光。彭德怀忍不住地对干部们说着：“
1: 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最多叫吃饱肚子院、不饿肚子院。”
0: 他感伤难抑，仰天长啸：“
1: 哎，我在旧社会饿怕了，所以才起来革命。没想到革命胜利12年了，我们的人民还是吃不饱肚子，这教训多深刻呀！”
0: 出了敬老院的门，彭德怀掏出400元钱交干部：“
1: 捐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这200元，你们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的东西。”
0: 晚上，在彭家围子的住屋里，彭德怀、周小周促膝谈心。
1: 对家乡的考察，使我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增加了新的疑虑啊。
5: 我们是见得多了，但也没有见惯不怪，严重啊！
0: 彭德怀激愤地吼起来：“
1: 到处吹牛皮害死人呐！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和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5: 哎，我看根本问题在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0: 周小周只有叹气。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
1: 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发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
5: 哎，彭老总的八不准我们记下了。
0: 彭德怀、周小周这才上了小轿车。天下雨了，小轿车上的雨刷花痴花痴地刷着雨珠，雨珠粉碎四溅，把彭德怀的视线叫得模糊。透过车窗望进去，彭德怀的脸上流满了眼泪，他没有抬手去擦，只是呆滞地凝望着前面。车轮冲击着公路上的泥坑，浑浊的泥水飞溅着，晃得彭德怀的脸面一片模糊，看上去更加阴沉，那脸上流淌的泪珠与窗外雨珠交相回应。1958年12月17号中午，彭德怀和周小周一起去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从乌石到韶山专车行驶约1.5小时。周小周的老家叫周怀球。和彭德怀老家虽近，由于年龄相差14岁，两人在家乡只见过一面。这次彭德怀回湖南，两人同行数日，想不到这一武一文两位同乡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竟有惊人的一致，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6: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1958年12月17号中午，彭德怀和周小舟一起去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他们在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参观了食堂、老人院，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汇报，要离开韶山了。彭德怀依次和韶山的干部群众握了握手，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登上了轿车。一上车，彭德怀直言不讳地对周小舟说：“

0: 姓吃什么？周小舟也有彭德怀一样的担心，可他又比彭德怀乐观一些，总觉得毛主席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了解后开一个会就解决了，有意地将话题转移开去。彭老总，你和主席在一起几十年了，除了昨天你讲的深远精神，另外给你最深的一点还有什么？彭德怀闭上眼睛，
1: 还是讲我自己。我感到老毛能够兼听则明，这是古人说的成语吧。
0: 魏辉对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周小舟插话，在谈到最兴奋的时候，彭德怀突然面向周小舟，
1: 我们不慌回长沙，我还想到平江去一趟，了解一些那里的情况。
0: 轿车从花明楼开始改变方向，向平江进发。12月21号，彭德怀特意来到他发动起义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这是他难于忘怀的起家之地，看得更加仔细挑剔。他仔细看着公布数字的纸板，脸色严峻起来，问陪同的当地领导，
1: 公布的这个数字对吗？
0: 对方显得很窘迫，无法回答。他不客气地指着，
1: 这两年的数字颠倒了吗？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产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
0: 当地领导打马虎眼，首长，这是我们一时疏忽。周小舟当即批评陪同干部，
1: 莫作假嘛，搞过来。
0: 彭德怀很感叹，
1: 上上下下如此造假，真令人可怕。这样搞，既欺骗了中央，又欺骗了群众，到时候受害吃苦的是你们自己呀。
0: 12月22号早晨，有两位老人到平江县委招待所住处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内战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黄杜芳哽咽着，
2: 老州长，我负伤致残回了家，没跟上你，落后了。
0: 彭德怀握着他的手，
1: 宰相种田也挺好的。
2: 好啥嘞，饭都没有吃。
0: 他瞧瞧屋无其他人，抖抖嗦嗦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悄悄递给彭德怀。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轻声念起来，
1: 姑咋地，数夜苦，青壮炼岗去，收喝同与孤，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龙湖。
0: 外面有咳嗽声，老人紧张地扯他袖子。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老人走后，彭德怀流着泪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1: 鼓龙湖，古诗原著，不敢公言私谚语。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0: 他提起笔，将请为人民鼓龙呼改成我为人民鼓与呼，珍藏起来。晚上，周小舟来看彭德怀。
3: 彭总，主席家乡也虚报产量，指标那么高，基层干部压力大呀。
1: 我要写信给中央，建议把今年的征购量从1200亿斤减到900亿斤。
0: 周小舟不无担心，
3: 彭总，你真要为人民鼓龙湖啊？
0: 彭德怀指指自己的胸膛，

0: 这里过不去呀。1958年12月，彭德怀的瞻仰韶山和湖南之行凝聚了庐山会议彭德怀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决心，但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场合反映，彭德怀当时心里还没有谱。1958年秋至1959年4月，彭德怀在出国访问之前去过许多省市考察，一边检查国防工作，一边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形。在甘肃，他看到一些地方庄稼已经成熟了，但没有人收割，烂在田地里。他跑到村子里去问，来的人多是老弱妇孺病残，青壮年说是炼铁去了，哪顾得上收割庄稼。他发现有些村庄做饭时，很多烟囱不冒烟，一打听，原来锅已经被砸了去炼铁，男女老少都进了食堂。他看到粗大的树木被砍下来去煮大锅饭和烧炭，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这给来自农民队伍长期痴情农业一直看不得农民受苦的彭德怀印象深刻而强烈，一律成团，怎么样也挥之不去。1959年4月，彭德怀勉强受命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进行了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出国访问，访问了东欧八国。彭德怀不习惯外事礼仪的拘束，一向不喜欢参加外事活动，对出国访问视若未图。但从1957年起，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先后来华访问，中国国防部长应做礼节性回访。但1958年恰值伊拉克政局巨变，中东形势紧张，毛泽东决意炮击金门，牵制美国，彭德怀无法分身出国访问。1958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三次来电催询，希望中国军事代表团回访。经党中央批准，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于4月24号启程，正式访问东欧八国和蒙古。访问罗马尼亚结束前一天，他又闹了一出罢宴戏。他到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看望在罗的工作人员，他步入使馆楼，突然瞥见餐厅里摆了几张圆桌，几个人正忙碌地准备宴席，而且上来的饭菜十分丰盛。他猜着这是专为他举办的，马上沉下脸把陪同出访的国防部外事处长找来，非常严厉地训斥：
1: 我说过了吗，到使馆不要搞宴会，这里怎么又搞了？告诉你，我是不吃的，要吃你自己吃。
0: 说完他生气地走进会客室，再也不出来。那天他靠一碗拌和辣椒的面条解决了肚子问题。使馆的同志看了很感动，本来我驻外使馆设宴招待出访的国家高级官员是常事，无可非议，但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却认为，在国内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尚有温饱之忧的时候，一席费钱的欧洲风味的佳肴，实在不如一碗辣椒面吃得自在。他心在国外，却情牵国内。1959年6月13号，彭德怀出访回到北京，平江县老红军战士黄杜芳悄悄交给他的那张纸条一直在眼前晃动。彭德怀下了决心，要为人民鼓龙湖。出国访问回来，他拿着一厚沓材料来到办公室，找到参谋王成光。
1: 王参谋，我出国前请你整理的这份关于大跃进方面的中央文件、简报、汇编材料，我改了一下，你立即呈送主席， 请主席一阅，我要说的话也都写在这里面。
0: 王晨光犹豫着，主席处恐怕有整份材料，不必送了吧？
1: 不，送给主席，这样会引起他的重视。
0: 王晨光又小心建议，彭总是不是跟主席当面去谈谈，这样恐怕效果更好。彭德怀不吭声了，王晨光松了一口气。彭德怀早就想去见毛泽东，跟战友、老乡、导师、领袖当面谈谈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反映一下亲眼看到老百姓饿肚子的情形。可现在已经不是战争年代，彭德怀见毛泽东不那么容易了。中南海菊香书屋的门槛不是抬腿就能迈进去的，先要打电话预约，等候通知。打电话就打电话，他一连打了9次电话，挂号排队，但是毛泽东那里没有回音。9次电话对他刺激很深，他恼火了，不再打电话，而是挥手命令王晨光：“
1: 送去，立即送去，有回音，立即告诉我。”
0: 王晨光便拿起材料跑出办公室，交给机要员，并且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报告。3天后，王晨光手拿那份材料交给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彭德怀。
2: 主席办公室将材料退了回来。
0: 彭德怀马上看着王晨光：“
1: 有批示吗？”
0: 王晨光摇头：“
2: 材料封面仅用红铅笔圈了个圈，再没有任何批示或注语。”
0: 彭德怀很惊讶，拿过退件，逐页逐页翻阅查找了一遍。
3: 他失望了。从目前情况看，中央和毛主席都3令5申，对做的东西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制止，但地下执行情况却是十分不好。
1: 原因在哪里呢？毛主席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吗？他还需要听这些声音吗？
0: 他慢慢站起身，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蓦地他迅速抓起桌上那部直通毛泽东书房的红色电话机，当他拨动了2个号码后便停住了，将话筒放回原处。他显得忧虑重重，愤愤难平，掐着自己的虎口来止怒。詹潭寺国防部大楼，彭德怀办公室。当时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走进来：“
1: 彭总，你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对苏联及东欧8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刚回来就上班，也不休息几天。”“
4: 哎呀，哪有心思休息呀？国内情况怎么样？”
1: 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0: 彭德怀背着手，脸上布满阴云，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4: 哎，甘肃省是我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我，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啊？”“
1: 现在中央正采取应急办法，从别的地方往甘肃运粮，但是运输力量又很缺乏。
4: 部队还能抽出一部分车辆来帮助运粮吗？”
0: 彭德怀盯着黄克诚的眼睛问：“
4: 能抽的都已经抽了，如果再抽会影响战备。”
0: 黄克诚解释着，脸上显出一筹莫展的神情。“
4: 评判用的车辆呢？”“
5: 西藏评判 虽然已经结束，可是眼下运输力量还不能减少太多。
1: 还要抽，部队再困难，也要抽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多拉进去一车粮食，就能救活一批人。
5: 那就只好抽调西藏方面的车辆了。
0: 黄克诚感叹着：“
5: 彭总啊，你回来了，
1: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彭德怀接到了上庐山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是真不想上庐山开会，想留在北京编一本全面系统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专著，印出来发到部队，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教材。正在彭德怀思绪纷纭的时候，张闻天来到永福堂看望彭德怀。
6: 彭总，你出访八国回来，我来看望你，身体还好吧？
0: 彭德怀热情地招呼着他。
1: 张副子，稀客，请坐。哎呀，身体很疲倦，心情一不好。我给主席一份厚厚的关于大跃进的简报整理材料，一个字不写就退我了。
0: 张闻天坐下喝着茶。
1: 毛主席4月29号一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出党内通讯，我觉得这是树立了个人作风。联想到他在上海会议上强调第一书记挂帅，权力集中，意思无非是由他自己说了算。上海会议，老毛把我批了一通，说古代有杞人忧天，我是无忧天清，现状堪忧嘛。
0: 张闻天出于尖锐，
1: 这样下去，集体领导原则还怎么坚持？岂不是重复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吗？
0: 彭德怀惊异地看了一眼张闻天。
1: 又要在庐山召开会了，我是不想去。
5: 不去行吗？老毛会答应你吗？
0: 第二天上班后，他拿着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走进黄克诚办公室。
1: 中央要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军委由你留下值班。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就请你去参加吧，因为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
0: 一向不必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以非常恳切的口吻对彭德怀说：
5: 彭总，这次庐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指定要你去，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你去吧。
0: 彭德怀摇头：
1: 我不想去。
5: 是不是主席在上海武汉会议上批评了你，心里不舒服？
0: 一语引起了彭德怀十分痛苦的回忆。在上海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在草坪上对着彭德怀：
1: 老彭啊，你管军事工作，不管经济工作，不要多加干预。主席，指标定得太高，下面浮夸得厉害，我是担心呢。
0: 毛泽东话锋尖锐：
1: 古代有杞人忧天清，你不要无忧天清哦。
5: 彭德怀一惊：主席，你这话说重了。
0: 毛泽东以玩笑口吻说出对彭德怀的担忧疑忌：
1: 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啊？
5: 主席。
0: 彭德怀大为惊骇：
1: 我本来就不想当国防部长，我现在再次请求辞职。
0: 毛泽东又误会了：
2: 你是政治局委员，又当了副总理，还要什么？彭德怀同志，你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我批评你，是为你好吗？
0: 毛泽东这样严厉冷峻的话语，像锥子一样剜着彭德怀的心。看来，长征中的会理会议和抗战期间的华北会议，在两人心中留下的阴云都没有散去。彭德怀心堵得慌，深深叹口气。
4: 也不是不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
0: 黄克诚看问题深透。
4: 彭总，主席指明你去，我怎能代替你去呢？你与主席多有误会，还是你去好。我去就我去。
0: 黄克诚善意叮嘱，
4: 彭总，言多必失，少说为佳哟。威望高了，就听不得意见了，我闭不住嘴。
0: 他瞪了黄克诚一眼，默然走出办公室。清醒深刻的黄克诚望着彭德怀掠夺的背影，意识到彭老总要有大麻烦了。彭德怀在大跃进的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意见不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战争年代，作为并肩战斗的战友，彼此有意见容易沟通消逝，可现在情形不同了。毛泽东已被敬奉到神明的位置，已经不能像对常人甚至领袖那样提意见了。爱看史书的黄克诚引经据典，旁敲侧击地进行劝说，可彭老总哪是听劝的人？黄克诚疑虑重重地看着彭老总，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
7: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咱们 G0611 张文高速客大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呢，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的路段，杨沟湾的出口大道兰州至黄源方向，超车道和左侧的行车道是施工的，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了交通管制。G3015黄源至西海线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的方向，城南至塔尔斯的方向均是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那么咱们国道27的张孟线、马庆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那么造成此路段呢是交通中断的，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109的金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S201的50至关顶线民和的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2的平大线、循化线的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的张孟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了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咱们国道341的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海东的南部、海南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的大部及黄中、黄源、贵德、杂多的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那么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者是多云。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咱们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季俊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都兰、共和、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化龙、尖扎、星海、同德、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李学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1: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励和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0: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的领先地位。
1: 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设备及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3: 爆，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

0: 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程子，
8: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9: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质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的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轻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8: 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
9: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
8: 会议指出， 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9: 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
8: 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9: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8: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
9: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8: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省文旅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阳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启动全阳旅游惠民保障服务，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缺氧旅游痛点，全力推动高原旅游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服务落地，让广大游客轻氧随行，不惧高反，自在畅游大美青海。
9: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科技支撑关键，依托省内头部医疗企业，策划泳池天然补氧系统与平原等效补氧方案，搭载荣膺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智能便携充氧设备，全力打造覆盖高原旅游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体系。前期投向市场的便携式充氧宝设计体积小巧，易于便携，供氧稳定高效，使用时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血氧，有效缓解高原不适，产品安全环保，性价比较高。 目前，相关补氧服务已全面覆盖青海省 A 级景区核心酒店、交通枢纽，涵盖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石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景区。游客可通过智能共享货柜机实现一键扫取并还，便捷使用，也可作为随身健康的养护伴侣。
8: 此次全氧旅行服务落地，是青海优化文旅服务、践行便民惠民方针的重要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旅游获得感与体验感。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耕全氧旅游服务体系，不断拓展覆盖场景，完善服务保障，全力打造高原特色旅游服务新标杆，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更多游客走进高原，安心畅游青海。
9: 5月8号，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品牌体系加快构建。
8: 本次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品牌体系，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9: 活动现场，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凉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等做权威解读，为高原特色农产品专业背书。省市相关领导嘉宾共同启动发布仪式，揭晓两大品牌 logo。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字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同时，六家企业单位集中推介，全面展示我省冷凉蔬菜、草莓及特色农畜产品优良品质。与会嘉宾现场巡展品鉴，并共同见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集散中心揭牌。
8: 近年来，青海立足独有的生态禀赋和高原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莓果等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品种培优、产能提升成效显著。截至目前，西宁市已建成草莓标准化基地26个，种植面积213公顷，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达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个万亩级、53个千亩级冷凉蔬菜基地，本地蔬菜天然具备低农残、绿色有机的核心品质，形成了不可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9: 此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与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将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核心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5月7号，青海省玉树州气象局基于近10年地闪定位资料及高程数据，编制完成2026年玉树州虫草采挖期雷电灾害危险性分析报告，并专题报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为切实保障虫草采挖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9: 报告显示，近10年虫草采挖期6月为主，雷电活动特征显著，腹地闪占比76.9%，雷电活动6月最频繁，日变化呈单风型，13到16时为峰值时段，与历史伤亡事故高发期高度吻合。空间上，地闪高密度区与虫草适宜区高度重叠，玉树市南部、囊谦县中部、杂多县西南部风险最为突出。其中，虫草适宜区内93.3%区域处于雷电级高危等级，98.8%处于较高级以上等级，采挖人员暴露风险极为突出。结合气象预警，2026年主汛期气温略偏高，降水偏多5%到25%，雷电与暴雨风险灾害叠加风险显著增加。
8: 此次报告分析首次在玉树地区实现虫草采挖区雷电风险的定量化、精细化评估， 揭示了高风险区与采挖活动区高度重叠特征，为党政机关及行业部门精准部署防御力量提供直接靶向，有助于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筑牢农牧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虫草经济平稳运行的防线。
9: 5月6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青政办）2026-11号》。这一办法作为全国第三个、西北首个省级避险灾难场所综合管理文件，对进一步提升全省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作用。
8: 作为西北首个省级专门管理办法，明确将地震、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纳入适用范围，构建起全省全灾种全流程五级联动的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
9: 在全国省级同类办法中，首次明确村级应急避难场所的法定地位，科学划分省级、市州级、县级、乡镇级、村级五级管理层级，涵盖室外、室内两类场地，配套明确量化刚性指标，确保应急避难场所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群众避险需求。
8: 结合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气候特点，推动防灾减灾设施与防疫、防空、文体等公共设施融合共建，避免重复建设，选址严格遵循避让山洪、滑坡、泥石流、冻土原则，强制配备供暖、防风、防冻等高寒适配设施，新增直升机停机坪等高原应急投送设施，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避险保障难题。
9: 建立三级财政保障加社会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产权单位日常管护主体责任，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协议储备加场所储备的三位一体物资储备模式，从根本上杜绝建而不管、储而不用的问题，确保应急避难场所随时可用、高效运转。
8: 实行紧急情况下先启用后报备的授权机制，明确临时避难场所征用标准及补偿办法，建立全省统一的应急避难场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开，完善交通枢纽、居民区避险指引体系，精准适配青海偏远地区应急响应时效和群众疏散需求。
9: 该办法的正式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我省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全流程，为防范化解各类突发事件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高原平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8: 5月8号，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
9: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库与全国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科普馆建馆面积为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分两层布局。一层布展面积1858平方米，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549平方米的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的体验需求。
8: 科普馆的建成，标志着青海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场馆建设得到国家林草局、青海省委省政府关心指导，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地方党委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
9: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品线路和巨阳沟户外研学基地，依托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研学，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100万元，初步实现了生态保护有成效、群众生活有改善的双重目标。

0: 未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整合八一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入口社区配套设施，带动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发展，构建科普引领业态联动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共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辖区30客位及以上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安装率和接入率双100%，标志着我省水上客运安全监管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新阶段。
0: 此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同时搭载船舶实时定位、航行轨迹回放、越界预警等多元模块，成功构建船端智能感知、平台实时监管、隐患闭环处置的智慧水上监管体系，推动水上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科学化管控转变。
1: 在施工期间，青海省海事局联合通信运营商等全程跟踪设备的安装、调试、联网流程，及时排查解决技术卡点。系统投用后，该局组织监管人员、航运企业管理人员及船员开展专项实操培训，讲解系统操作等内容，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保障系统长期规范运行。
0: 5月8号，京青携手智启新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天津产业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举行，两地深化山海协作，现场集中签约8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6亿元，以产业双向赋能开启京青合作新征程。
1: 本次活动吸引天津相关部门、商会及企业代表120多人参会，签约项目覆盖飞地经济、绿色低碳、文旅融合、数字赋能、高原农业等重点领域。天津经开区、中化学环境科技、滨海新区人文投资集团等多家单位与黄南州达成深度合作。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向黄南州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年旅游收入增加约3000万元。
0: 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多项务实举措，黄南州聘任8位招商大使，助力优质项目落地高原。天津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青海分院正式揭牌，搭建京青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以数字化为黄南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智慧大脑。爱心帮扶环节，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向黄南州教育局捐赠5台新能源汽车，金亚电子联合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捐赠尖扎县价值133万元的灯具，助力黄南州教育与民生改善。
1: 黄南州工信文旅农牧及尖扎县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当地生态禀赋、特色农牧、文旅资源与青青黄河旅游带优势。天津企业代表分享合作规划与精品旅游线路，打通两地客源互送、市场对接通道。
0: 京青对口支援已走过16年，天津持续为黄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黄南州委书记夏武杰表示，当地坐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奋力谱写新时代京青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4月30号到5月6号，在贵州省举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组即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高中组上，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代表青海省出征，凭借顽强意志与过硬实力，斩获优胜组亚军，创下青海省棒球项目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历史性突破。
0: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6支顶尖队伍，赛事水准高，竞争激烈。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参赛队伍，队员均为海南州本土学子，来自高原偏远地区的他们面对各路强手毫不畏惧，在赛场上沉着应战，默契配合，跑垒精准，传球果断，击球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拼搏精神。比赛中，队员们一路攻坚克难，强势突围，最终站上亚军领奖台，用汗水和热爱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1: 高原之上，棒球种子早已扎根生长。2006年，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成立中国第一支民族棒球队，开启了青海棒球发展之路。历经20年耕耘，如今海南州已有7支棒球队，890多名运动员。青少年棒球成为当地深爱喜爱的体育文化项目，越来越多的高原少年因棒球绽放青春活力。
0: 一张张小发票正在为西宁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惊喜。5月8号，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结果揭晓。
1: 根据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实施方案，西宁市商务局联合西宁市税务局、西宁市下都公证处等单位开展了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经过严格的发票红冲核验与身份信息比对，最终共有115,780张有奖发票参与本期抽奖。在下都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共抽出1等奖3850个，2等奖3400个，3等奖11100个。
0: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西宁推行的这项惠民举措正在释放消费动能。随着活动推进，消费者逐步从按需消费转向主动消费，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下到店消费。节日消费与日常消费双向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提振，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的消费新风尚加速形成，消费开票上传抽奖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
1: 此次试点工作有效扭转了消费不锁票的传统习惯，实现了从商家回避开票到消费者主动锁票的积极转变。商超个人开票占比跃升至70%，加油站、餐饮门店锁票率也大幅提升，全民携税互税的良好氛围日益渐浓。
0: 为保障活动有序推进，西宁市建立了商务、税务、财政等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历史发票影响活动公平性、活动撬动率低、红冲发票资金追回、奖项优化设置等重点问题，同时密切跟踪分析活动数据，针对纳税人关注度高的开票、红冲、作废等高频业务，联合税务部门开展线上线下辅导，全面提升发票管理水平。
1: 中奖名单已同步对外公示，本次活动奖金将于5月10号起分批次发放至中奖人银行卡，请广大市民留意资金的到账信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4: 标兵就位！
1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2: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12: 爆，
1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8: 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 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

0: 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燕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我们海燕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燕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 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石老师，那海燕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燕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嗯，好的。我们海燕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燕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燕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燕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是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1: 对，
0: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燕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燕县的防沙治沙呢，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燕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界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分为主、分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堤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脊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
0: 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燕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土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所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0: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1: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以及是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

0: 跟进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1: 嗯，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0: 谢谢。
1: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十八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淀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呢，十八大以来呢，我们海淀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进行了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十八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十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五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1: 石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淀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省情地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努力呢就是做好海淀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1: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淀县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淀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淀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淀的这片绿水青山。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

0: 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选择电波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将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为朋友们带来的《有趣》。有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灵动轻快啊，编曲层次丰富，在流行曲风里也是融入了细腻的情绪，唱出了对生活和感情的独特的感知。那么单依纯嗓音非常的松弛又有质感啊，也是尽显年轻一代的音乐态度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哎，那么单依纯的演唱啊，也是自然又灵动，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小情绪啊，也是唱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像是夏日里一阵清爽的微风，轻松的治愈啊，让人在旋律当中放下疲惫，感受简单、快乐和自在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带给我们的《浪漫星球》。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甜蜜啊，以浪漫意象呢构建出专属的心动空间，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哎，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也满是温柔的告白，王源的嗓音呢也是干净清澈，将少年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

刚刚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歌声也是像夏日里的星光，温柔又治愈哦。简单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满满的心动，非常适合在晚风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星球，所有的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治愈又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张杰带给我们的铭记。哎，那张杰的这首铭记啊，也是以非常庄重深情的旋律，回望峥嵘的岁月，传递家国的情怀与铭记历史的初心。编曲呢也是大气厚重啊，歌声铿锵有力，用音乐呢致敬先辈啊，也是承载着温暖和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杰带来的铭记。

哇，张杰刚刚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铭记》啊，张杰的演唱也是沉稳有力啊，听完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啊。张杰的歌声里面有敬畏，有奋进，让人更加的珍惜当下，鼓励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新成为朋友们带来的《喜剧》。哎，那张新成的这首《喜剧》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走心啊，以细腻的视角解读生活当中的悲欢，歌词呢也是非常真实戳心啊。张新成的嗓音温柔有故事感，在抒情的旋律当中也是道出了人生的百态，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引人深思的好听的歌曲，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一段心事，把生活里的无奈和释然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人生如戏，不必事事较真儿，在歌声当中和自己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回春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鲜花》。哎，那《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延续了乐队独特的摇滚风格啊，旋律轻快有张力，节奏鲜明上头啊，在热血旋律当中也是融入诗意的意境啊，既有青春的肆意，又有文艺的氛围感，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呢，像是在盛夏里肆意奔跑的青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听完这首歌曲啊，一定会让朋友们瞬间心情非常之明朗啊，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回春丹乐队为朋友们带来的《鲜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是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树威为我们带来的浓。陈树威啊带来的浓这首歌曲也是抒情的慢歌佳作，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细腻戳心啊。陈树威用醇厚的嗓音演绎着深情与执念，编曲非常之简约，却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将思念与牵挂唱得动人心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树威带给我们的浓。

哇，共情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歌声非常的温柔又深情，字字句句皆是牵挂，非常适合深夜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旋律当中也是藏着淡淡的思念，让人想起了心底的人，温柔又伤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一只白羊为我们带来的《月娘光光》。哎，那么《月娘光光》啊，这首歌曲也是国风的一个抒情单曲，融入了传统的韵律和流行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温婉悠扬啊，歌词意境唯美，一只白羊嗓音啊也是清甜婉转，勾勒出了月下相思的唯美意境，国风韵味呢也是十足哦。

一只白羊带来的《月娘光光》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如月下的清泉，温婉又非常的治愈啊。国风的旋律也是尽显东方的浪漫。哎，那么我们来闭眼聆听这首歌曲，仿佛好像置身于温柔的月色下，相思之情尽显绵长。朋友们此刻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爱情讯息》。哎，那这也是郭靖的一个标志性的治愈抒情曲风啊。

意非常的轻快温柔，歌词呢也是直白真挚啊，唱出了爱情里的动心和忐忑。郭靖嗓音也是干净纯粹啊，唤醒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好的，接下来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

哎，那么郭靖非常治愈的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又暖心，像是夏日里的一杯甜饮，简单的旋律满是少女的心事啊，轻松的勾起了心动的回忆，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佳音为我们带来的《善后》，这也是都市抒情的一个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戳心，歌词聚焦了情感结束后的释然和成长。王佳音嗓音非常的深情，有辨识度，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里体面和释怀，也是引发广泛的一个共鸣。王佳音歌声里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成长啊，唱的真的是非常之透彻，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静的释怀，告诉我们学会妥善的告别，才能迎接新的开始。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佳音带给我们的善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屏蔽宫，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0: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0: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桂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锡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啊，
1: 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2: 老爷，
0: 啊，
2: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0: 哦，好，曼云啊，
1: 哎，
0: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3: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站住！站住！哎，该死的婊子！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4: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3: 瘸子还敢偷馒头？不让你！
5: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3: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5: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3: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5: 哎呀呀，好了好了，拿这些银子购买10个馒头了吧？你再拿9个馒头给他。
3: 好好好，拿，给你9个馒头，
5: 兄弟。你拿着，给。
6: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5: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你是马三？
6: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5: 马三，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6: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10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10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6: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呀！
1: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儿行啊？

0: 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0: 本宫，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1: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0: 愿意，马三愿意。本宫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
0: 啊。
1: 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0: 能，我能。本宫，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富商
2: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走吧。
0: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0: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0: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3: 这都是大事
4: 啊！可不是吗？
5: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
6: 谢谢。
7: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
5: 啊
7: 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5: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
7: 哎呀，
5: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8: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5: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7: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5: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7: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8: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5: 这不是断人活路吗？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7: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5: 点地洋行，又是他。
7: 你认识他们？
5: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7: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8: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5: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7: 还没有，但是快了。
5: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7: 你买下东

0: 做什么呀？
1: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1: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3: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1: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4: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3: 小兰，
4: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1: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兰有见识。
3: 父亲，小兰，我是怕……
4: 如果这也怕那也怕，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就像那年滇地洋行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3: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4: 把药喝了吧。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4: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3: 吃了虎狼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3: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呢。这件事你来办。
3: 好。
1: 曼云，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5: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5: 在。
1: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5: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1: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5: 哦，呵呵，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1: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5: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1: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 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5: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0: 好，真好啊。
1: 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满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5: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0: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1: 盖，
2: 一二三呐、
3: 嘿呦嘿呦，
2: 加油干呐、
3: 嘿呦嘿呦，
2: 一二三呐、
3: 嘿呦，
4: 进度不慢呐、官员，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了。
5: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4: 对，
6: 老爷，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4: 什么事啊？
6: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5: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
4: 我找了陆润祥。
6: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5: 对呀，
6: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5: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7: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
5: 是家里得。马三，你去吧。哎，
8: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9: 就在前面。
8: 好，我们去找他。
9: 是。
8: 对了，等一下，盖洛特，不是说周兆福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9: 周顺清的孙子。
8: 明白。
9: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8: OK。
10: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8: 哦、Mr. Joe，
10: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8: ？Mr. Joe，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0: 哦，滇地洋行的置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11: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8: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10: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略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8: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8: 你们，
10: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8: 是的，
10: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8: ？Yes，
10: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8: 你们，
11: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8: 那就去看看吧。
10: 好，我们一起去，走。
4: 加里德先生，请。
1: OK。
7: 哎呀呀，江管事，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啊！
1: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啊。哦，对了，马三，
7: 哎，
1: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7: 好嘞，我这就去。
12: 胡医师
7: 啊，
12: 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13: 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14: 嗯，能治，妈妈说能治。
13: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15: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病，医亦有百病，世上之病一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13: 这是什么？
15: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里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13: 啊，我懂了。
15: 啊，
13: 给我吧。
15: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13: 啊，好，谢谢胡医师。
12: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5: 好，慢走啊。
12: 哎。
16: 小心点儿，
17: 妈！妈！
18: 哎！
17: 站住！我的孩子！
18: 你站住！
17: 我的孩子！
18: 你给我站住！站住！
17: 站住！我的孩子！
18: 少奶奶，怎么了？
17: 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
18: 好，我去追！你这个混蛋，欺负我一遍！
17: 不怕，妈妈来了！
18: 少奶奶，带孩子快走！
17: 马三哥，
18: 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17: 我要你害人！
12: 小兰，没事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7: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7: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17: 这耳朵，
7: 耳朵别扔。

0: 我们去，对对对，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1: 谢谢。啊，姐，
2: 马三，你受伤了？
1: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0: 哎呀，这
1: 快去医院！这是腹部刀伤，不行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0: 程
1: 大哥，马三。
0: 算干了件人事。哎呀，这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0: 洋人，
1: 对，就是当初。 挖掘过去砸提矿的那个家伙。

0: 难。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

0: 杭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

0: 类五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

0: 称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波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在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0: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лева. Накра. У.
1: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0: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0: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座谈时强调，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录音报道，青海交控建工集团沙海直绿筑屏障攻坚三北现担当。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我省30客位以上客船实现智能监控全覆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开行乐都至海燕研学专列，教育部启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尼泊尔。

0: 今春发放的攀登珠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0: 听众朋友，春日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六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请听京海台记者韩梦娜、李玉良发来的报道。
2: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帐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现场施工班组长贾耕周：
3: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锅，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连。现在大家分工明确，抓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2: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帐等5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技术员罗永斌：
4: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整改，就是让一线的工友们施工安心，齐心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2: 在抢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万贵。
5: 目前完成沙障796亩，稻草梁方格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工期2万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2: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总集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三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治沙攻坚之路。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司正环：
6: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2: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四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综合部部长朱万勇：
7: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三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雄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雄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2: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韩生虎：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把都兰项目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更多生态工程中，持续践行省属国企的政治责任、生态责任，全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0: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齐海峰报道。5月8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聚焦生态旅游、高原康养、绿色算电、盐湖资源等特色业态，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听取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把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转化为履职成效，做到建言献策、务实精准、民主监督、较真碰硬、凝聚共识、广泛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在侦查侦改中纠治思想偏差，要注重长效长治，在整改完善中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将制度规范深入履职各环节，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水平。要严明纪律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监督，营造求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良好氛围。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张丽报道。 五月八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和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2年4月开工，2025年12月竣工，总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整体建筑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原则，结合八一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进行设计创作，兼具科学性、美学性和实用性。馆内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0: 青海的记者江平、李长玉、米冰报道。5月9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大会现场。活动以增强品牌竞争力、链接全球新机遇为主题，由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组织，采用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集成果宣传、优品展示、产业洽谈、家宴体验于一体。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多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原青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1: 青海台消息，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辖区30客位及以上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这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同时，搭载船舶实时定位、航行轨迹回放、月舰预警等多元模块，成功构建船端智能感知、平台实时监管、隐患闭环处置的智慧水上监管体系，推动水上安全监管模式从船头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科学化管控转变。
0: 青海的记者王芳报道，5月8号，来自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1200多名师生从乐都站出发，乘坐7595次列车前往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 这是中国铁路京藏集团公司首次在京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盐雪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盐雪效率与出行便捷。据了解，这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盐雪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盐雪专列

0: 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1: 听众朋友，青海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杜海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严婷婷报道，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自主研发的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单井罐管理正式告别传统人工巡检，迈入精准高效安全的无人值守新阶段。针对采油一厂单井罐分布零散、人工巡检力量不足、运行成本高、安全管控难度大等问题，青海油田组建技术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技术重塑管理流程。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设备办公室副主任王宇：
3: 系统投用后，单井罐计量更准，防盗更严，运行更稳，既减轻了一线员工劳动强度，也为我厂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系统搭载高精度传感设备，可实时采集液位、温度、压力等生产运行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清晰呈现，实现全程可视、数据可追溯。同时，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当遇到液位异常、倒油、设备故障等情况时，可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推送短信，联动安全平台快速处置，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管控。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设备办公室技术员田军：
4: 以前我们要频繁上罐巡检，人工计量，任务重，风险高，现在通过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数据，接收报警，工作更轻松，更安全，更高效。
1: 青海台消息，5月8号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三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结果揭晓，经过严格的发票红冲核验与身份信息比对，最终共有110多万张有效发票参与本期抽奖，在夏都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共抽出一等奖3850个，二等奖3400个，三等奖11100个。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西宁推行的这项惠民举措正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随着活动推进，消费者逐步从按需消费转向主动消费，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下到店消费，节日消费与日常消费双向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提振。
0: 青海的消息，5月8号京青携手智启新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天津产业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举行，两地深化山海协作，现场集中签约8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6亿元，以产业双向赋能开启京青合作新征程。本次活动吸引天津相关部门、商会及企业代表120多人参会，参约项目覆盖飞地经济、绿色低碳、文旅融合、数字赋能、高原农业等重点领域。天津经开区、中化学环境科技、滨海新区文投集团等多家单位与黄南州达成深度合作。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向黄南州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年旅游收入增加3000万元。
2: 青海台通讯员谢元娇、马林芬报道，借力东西部协作帮扶，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成功引进5800只优质肉鸽、蛋鸽，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再添动能。走进簸箕湾村蛋鸽、肉鸽养殖基地，标准化鸽舍整齐矗立，通风、饲喂、采光等现代化配套设施配备齐全。笼舍中一只只体态健硕、毛色光亮的鸽子或低头觅食，或展翅轻跃，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投喂饲料，检查笼舍，观测鸽群健康。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党支部书记董永顺：
5: 从2024年试点引进了100只蛋鸽，试养了成功，到如今的这个规模化引进了5000余只的鸽群，从场地建设，还有这个品种的选择和技术的指导、市场对接，全程得到了全方位的帮扶。
2: 此次引进的鸽群分肉鸽、蛋鸽，均为南京专业鸽业选育的优质品种，具备生长快、产蛋率高、抗病性强、肉质佳等优势，与布吉湾村高海拔、气候干燥、通风条件好的自然养殖环境高度契合。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元青技术专家、西宁市黄原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程瑞云：
6: 蛋鸽和热鸽养殖在青海省内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前景广阔，后续我们也持续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引导村民养殖技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2: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打造种鸽繁育、肉鸽出栏、鸽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同时还能为村里留守人员、脱贫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0: 青海的消息，最近海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山东援建机制的作用，争取投入40万元援建资金，支持泉州零工驿站建设提质、服务增效，助推就业信息推送、政策宣传等工作加速提能。此次山东援建资金的精准投放和高效落地，是海北州人社局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效能的关键举措。截至目前，海北州4家零工驿站运营成效明显，已累计接待各类零工人员超4000人次，其中农牧民零工人员占比达78%，累计助力农牧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78人，贴心服务就业重点困难群体超3300人，足额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366.9万元。
1: 青海台消息，最近玉树州玉树市举行生态畜牧业全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4大行业领军企业正式落地。玉树市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拥有126万公顷绿色有机草场，畜牧业占经济总量的40.8%，第一产业比重超90%，是农牧民主要收入来源。这次签约聚焦饲草供应、标准化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低温冷链仓储、全国供销流通5大核心板块，引入青海华农恒青、青海西北红牦牛产业基地、上海诺尔布供应链、青海汇丰冷链物流4家企业，构建本地标准化屠宰加非地专业化精深加工加一体化冷链配送新模式，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破解加工弱、链条短、渠道窄、附加值低等难题。
0: 五月的祁连，草色初青，雪山巍峨。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请听京海台通讯员宽卓措角巴东支部发来的报道。
2: 马上冲刺九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山东游客王女士：
7: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的。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
2: 广东游客刘女士：
8: 九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2: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林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西宁游客韩毅：
9: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2: 此外，12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0: 听众朋友，5月10号下午14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实况。届时，我台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青海新闻联播、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等全平台视频号、抖音、快手新媒体账号将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
0: 教育部5月9号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类各级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5月9号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数据显示，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30.7点，比三月修正后水平上涨1.6%，比前一年上涨2%。
1: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经济合作等议题。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0: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呼延灼真不愧是良将，而且是名门之后，这个战略才华非常之高，格局也是非常之广的。他跟人商量相关的计策，虽然说其中的主帅已经没有了，也不算主帅，是副帅但是呢，他依然可以调兵遣将，想出上好的对敌之策，那也就是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有勇有谋，因此对阵的第二轮，梁山坡吃亏不小，而且好几位头领都中了箭，其中就有林冲一个。后来呢，呼延灼又从京城调遣了一位叫轰天雷凌震，善使什么？善使火器就是炸药，一顿炸，把鸭嘴滩的小寨给炸了。既然这样，咱们智取吧，我们有吴学究吴用呢。于是采用计策，把凌震给抓了。呼延灼气了够呛心里话说，凌震呢，你太自负了，你要动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再说这边众头领捉住轰天雷凌震，押上山寨，先派人报告，宋江就和全寨头领下第二关去迎接。宋江见到凌震，连忙亲自为他解开绳索，埋怨众人道：
3: 我叫你们礼请统领上山，怎么这样无礼啊？
2: 凌震拜谢不杀之恩，宋江设宴款待，然后携手一起上山。凌震到大寨，见到彭起见他已经当了头领了，闭口没有话说。彭起就劝：朝宋二位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他们就等着皇上的招安，为国家出力。既然我们到了这里，只得听命。宋江又再三向他们赔礼，凌震答道：
4: 我在这里听从你们的安排没有关系，无奈我的老母妻子和孩子都在京城，如果有人知道我背叛，他们必定会被杀掉，这可怎么办？
3: 你放心，我马上就派人把他们送到你身边。
2: 凌震这才谢道：
4: 如果头领这样周到地为我考虑，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2: 随即晁盖命摆宴席庆贺。第二天厅上举行大聚会，众头领饮酒的时候，宋江和众头领又商量打败连环马的计策，正愁没有好办法呢，只见金钱豹子汤龙站起身道：
5: 我愿意献一个计策，除非有了一种兵器，还要找到我的一个哥哥，就可以打败连环马。
2: 吴学究就问：贤弟，你说要用什么样的兵器？你那个哥哥又是谁呢？汤龙对众头领说道：
5: 我家祖辈以打造兵器为生，先父凭着这个技艺，因此担任延安之寨。先朝曾经运用这连环马取得胜利，要想破此阵，必须用钩镰枪 才可以打败。祖上传有画样在我这里，如果要打造勾连枪就可以动手。我虽然会打造这种枪，却不会使用。如果要找会使用这种枪的人，除非是我的姑舅哥哥，他在京城现在担任金枪班教师，这勾连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这是他家祖传的技艺，从来不教给外人。不管是在马上或是步行时用枪，都有一定的规则。他运用起勾连枪来的确是神出鬼没。
2: 话还没说完，林冲就问，哦，难道是现在金枪班的教师徐宁？
5: 汤龙答道，正是这个人。
2: 你不说起来我都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勾连枪法的确是天下无二。在京城时我们就经常见面切磋武艺，彼此都很尊敬。只是怎么才能把他骗上山呢？
5: 唐龙说，徐宁先祖曾经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没有第二件，是镇家之宝。

0: 唐龙小的时候随先父之寨到京城探视姑姑时曾经见过，是一副燕翎锁子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牢固，刀剑剑矢都穿不透，人们都把它叫赛唐尼。经常有贵公子要求看一看，他都不肯给人看，这副甲就是他的性命。他用一个皮匣子装着，挂在卧房中的梁上。如果先能弄到他这副甲来，那就不怕他不到这里。吴用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如果是这样，有什么难的？放着这么多高手弟兄在这里，这次我们就派古上早石谦去走一趟。石谦随即答道，
1: 就怕没这个东西在那里，只要有这个东西，我说什么都会把它弄到手。
0: 唐龙说，你如果能把甲盗来，我就保证能叫他上山。宋江问道，你怎么能让他上山？唐龙在宋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宋江笑了，这个计策太妙了。吴学究接话，再要派三个人一起去京城走一趟，一人到京城购买烟火药料以及炮内用的药材，两人去取灵统领家人。彭起见了就起身说道，
2: 哥哥，如果能派一人到颍州去把小弟家属送上山，那就太感谢了。
0: 宋江就说，团练你放心，那就请两位写封信吧，我这就派人去。于是叫来杨林，带上金银书信和同伴一起前往颍州，去把彭起将军一家护送上山。薛勇装作使枪弄棒卖药的去京城把灵统领家人护送来，李云扮作客商一起去京城购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龙同行，这边先送石谦下山去了。之后宋江命汤龙打造一把钩镰枪做样，命令雷横指挥调度监督。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汤龙打造好钩镰枪的样子，就教山寨里打兵器的人照着这个样子打造。石谦离开了梁山坡，身边藏了暗器等物，沿路来到京城，找了家客店住下。第二天他转进城里来，询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在哪里，有人指点道，
2: 你进了班门里靠东边第五家黑饺子门就是。
0: 石谦转进班门里，先看了前门，然后转过去观察了后门，看见四周是一片高墙，墙里远远望见两间小巧楼屋，旁边呢是一根细柱。石谦看了就去街坊问道，
1: 徐教师在家里吗？
0: 那人答道，
2: 可能是在衙还没有回来吧。
0: 石谦又问道，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
0: 那人又答，一直到晚上他才回来，第二天早上五更就走啊。石谦道谢过后回了客店，他拿了暗器藏在身边，吩咐店小二道，
1: 我今夜多半不回来，麻烦你照看一下房里。
0: 石谦进到城里，转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观察，见没地方可以下手，看看天色黑了，石谦窜入班门里面，当夜

0: 寒冬，天气没有月光。石谦看见土地庙后有一株大柏树，使用两只脚夹住树，一节节爬上树顶，骑马般坐在树枝上，悄悄观望。这时，只见徐宁归来，往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用一把锁锁了，各自回家去了。只听见报时楼上敲起了鼓，已经是深夜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时，石谦见班里静悄悄的，就从树上溜了下来，转到徐宁后门边上，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力气爬了过去。看里面呢，是个小小的院子，只见厨房下灯光明亮，两个丫鬟正在收拾。石谦就从细柱上转到另一边，看那楼上金枪手徐宁和娘子正靠着炉子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子。石谦看到卧房里，哎呦，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卧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给我叠衣服。”下面一个丫鬟上来，就在台上叠了一些衣服，石谦都看在眼里。大约到了二更以后，徐宁收拾衣服上床睡觉。娘子问道：“
2: 明天早上要不要值班？”“
0: 啊，明天正是皇上要驾临隆福宫，必须要早起五更就去伺候。”娘子听了，就吩咐梅香道：“
2: 梅香，官人明天要起五更出去值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水，安排点心。”
0: 石谦心里想到：“
3: 看来梁上那个皮匣子就装了那副金甲在里面。我如果趁半夜下手的话，如果闹了起来，明天只怕出不了城啊，那岂不误了大事吗？嗨，等到五更再下手也不迟。”
0: 听到徐宁夫妻上床睡了，两个丫鬟在房门外也睡了。石谦溜下来，去身边取了个炉管，从窗户眼里一吹，把灯吹灭了。等到四更多，徐宁醒来，就叫丫鬟起来烧水。那两个丫鬟从睡梦里起来，哎，看房里没了灯，叫道：“
2: 哎呀，今夜没了灯。”
0: 徐宁说：“你不去后面点灯，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个梅香打开楼门，下了楼梯，石谦听见就从柱上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躲着。听见丫鬟正开后门出来，石谦就潜进厨房，贴身在厨桌下面。梅香讨了灯火进来，就到炉前烧火，不多久水开了，他就端了热水上去。徐宁洗漱后叫温些热酒下来，丫鬟就安排了肉食炊饼上去了。徐宁吃完，叫把饭给外面当差的吃，然后徐宁下楼，背着包袱，提着金枪出了门。两个丫鬟点着灯送徐宁出去。石谦这个时候

0: 又从厨房里出来，上了楼，从柱子边直转到梁上，然后趴在那里。两个丫鬟又关了门，吹灭了灯，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就睡。时迁听见那两个丫鬟睡着了，就在梁上把那炉管朝着灯一吹，噗，那灯又灭了。时迁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这个时候醒了，听见有响声，叫梅香道：“
1: 梅香，梁上什么东西响？”
0: 时迁赶紧学着老鼠叫。丫鬟说：“
1: 娘子，你没听见是老鼠叫，因为老鼠打架，所以这样响。”
0: 时迁就学老鼠打架的声音，溜了下来，悄悄地开了楼门，背着皮匣下了楼梯，从里面一直走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经有那随班的人出门了，所以四更就开了锁。时迁拿着皮匣从人堆里趁机出了城。这事儿成了。时迁奔出尘外，来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亮，他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捆成一个担子，付了房钱，离开客店，向东走去。走到四十里外，这才去店里吃饭，只见一个人也撞了进来。时迁抬眼一看，嗨，不是别人，正是神行太保戴宗。他见时迁已经得手，就说：“我先把甲带到山寨去，你和唐龙慢慢的过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燕翎锁子甲，用包袱包了，戴宗把它系在身上，出了店门，运用起神行法，唰唰唰唰唰唰唰，不多时，就赶到梁山坡了。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显地系在担子上，吃了饭时付了钱啊，挑上担儿，出了店门就走。走了二十里路，遇见汤龙，两个人就到酒店里商量。汤龙说：“你只照我说的从这条路走，只要过路的酒店、饭店、客店门上，如果看见上面画有白粉圈，你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如果是客店，就在那里落脚，要特意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皮底下。”时迁照计划啊去做了。汤龙慢慢地吃了一顿酒，然后向京城走来。徐宁家里天亮以后，两个丫鬟起来了，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没有关。丫鬟慌忙查看，发现所有东西都在，舒了一口气。两个丫鬟上楼来啊，对娘子说道：“
1: 不知怎么门都打开了，但是没有丢什么东西。”
0: 娘子就说：“
1: 哎，五更里曾经听见梁上有响声，你说是老鼠打架，现在你去看看那皮匣子还有没有。”
0: 两个丫鬟到地方一看，连连叫苦，皮匣子不知哪里去了。但娘子听了慌忙起来说：“
1: 快派人去隆福宫里告诉官人，叫他早点回来去找寻。”
0: 丫鬟急急找人去隆福宫告知徐宁，丫鬟连连求了三拨人呢、他们回来都说道：“徐宁跟随皇帝去了，外面都是皇帝的亲军护卫把守，谁也不让他走啊，只有等他值班完了才能回来。”徐宁妻子和两个丫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慌作一团。徐宁直到黄昏时才换下衣服，让人背了提着金枪回到家。 到了班门口临

0: 去说道：“哎，娘子在家发现被盗，等你回来找寻，却没见你回来呀。”
1: 哎呦，
0: 徐宁吃了一惊啊，慌忙往家奔。两个丫鬟迎门说道：“
2: 官人五更出去时，被贼人闪了进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走了。”
0: 徐宁听完，只有连声叫苦。娘子说：“
2: 这贼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进屋里来的。”
0: 徐宁说：“别的都不要紧，就这副雁翎甲，是祖宗传下来的，传了四代的宝贝，都没有丢失。王太尉曾经答应给我30000贯钱，我都不舍得卖给他。我恐怕以后军前阵后要用得上，生怕出了问题，因此把它系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都推脱说没了。这次要是传扬出去，只会惹得别人嘲笑。唉，今天把它丢了，可怎么办呢？”徐宁一夜没睡，心想：“不知是什么人盗了去，也应该是曾经听我说过这副甲的人呢。”娘子想到，
2: 可能夜里灭灯时，那贼已经躲在家里了，必然是有人喜爱你的甲，拿钱向你买不到，所以就来偷。
0: 哦，徐宁一听也是啊，这贼的目标性真的很强，既不偷人也不偷钱，专门偷甲，那他一定是个熟人喽。要知徐宁是否拿回他的甲，是否能够入伙梁山坡，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那些些。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袁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1: 时讯青海，公积金提额扩面。
0: 财经资讯，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探索数字化管理。
1: 科技动态，工业智慧大脑迈出开门红。
0: 温律在线，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

0: 开馆。
1: 体育快报迎接青超开幕。
2: 时政热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复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营商环境。条例共8章77条，修订的内容如下：
1: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明确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构工作职责，强化履职保障，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查，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0: 二是细化申请行政复议规定，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对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作出细化规定，细化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责任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明确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等特殊情形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细化规定。
1: 三是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细化被申请人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和履职要求，明确提及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决定政策。
0: 四是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1: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育基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科技强国建设既要物质保障，更需要支撑精神，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当国家使命，攀附科学高峰。
0: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把握 产业科技发展趋势，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1: 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家科技创新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记者从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增强住房公积金保障和普惠力度，更好地满足缴存人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西宁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系列惠民举措，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
1: 在助力城市更新改造方面，纳入本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住房，房屋产权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该套住房个人出资改造费用，提取总额不超过该套住房个人出资改善费用的总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0: 在提高住房品质消费方面，支持物业费支出。自2026年5月1号起至2026年12月31号，缴存人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提取金额不得超过3000元，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契税支出。自二零

0: 2026年的5月1号起呢，取得房屋税费发票的一年之内呢，产权人和配偶呢可以一次性的提取住房公积金，与用于支付房屋的契税，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费的契税金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扩大购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及频次。购买自住住房的含异地购房，可以提取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将购房提取时限从3年延到5年，累计提取总额不得超过所购的房屋总价。
1: 扩大偿还住房贷款提取范围及频次，购买自住住房办理住房贷款的含异地购房贷款，可提取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可在还款期内按月、按季或是按年提取，累计提取总额不应大于偿还贷款本息总额，不含应于其产生的罚息。优化办理全国住房公积金贷款异地对冲提取业务，借款人办理按月对冲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后，可在每个自然年度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提前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累计提取总额不应大于偿还贷款的本息总额。
0: 在拓展基础保障功能方面呢，扩大6种重大疾病提取的适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患有慢性的肾衰竭、尿毒症、恶性肿瘤、再生的障碍性贫血、慢性重型肝炎、颅内肿瘤开颅摘除手术、重大器官移植手术6大疾病的，可以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全部可用余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1: 在优化提升贷款质效方面，上浮购置绿色建筑贷款额度，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西宁市获得1星级、2星级、3星级绿色建筑住房的借款人，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上浮10%、15%、20%。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西宁市超低能耗建筑住房的借款人，最高贷款额度上浮30%，延长二手房贷款年限。对于购买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房龄与贷款年限之和由不超过30年至不超过40年，且贷款最长年限不超过30年。
0: 5月9号到12号，青海省将携青海好物与青海家宴2大品牌亮相浙江省的湖州市举办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通过展会梅宴协同发力的系列经贸活动，全面展示青海特色资源与原青成果，深化青浙产业协作，助力青海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本次活动以增强品牌竞争力、链接全球新机遇为主题，由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第6批援青团队、援疆援青指挥部、海西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将依托莫干山大会的高端平台与新华社的权威传播资源，构建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机制，集中呈现援青成果、外贸优品、产业合作与餐饮文化。
0: 据悉，系列活动的重头戏青海超级发布会将于大会期间举行，发布会上将正式发布青海家宴品牌标志，系列推介青海特色资源与产业发展优势，并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线上线下推广活动。浙江省商务厅、青海省商务厅及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将现场签订3方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健全协作机制。一批青浙企业还将在高新材料、特色农畜产品、文化传播等领域合作，预计呢现场签约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1: 为促进精准对接，活动将邀请行业领军企业、投资机构与国际采购商与青海企业开展高端对接与圈层交流。同时，主办方设立了504平方米的青海家宴品鉴专区，邀请22家青浙两地重点餐饮食品企业、60余位业界代表参与，通过集中品鉴、非遗展演等方式，生动展示青海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0: 在传播方面呢，活动将借助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的全平台资源，通过品牌发布、论坛对话、 直播、探馆、全媒体推送等形式呢，实现多层次、广泛覆盖的传播效果，进一步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1: 此次湖州之行是青海省整合优势资源、主动对接长三角市场、深化原青合作的一次创新实践，旨在为青海特色产业开辟新渠道，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5月7号的上午，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北川河东路社区依托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组织开展了"不惧时光，貌美如花"母亲节凉帽 DIY 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巧手制作专属凉帽，共度美好节日。
1: 活动现场温馨祥和，氛围融洽，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空白草帽、丝带、鲜花、蕾丝、珍珠、彩饰等丰富手工材料，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交流构思，搭配花色、粘贴、装饰，尽情发挥巧思，一针一线编织美好，一花一式点缀心意，一顶顶原本朴素的草帽在巧手点缀下变得精致美观，独具特色。
0: 制作过程中呢，参与者们畅谈生活，分享家常，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感受手工乐趣，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一顶顶精美别致的手工凉帽不仅是节日的别致礼物，更承载着社区对广大女性的关怀与祝福。
1: 此次母亲节凉帽 DIY 活动以手工创作为纽带，既锻炼了妇女们的动手能力，陶冶了审美情操，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舒缓了日常身心压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女性优雅自信、热爱生活的良好风采。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的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文化文娱活动，用心用情关爱辖区女性，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谐幸福福家园。
0: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稳步推进全国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在青海先行先试，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青海金融监管局、青海证监局印发了青海省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全省铝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融资支持。
1: 方案按照全省适用、先行突破、示范引领、整体提升的工作思路，优化转型金融政策安排，强化部门协同，引导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铝产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和绿色转型，力争通过全国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适用，逐步构建转型金融服务的体系，为打造高质化、智能化、绿色化铝产业发展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方案聚焦电解铝、再生铝和铝材加工三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发展，全链条细化12项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了健全铝产业转型金融体制机制，确定10家银行为首批标准适用试点金融机构，建立转型金融支持动态项目库，畅通银企对接，持续跟踪监测融资进展，创新铝产业转型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铝产业转型融资渠道，充分发挥绿色保险保障铝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推动科技赋能转型金融实践，开展铝产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推动发展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加强铝产业转型风险监测管理，防范假转型、碳锁定等风险，加强组织协调，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财政金融联动政策措施，强化人才保证和总结交流，加强转型金融经验复制推广。
1: 方案的印发有助于加快推动铝产业转型金融标准在青海落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铝产业转型金融产品的服务模式，助力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全国铝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青海范式。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清晨，河北雄安新区的白洋淀畔，一架无人机从安新县赵北口镇李庄子村缓缓升空，开启了日常自动巡检工作。不一会儿呢，镇党建办工作人员李倩颖的手机便收到了预警信息，在赵庄子村码头西侧约150米处呢，水面上发现了不明漂浮物。李倩颖呢，立即将信息转给了赵庄子村的村干部。

0: 王鹤，没过多久收到反馈，水面的不明漂浮物确定是纸箱，已经清理完成。
1: 简单直接，及时行动，这样的工作场景逐渐成为赵北口镇基层干部的日常。无人机飞行巡检覆盖半径为5公里，重点关注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洁度、主要道路交通状况、生态保护情况等。赵北口镇党委书记星红说，这里地处白洋淀东岸，13个行政村全部为水区村，水域面积广阔，以往单纯靠人巡检费力费时又费力，如今有了无人机的支撑，既降低了人力和时间的成本，又提高了巡查和处理问题的效率。
0: 据介绍呢，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呢，当地打造的数字电箱时空一体化平台在实际生活中有着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无人机巡检就是其中之一。
1: 行至李庄子村码头，一些监测传感设备映入眼帘。桥边这个约一人高的白色设备，就是接入北斗星号的桥梁监测仪，通过桥梁上安装的传感器，收集桥梁震动、位移等危险参数。李倩颖介绍，桥梁监测仪还装有雨量计、风速仪等等。设备参考的信息回传到平台后，系统对于桥梁的稳固性、河道的水情以及气象信息进行综合的监测。
0: 此外呢，赵北口镇不少村的堤岸房屋呢，甚至井盖都连上了数字平台，他们怎么发挥作用呢？确保码头边坡安全，房屋监测是对房屋倾斜、沉降等危险性较高的形变进行实时监测，而井盖监测主要用于掌握污水外溢的情况。数字电箱让乡村治理变得越来越智慧，形成了更为精细、更为高效、更现代化的治理模式，群众也在乡村数字化发展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雄安新区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以来，数字电箱的建设将北斗规模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了乡村，下一步将推动扩大无人机巡查范围，为更多船只加装北斗定位设备，通过持续推动技术完善和升级，让数字电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2: 科技动态。

0: 散热出现问题了，在显示屏上数字突然闪动，原本满载稳定运行的中央处理器呢，短短几秒内呢，负荷降到了90%以下，平稳的数据流呢突然乱了节奏，测试人员立刻围拢过来排查。江苏苏州元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安全性检测实验室里，团队正在对一款工业控制计算机进行量产前检测。这家主攻工业控制计算机研发、生产与制造的企业，业务覆盖了多个国家，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
1: 增长何以实现？在苏州元控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工程机，以巴掌大的嵌入式工程机，到打印机大小的机架式工程机。不同款式对应不同的场景，工控机是工业生产的智慧大脑，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增长背后是各行各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的浪潮。
0: 工控机和消费级计算机有什么区别呢？苏州元控实验室负责人王强介绍，好的工控机呢，不仅要算力出众，更要适配复杂的工况，在极端环境下呢稳定运行，既能在零下40摄氏度呢稳定启动，也能在70摄氏度持续运行，还不受粉尘、潮湿、强电磁的影响。
1: 研发快一步，产品稳一分，开拓市场时就多一份底气。包岩峰说道，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门心思练好技术硬功。
0: 环境检测室里呢，一间间小房子整齐排列，他们是产品量产前的试炼场，有的模拟热带雨林更高温高湿的环境，有的则是复刻出了比极寒地区更低的温度。产品先在这儿蜕层皮，才能走进工厂车间。王强说，产品可靠性离不开实验室里一轮又一轮的严苛考验。
1: 一次，公司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投标，客户只设置了一项目标，所有竞品产品呢放进了密闭的箱体，在高温曝晒的环境下，连续运作数十个小时。

0: 表示，数据全程无异常的才能中标，苦练出实效，苏州原控拿下了这个大单。
1: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位于苏州吴江区的博众精工是一家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对工控机性能要求很高，仅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边是场景需求，一边是技术供给，地理优势转化为产业链协同的创新优势，合作越来越深入了。
0: 作为我国工控机产业的聚集地之一，苏州构建起从芯片、工业核心软件到系统集成、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就近聚焦，供应链配套近在咫尺，技术协同随时落地，这是产业发展最大的优势。苏州市工信局电子信息产业处处长胡静介绍，全市有超过1.3万家硅以上的工业企业，每年投入20亿元财政资金推进智改数转网联，累计实施如相关的项目30000个。
1: 如今呢，苏州原控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他们将会继续努力攻坚克难，突破更多的技术瓶颈，打磨出更可靠更先进的产品，让中国的工控机走得更远。
0: 下午4点，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实验室内，一项脑机接口技术实验室正在进行。硕士生王畅头戴电极帽，脑机电波在脑机智能基座等设备的传导下，实时显示在屏幕上，信号稳定性如何？教授范存航一边记录数据，一边与学生交流。
1: 范存航今年35岁，是学校脑机接口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脑机接口技术前景无限，这两年呢，他和团队研发重心转移到实际应用上。去年底啊，他们的术后意识检测系统在省内一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为临床术后监护带来了新变化。
0: 患者经历全麻手术后的一段时间内，家属和护士时常关注患者，防止其睡着，以免发生意外。范存航介绍，针对这个场景，团队接入脑机接口技术，给患者戴上耳机，左耳和右耳播放量不同的音频，引导其关注特定耳朵的声音。系统可通过电波判断患者是否清醒，发现有入睡倾向，会立即发出报警。如果这项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属陪护压力也就能减轻一些。
1: 脑机接口技术的原理呢，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连接通道，关键在于记录和解读大脑的信号，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安徽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该领域深耕多年，主攻非侵入式与微侵入式的技术。
0: 脑电信号十分微弱，要通过专门放大器来进行捕捉，之前从外国购买的设备价格昂贵且受制于人。
1: 团队前新公关、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的老师负责材料选取和芯片研发，设计硬件原型。范存航呢，从软件端检测这些设备提取的脑电信号质量，帮助更新提升。历经多轮更迭，团队研发出了国产化脑机智能基座，体积大、辐射小、成本显著降低、信号采集稳定可靠。
0: 获取信号是前提，还要解码脑电波，知道人的所想所思，这需要成熟的解码算法。他回忆说，起初这些设计的算法参数量特别大，运行时耗费时费力，得出的结果也未必准确。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 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8: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青海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的一步。
1: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标。科普馆建设面积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地，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分两层布局，一层布展，面积超过1858平方米，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549平方米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的需求。
0: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馆的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场馆建设得到了国家林草局、青海省委、省政府关心指导，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地方省委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
1: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品路线和巨阳沟。

0: 户外研学基地、依托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研学，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100万元，实现最初的生态保护有成效、群众生活有改善这样的双重目标。
1: 下一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有效整合八一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的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入口社区配置设施，带动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发展，构建科普引领、业态联动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共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体育快报，
0: 5月10号备受市民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城西区主场日活动拉开帷幕。近日来，城西区上下满格的状态，紧锣密鼓推进20项具体任务。5月8号14点，记者走进青海体育中心及周边区域，现场探访、筹备布展等情况，感受这场高原足球盛宴背后的匠心和温情。当日记者探访时，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以最佳状态迎来八方来客。
1: 随着一场融合足球邀请、高原风情与城市温度的体育盛会即将启幕，城西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将全力推动赛事搭台、各业唱戏、全民共享。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期间，农特产品展示推介亮点纷呈，来自城西区的5家企业携蔬菜、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参展，展台已经搭建完成，同时组织草莓基地参与专项展销，让高原优质农产品借球出圈。
0: 为营造热闹氛围，赛事当天在青海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外场进行暖场展演和开幕式核心演出。截至5月8号14点，东广场舞台搭建、背景设计已完成，16个精彩的节目已选定，从民族歌舞到现代流行舞，从高原风情到足球律动，主持词和演出背景正在精心打磨，力求为观众奉献一台富有青海特色、彰显足球魅力的精彩演出。
1: 在赛事奖品落实清单上，一行字呢格外引人注目，主客队最佳球员奖品两只羊，这是别出心裁的设计，将我省浓郁的草原风情、淳朴的民俗底蕴和热血赛场激情相融。
0: 为迎接八方来客，这次城西区使出了高空利器，无人机全场巡逻，以往难发现的问题和背街小巷、屋顶死角，在无人机镜头下一览无余。通过空中加地面这样的联动，卫生死角被逐一揪出并整改。
1: 为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该区的应急、城管、消防、公安等部门齐出动，加密排查，全力构建安全有序的赛事环境。区应急管理部门呢，制定了赛事应急保障方案，针对火灾、踩踏等突发事件，统筹安排好应急值班、物资保障，全面排查青海体育中心周边的临时搭建物的隐患，常态化安全检查持续开展，重点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备勤。
0: 区市场监管部门组建3支巡查保障小队，开展前置巡查与活动当天的在岗值守，同时推出赛场运动员、酒店14点延迟退房的暖心服务，排查场馆周边餐饮经营主体60余家，整改食品安全问题5条，线上线下联动排查违规广告线索，全部处置到位，严查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1: 区城管部门以青海体育中心为核心，开展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市容秩序管控，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整治卫生死角，加密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规范经营秩序与非机动车停放，累计完成了多项整治任务，排查发现4处环境相关问题，已经全部转办整改。
0: 区市政部门人机结合，开展青海体育中心周边清洁保洁，出动做

0: 作业及预备人员完成道路冲洗、绿化带整改等环卫工作，升级公厕管护标准，修复辖区多条道路的路面、路缘石等设备，修剪绿化带苗木，全面提升周边环境的品质。
1: 区公安部门对接市公安局呢，调配支援警力580名，后续呢将是现场情况动态增派，全力保障开幕式暨揭幕战的安保秩序。区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整改火灾隐患，完善应急疏散预案，优化执勤分工，保障场所消防安全。区卫健部门按照市级要求，组织人员参与开幕式卫生健康宣传及医疗保障工作。
0: 从舞台搭建到奖品落实，从农特展销到安全保障，城西区正以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全力做好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
1: 9号，罗马站进行女单第三轮的比赛。这次呢 WTA 100罗马站的比赛呢，郑钦文呢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对于他来说呢，在第三轮遭遇奥斯塔彭科呢，可以说是有喜有忧。
0: 喜的是郑钦文堪称是奥斯塔彭科的苦主，两人职业生涯有过3次交手，分别在2022年美网、2023年阿布扎比战以及2023年珠海精英战，郑钦文全力保持。忧的是奥斯塔彭科的重炮发球和底线抽击势力强大，一旦打出状态，将是一个很有威胁的对手。
1: 两个人在上一次交手呢已经过去了2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呢，因为此战是在罗马站，郑钦文呢也背负着抢夺积分的压力。第二轮比赛呢，郑钦文以2-0比分呢击败了30号的种子选手布克沙，第一轮抢七呢更是8-6惊险逆转，竞技状态呢逐渐回暖。来到了罗马站之后呢，郑钦文前两轮比赛呢都是让球迷捏了把汗，但最后呢他靠自己的发球技术和底线能力力挽狂澜。赛后呢他坦言自己目前呢相较于最巅峰的状态仍然有差距，但这一点可以通过打更多的比赛去弥补。
0: 从技术风格上看，郑钦文的防守反击和底线相持能力刚好能对得上奥斯塔彭科形成克制。只要郑钦文能够顶住奥斯塔彭科前三板的发力，把回合拉长，在红土地上把落点打深，就有可能呢迫使对手自己出现失误。需要注意的是，奥斯塔彭科的正手大角度击拍呢强于很多的女球员，球的落点也很刁钻，因此发球将成为郑钦文对抗他的重要武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20时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同、黄中多地有小雨或是雨夹雪。来关注西宁的天气情况，5月10号多云转晴，4到21度，5月11号晴转多云，5到25度，5月12号晴转多云，6到26度。再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多云，8到24度，德令哈晴，2到13度，共和多云转晴，1到17度，海晏多云，-3度到15度，玉树小雨转阴，0到11度，马庆小雨转阴，-1度到9度，铜仁多云，5到19度，格尔木晴转多云，4到20度，大通多云，1到20度，黄原多云转晴，1到19度，黄中多云转晴，2到19度，平安多云，6到22度，沪州多云，2到20度，明和多云，11到27度，化隆多云，1到18度，循化多云，8到16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 每月分红，五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
10: 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1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9: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

0: 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1: 北京时间21:00。
2: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0: 本期的当孩子情绪极端，易激怒，爱对抗，激烈爆发，或者完全封闭的时候，家长沟通无效，说教无用，鼓励无力的时候，该怎样去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呢？我们听心理专家呢来跟我们解答。
1: 为什么焦虑抑郁的孩子一直走不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的，甚至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本意的想去安慰我们的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这种讲的大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那我们的孩子听了之后是很烦，或者这个孩子就敷衍你一下，因为他这个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难得到释放的。所以今天呢，这条视频我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非常常见的三种情绪的模式，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承接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厌学呀、休学呀、躺平呢、焦虑呀、抑郁呀，包括具体化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那我们作为家长你是必须要去提升你承接情绪的能力的，好吧？那这个视频呢大概可能在十几分钟，比较长，我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起来，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孩子这些情绪的心理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儿？那你看有些家长就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动不动就给我来个躺平，动不动都给我来个抑郁。那我十多年的这个工作一路走过来哈，我发现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是脆弱呀，是矫情啊，是娇气啊，那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你当下还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现在初高中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的难度强度，对吧，包括整体的这个压力是比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大得多的，但是平衡压力、释放压力、释放情绪的这种方式特别的少。所以你看，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钟睁开眼睛，甚至更早哈，就是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不停地绕来绕去的，那么一直持续到晚上，可能还在写作业，对吧？然后呢，这个放松一会儿，玩一玩吧，玩啥呀？那有的孩子没办法呀，只能玩手机呀，那我看电视吧，这其实也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的，对不对？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我们的孩子的压力，去调节情绪的压力，比如说去大自然当中去疯跑一圈，我们嬉戏打闹，就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太少太少了。所以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它就很难释放掉，对吧？那么第二呢，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当下这个时代里孩子的真正的需求啊，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去溺爱自己的孩子的，对吧？孩子不多，顶多在家里边一个两个，对不对？从小到大真的是好吃的好喝的家里边都供着，但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好吃好喝的这个年代，对吧，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真的特别有幸福感。但是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都已经是被过度的满足了，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精神，对于这种心理的需求会更高。那大部分的家庭的现状是什么呢？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基本上家长觉得爱孩子呀，我就是给孩子好吃的好喝的，我供着他，我给他钱，我给他买个最贵的手机，对吧？但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感受这个部分。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总会觉得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对未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啥？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想要去帮助这种焦虑的呀、抑郁的这种孩子，包括有具体化反应的孩子，让他尽快的好起来，让他振作起来，那我们作为父母必须去学习去提升我们当下去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在这儿呢，我来说一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停止下面我所说的三个错误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

0: 讲道理，这是最普遍的啊。孩子回到家说，妈，我觉得上学可烦了，我觉得上学可累了。那我们作为家长会说啥呀？谁不累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你苦一辈子。那孩子说，妈，我真的不想上学了。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说呀？大学生现在还不好找工作呢，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大街上扫大街？你不是说，对吧，啊，你不说现在学习没有用，那将来你到了社会当中，这个大学的人脉呀、圈层啊、圈子呀，这个比学习本身都重要。那孩子说，妈，我们学校规则不合理了。那你会说啥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到哪儿没规矩？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的那些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大道理都是在干嘛？都是在跟孩子的大脑的理性的部分去对话，而没有跟他的情绪的感受去对话。所以讲道理的结果就是你又再次堵住了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就是瞎鼓励。比如说孩子这次考砸了之后特别特别的沮丧，那家长会说，没事儿，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你下次一定能够考得更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很痛苦，那家长也是哈，孩子你是可以的，加油加油再加油，你不要去灰心。这些话听起来真的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孩子他是有一些情绪的，甚至是说他真的是很痛苦的。就这种鸡汤啊，这种口号啊，在孩子听起来反而是一种压力，他就会觉得，对吧，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么第三呢，就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急于的想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问题。那孩子说，妈，我不想上学了。那很多家长就开始干嘛？出谋划策了呗，啊，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那妈妈给你找一个老师补补课吧，或者实在不行了咱换个班吧，咱不行咱转个学吧，或者是说你跟同学的关系有一点点摩擦了，你要不去给你的同学道个歉吧，你赶紧去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吧，对吧，啊，你不应该这么这么做，你去怎么怎么样等等。但你会发现孩子更急躁，因为你的孩子他陷在了情绪里边，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更加理智的去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讲，同志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也是我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对吧？那青春期的孩子在这儿，他通常会有三种情绪模式：第一，抱怨型；第二，攻击父母型的；第三，就是自我封闭攻击自己的。那我在这儿接下来我一个一个来说不同情绪的模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承接情绪，怎么去疏导情绪。首先是抱怨型的这些孩子，你看孩子回到家他会整天给你抱怨啥？学校烦，抱怨老师烦，抱怨同学烦，学校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啊！天天今天不允许穿这个衣服，明天不允许穿那个衣服了，天天头发这么短，剪得要这么短，丑死了。我们那个老师连着上三节课，我简直脑袋都要炸了，天天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从来就没有说是吧高质量的怎么怎么样的。哎呀，那个同学他特别的不靠谱，天天背后说我的坏话。那么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他其实是情绪的表达，就好像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跟你的另一半说，哎，我们那个老板烦死了，天天加班，哎呀，那个客户的事儿真多呀，这个方案让我改了十几遍了。你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难道你是不想上班了吗？肯定不是，对吧？你只是心里很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抱怨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对你说，谁上班不累呀，对吧，怎么就你事儿多呀，谁的客户不事儿多呀，你不看看现在的行情，你还在这抱怨客户，你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你去想想，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了这些话，你的心里是啥感受，是不是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第一步就是承接情绪。那说一个最简单最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什么呢？无条件的站在孩子身边，孩子吐槽谁，我们作为家长就跟着他吐槽谁，他对谁不满你就对谁不满。比如说 对吧，他吐槽这个老师上课多了，那你也觉得，你就说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天天连着上课上三节课根本就没啥效率，然后天天布置这些机械性的这个作业，在我看来真的毫无意义啊。他说学校规则不合理的，你就跟着说呀，这个学校也是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那他说同学不靠谱，你可以跟孩子说，那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同学，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人。所以你看你在这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像闺蜜啊，我们像好哥们儿，对吧，这种之间的这种沟通。那说着说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对吧，你站在他的立场，你站在他的身边，那他就感受到了你的理解呀，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拉近了？那当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请你也一定要相信，孩子恢复了理性，他也明白，学校这种地方啊，我们没有规则是不成方圆的。那老师同学呀，也都不可能全对他有那些心思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他没有情绪了，他才会去考虑我如何接下来去面对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能明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的，你看跟父母吵闹发脾气，甚至有的孩子会辱骂父母的，摔东西的，跟父母动手的，那可能这是让我们作为家长最伤心和最失控的一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呢？他的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当下他内心是非常脆弱的。你看我经常会在直播间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攻击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了，往往你去看吧，他现实里边生活是一团糟的，学习是一团糟的，人际关系是一团糟的，老师会针对他，同学可能蛐蛐他，看不起他，甚至他有的时候在学校会被人欺负，所以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了，他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我当下的一些情绪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作为父母还不停地去唠叨啊，去埋怨他呀，去说他呀，然后他就一股脑地把这些情绪全撒在了父母身上，释放给了父母，能明白吧？所以我每次说，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争吵、跟你发火、跟你闹的这些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啥呢？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其实我挺伤心的，我很难过的，就是别人欺负我，我真的很无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回去。那我这么糟糕，那么请问爸爸妈妈们，你们还爱我吗？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你的孩子，那么就在这个当下承接情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就是看见这个真相，守在孩子的身旁，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不打不骂不吼不走开，等他平静下来之后跟他说一句话，爸爸妈妈都知道其实你也不想这样，相信我，真的各位父母，你能这么平稳地去接住他几次之后，你的孩子真的会越来越不一样的，真的各位父母，你要相信。那么第三呢，就是自我封闭然后向内攻击的这种，其实这种孩子是最让人心疼的，因为他不吵不闹也不交流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手腕上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伤痕，然后他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反应，因为啥？因为他的攻击性全部都朝向了自己，那么他的内心的声音是，我是不好的，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很垃圾的，都是我的错，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就是抑郁的核心的思维是啥呢？攻击自己嘛，对吧？所以那这种情况呢，我说两个关键的承接情绪的方法，第一，给孩子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用行动去表达你对孩子的爱。那其实哈，我跟大家去讲，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语言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说你说的多是一种压力。 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允许他目前以这样的方式先在家里边放松下来。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追问他，你到底咋了？你是咋想的？不要，你可以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些孩子爱吃的饭菜，买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这个水果，对吧？用这些细小的、细微的一些行动告诉他，爸爸妈妈的爱永远都在这儿，孩子。那么当他感受到安全之后，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敞开心扉嘛。那这个时候也许孩子可能会向你攻击，或者是抱怨别人，那你就用我前面刚刚讲的两种承接情绪的方式嘛。那么第二呢，其实在当下这个状态哈，我经常跟父母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活好自己的状态，越是孩子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越要积极的乐观的起来。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这种自我封闭的孩子跟我说哈，这个为什么我不想跟父母沟通？龚静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出来吗？因为我的家里是没有意思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快乐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开心的，甚至我在家里边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压抑，我是很窒息的。所以各位父母，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通过家庭的氛围的这种调整和改善，你慢慢的去吸引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孩子。因为啥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家庭啊，它就是一个系统，因为我们会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交织在一起，相互的作用的，对不对，同志们？好，那如果屏幕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非常非常的情绪很糟糕，或者特别特别封闭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打破这种僵局的哈，那大家可以去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我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次深度的分析，大概用50分钟左右。
1: 这是国家一级咨询师啊，王宏老师说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他的讲述呢，我们理解了如何去看待一个孩子他的应激反应，如何用自己的乐观呢去影响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正视第二个问题了。假如说这个孩子反复请假拒绝上学，他的厌学休学的关键预警期该如何应对呢？很多家长以为他是懒惰，但心理学上他不单纯是懒惰，我们应该及时去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了。
0: 面对反复请假不去学校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不要着急。那我说四个科学应对的步骤，其实这个阶段哈非常的关键。当孩子隔三差五的不想去啊，说学不进去的时候，跟同学相处不来等等哈，他的这种各种理由，这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厌学休学的一个前置的阶段啊，就是孩子正在处在一个左右的徘徊期。那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及时的找出真正的问题并去处理的话，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至于来到一个躺平休学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哈，一般来讲，孩子从厌学初期到彻底的退回到家里，其实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叫做抱怨期，就回到家开始各种的发牢骚啊，老师不好，同学不好，学校看得不顺眼。那么第二个阶段叫做逃避期，开始找这种各种的理由去请假，我能不去我就不去。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对抗的躺平期嘛，直接就不去学校了。那如果目前孩子正在三天两头的请假，那就是第二个阶段逃避期。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稳住自己，你不要去慌乱。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呢，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吧，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四个在逃避的阶段，我们作为家长你的科学应对的步骤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反复请假的孩子，他的心里他在想什么。你看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孩子是偷懒，自律性不够，是在逃避困难，但是这个逃避的行为的背后，是孩子解决不了他真正困境的一个憋脚的方案。什么意思呢？虽然遇到问题逃避肯定不是上策，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耐受力肯定跟我们作为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在学习上，当他经历了很多次的那种无论我怎么样努力结果都是很糟糕的这种失败之后的这种感受，他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的，啊，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智力也不行啊。其实这是最让人痛苦的，就包括人际关系上，你去想想哪个孩子不希望被老师重视，不希望被同学认可，对吧？但如果他总是交不到朋友，他总是被孤立，他总是被欺负，他总是被这种阴阳怪气，那他就会想，是不是我的性格不好啊？是不是我的长相不好啊？对吧？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呀？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自我的否定。所以呢，我们来想一下，孩子有没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他痛苦的一定是他在乎的，对吧？那他在乎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解决掉嘛，所以他才会带着这种强烈的无助感、孤独感，他会逃避到家里边。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也把他当成一个问题的孩子，那他彻底摆烂只是一个念头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所以那么好，接下来我来说四个步骤，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多看几遍。首先第一呢，我们作为家长坚决不要去跟孩子起冲突。孩子从频繁请假到彻底躺平，其实就差一个触发事件，比如老师的一次批评、一次惩罚，然后跟我们作为家长的一次剧烈的冲突，包括他跟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尽可能的先去顺着孩子，对吧？他想请假二话不说让他请假，大大方方的去跟他请，他想玩会儿手机不是什么大事儿，作业完不成不重要，那些考试不想考先不考没关系。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先有点魄力，对吧？啊，你看看他哪天状态不好了，对吧？主动跟孩子说，啊，不行，你不想去了咱就请个假，然后呢在家里边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爱吃的，或者能不能带他出去，咱出去逛逛街逛一逛。一定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你们一定要稳定关系，能明白吧？那么第二呢，是要调节好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放轻松。通常在这个时候哈，家长是比较慌乱的，对吧？孩子不能正常的上学，可能也打破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那不自觉的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些烦躁嘛，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抱怨，包括对孩子学业上的一些担心，对吧？他一直请假，落下的课补不回来怎么办？补不上怎么办？落的太多，会不会更不想去上学了？这上不了高中，啊，考不上大学，那未来咋办？对吧？孩子天天的这种折腾，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这些想法肯定是让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这些焦虑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更加有意识的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因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你焦躁的表情，你失落的眼神只会让咱家的孩子更想的去逃避，能明白吧？那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去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啊，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该出去社交出去社交，对吧？你让自己先去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并且去找机会告诉孩子哈，嗯，爸爸妈妈都知道，对吧？学校啊，学习啊，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着你也不开心，对吧？我们看着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妈妈，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很心疼，是不是？所以你想休假几天，咱们就先休几天。啊，人这一辈子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在这儿呢，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们一起来应付，我们一起来应对，对吧？所以这两句话呀，是帮助孩子去减少他当下的那种焦虑感和愧疚感，能够让孩子他能够放松下来。因为当他放松下来之后，他才能从那种防御的状态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他，把他往好处想，同志们。那么第三呢，就是前面这两点做好，就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对你去敞开心扉的。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学习上的一些困惑，对吧？ 包括他跟老师啊跟同学呀、发生一些事儿啊，一些矛盾，那他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少说多听，让他多说，对吧？比如他说，哎呀，我最近的注意力我集中不了啊，我学习学不进去呀、然后同学又怎么怎么说我了，老师怎么怎么又对我不好了，这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讲道理，对吧？我们也不要去说对错，也不要去着急去帮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让他去说一说感觉。啥意思呢？这个是重点哈，说一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哈，因为我们传统的沟通方式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了，这个事儿到底是谁错了啊，应该怎么怎么办，其实这都是在跟你的孩子的头脑这个理性的部分去对话，但是情绪和感受是需要安全的接纳的聆听的方式去承接的，不关于对错的，不关于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让他说感觉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哈，说孩子这个学不进去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烦躁啊，孩子啊，同学说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啊，老师这么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的难过啊，哈，所以你看这样哈，孩子能无压力的去表达，就当孩子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是附和，替他打抱不平，对吧？你越理解他，他就越愿意给你说的更多，对不对？那如果孩子真的他忍不住去掉眼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抱一抱，我们去摸摸孩子的头，我们去拍一拍孩子的肩膀，这就是我们家长处理孩子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么你多跟孩子有几次这样的沟通的话，让他把积压在内心的这个情绪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外释放出来。那最后一步呢，才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当孩子的情绪能够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请假的次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哈也积极起来了，也愿意跟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多说一说，哎，他在学校具体遇到了哪些难题，是吧？如果他说的是学习上的那问题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那重点要关注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学习方法是不是合适他的。那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初中的孩子还保留着小学生的一些学习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那高中的孩子他还用初中的方法，那肯定也是很吃力的。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帮助孩子去找到他当下更适合他的一个学习的策略，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孩子的精力管理的问题，那我也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你看作业特别的多，对吧？学习排的特别的满，但是初高中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专注时长其实也就40分钟左右，那如果他不懂得去调节大脑，他只会闷头去学的话，那肯定是付出多回报少。所以我们可以去提议让他去干嘛，让他去发展一些运动嘛，包括平常课间一定是要干嘛，走出教室放空一下，或者课间呢去跟你的同学去聊聊天，是吧？这都是调节大脑的一个方式，那让他的学习更加的高效一点的办法，所以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是社交的问题呢，那爸爸妈妈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社交经验，或者你们可以给孩子买一些书，推荐一些社交的一些技巧的视频，包括帮助孩子去分析他当下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嘛，具体的难题，然后咱们再支支招啊，想想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变成孩子当下困难的一个军师啊，而不要变成孩子的一个新的麻烦，能明白吧各位父母？那么好，
1: 好的，感谢刚才呢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答呢会豁然开朗啊，会感悟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专门制作的主题曲啊。听完这个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989心里有约节目。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啊，厌学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家长关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高敏感度的孩子和容易情绪内耗的孩子，我们该怎样去帮他疏导心灵。
1: 帮我们的高敏感的孩子摆脱情绪内耗的三个建议。你看青春期这种躺平的、焦虑的、抑郁的，包括躯体化反应的这样的孩子，其实这种孩子啊，他都是一些高敏感的孩子。那什么是高敏感呢？就是这类的孩子有一种先天的人格的特质，就是感觉特别的敏锐。你看高敏感的孩子哈，他会通常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他就特别的过度的去在意外在的一个评价，他对负面的评价可以说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恐惧。他们的自尊心是超强的，比如说爸爸抱怨了几句，妈妈抱怨了几句，老师说他了几句，同学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可能都会让他生很久很久的一个闷气。那么第二呢，这类孩子的感受能力呀、共情力呀、同理心呢，他是过强的，就会导致这类的孩子过度的去担心别人的一个情绪，比如说爸爸妈妈的焦虑呀、老师的一个期待呀，他都会把这些外部的一个压力内化成他自己的一个责任。一旦他自己做不到，那么当下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内疚和这种内耗的，对不对？那么第三呢，这个社交的消耗大，这类孩子有的时候很多就社恐的，就这种内心细腻的孩子，其实哈，他们更需要的是这种真诚的社交关系。一旦他在学校里边他是没有一个真诚的舒适的朋友圈，那种孤独感呀，那种社交的压力呀，往往会成为这类孩子厌学的导火索，对不对？所以高敏感的孩子如果总是不被理解，获得不了一些支持，他就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发展成为厌学、躺平，或者有的孩子会变成一个抑郁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核心的问题是怕呀，怕老师的一个失望的眼神，怕同学一句负面的一些评价，怕回答问题是回答错的，怕这次考试不好。然后这些别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的心里边他就是过不去的坎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非常容易是非黑即白的，我要么完美，我要么彻底的放弃，我不成功我就是失败的。就他宁愿不做，他也不能接受自己当下做得不够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今天他厌学了，他休学了，他躺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不是不求上进，恰恰相反，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期待太高了，导致他的内耗太大了，所以他的心理能量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已处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了。什么意思呢？我来举个例子吧。你看我经常说，把我们的孩子的心理能量想象成一个手机电池。普通的孩子每天就是上上学、听听课、写写作业、聊聊天儿，一天下来他的电量顶多用到了50%。那这类孩子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满血复活了。但是高敏感的孩子呢，他们白天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同时开着导航、打着游戏、录着视频，可能后台还运行着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你去想一想，这样一天下来它的电量就耗尽了，耗了很快呀。你看，所以经常会有人把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称之为什么呀，兰花型的孩子，把那种神经大条一点的孩子比作蒲公英。蒲公英在哪儿它都能够活，生命力特别的旺盛，而兰花呢，它对环境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高，温度啊、这个湿度啊、土壤啊，有一点点不合适它可能就蔫了。但是一旦找到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它会开出的那个花会比任何一种花都惊艳、都芬芳。所以我们高敏感的孩子就是这株珍贵的兰花。所以各位同志们，那当我们看到孩子蔫了、躺平了，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拼命的给他施施肥，给他浇浇水，给他晒晒太阳，我们以为他要的更多的是这种养分，但其实啊，他们需要的反而不是，而是我们可能需要把这种环境的温度去降下来，把这个噪音帮他去屏蔽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在这儿给到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收起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一个焦虑和担忧，包括你看父母失落的一个眼神，糟糕的一个情绪，可能都是我们高敏感的孩子振作起来的一个拦路虎。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先把自己的情绪先转负为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一定要帮着孩子去屏蔽掉那些不必要的刺激。如果他跟同学相处得很累，那就不要逼着孩子去适应别人。如果他觉得教室是很吵的，然后跟老师去说一说能不能换一个安静点的座位，不是的强行的去融入到别人，而是教我们这类的孩子，对不对？他自己舒服的节奏是什么，对吧？学会跟自己的一个特质去相处，去共处。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学会重新去定义成功，挖掘去属于我们这类孩子的一个天赋的优势。就我们不要总想着把这类孩子如何把他的短板变成长板啊，说他你别想这么多呀，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呀，其实说这些都是在对我们的孩子一种否认。因为在意，因为敏感，本身就是他的一个特质嘛。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爸妈，你要去挖掘，去欣赏兰花本来的优势，兰花本来独特的美。所以你看高敏感的孩子，他的情绪的感知的能力，洞察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他内在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而且这类的孩子很善良呀，很富有同理心呀，是不是？你看在什么这个时代都被什么机器呀，被 AI 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真的这才是我们孩子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可能要多去强化，并且要去挖掘，去培养我们孩子这个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请你一定要记住，高敏感啊，它不是一个缺陷呀，而是一种天赋。当你去学会了去欣赏我们孩子的独特之处之后，他就会在那个地方静静地绽放独特的芬芳。但是这个过程也的确非常非常考验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心力呀、情绪呀，包括我们家长的一个耐心，对吧？那如果目前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你对于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真的是束手无策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说一说我们孩子的一个具体。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敏感性的孩子如何调整心态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进行分享。我们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去分享如果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情绪无法言说，那么该怎样去帮孩子化解他心中的疑惑呢？
1: 孩子一上学就不舒服，那我们作为家长呢，三步去解决孩子厌学躯体化的问题。你看孩子他想上学呢，但是这个孩子的厌学情绪是很重的，而且呢上学呢他就会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哈。那只要是这种的，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作为家长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带着孩子去这样的做一些日常的练习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哈，我们说专业的跟专业的有一个知识的壁垒哈，所以这块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讲清楚。你只要坚持的去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哈，就能够产生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啊。就首先这种呢，你比如说一到学校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手抖啊、腿抖啊，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恶心呢、胸闷呢，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去了之后就会发低烧，对吧？头疼、头晕，然后很多孩子也会表达胸口压大时想吐，然后呢也不上学，不去学校之后他在家里边待着待着可能歇了歇就好了。那你看像这种呢，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情绪引起的疾病。就我们长期的这种在一线做这种青少年的工作哈，其实就会发现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这种情况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的能。就这个

听话，可能在学校里边也是班干部等等哈。总之就是我们作为爸妈，可能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对不对？他也很想去满足你们，但是他其实的压抑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就他习惯性的可能去满足父母的期待，然后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完全的扛不住了，他扛不住了。可能在今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前，你往前去推三五年啊，他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还在硬扛。那硬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压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他不去排解，当然他可能也不会去排解，然后他积压的越来越多，越压越多，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只能从身体的这种表征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常见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啊、恶心啊、发烧啊、发抖啊，其实本质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的孩子释放情绪的这样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他马上都要崩了，就马上必须当下要离开那个糟糕的让他痛苦的环境了。所以解决这个厌学的躯体化的哈，绝对不是说逼着我们的孩子怎么再去扛一扛，或者是想个办法让他怎么去扛，再尽快的去扛，而是教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敢做自己。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呢？我在这儿分几个步骤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第一步一定是通过关系的滋养。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滋养啊？就是能够让人放松的，放松的关系，对吧？我不用去讨好我的爸妈，我不用去讨好你，也是能够被你们爱的这种关系啊，这才是最好的关系。所以说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暂时上不了学的，他在家里或者是经常性的频繁请假，这个早自习也不想去了，然后迟到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晚自习也不想去上了，想回来等等，那我们作为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施压，而是跟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是孩子在家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对吧？更多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有焦虑的，就他回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耐心的高质量的去陪伴他，美好的去陪伴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陪伴呢？可以一起去做做饭呀，一起去运动啊，然后一块儿去养养这个花花草草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养一个小宠物啊，我们一起可以到楼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到哪儿去旅旅游等等哈。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当中他在你们身边是不安全的，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反应了，那么他要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效的陪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的陪伴，就你可能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要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耐心可能还要多一点点啊，只要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你什么时候能够复学呀，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这个手机呀，那么你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孩子的能量在慢慢慢慢的恢复。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从孩子开始一丁点能量也没有，啥也干不了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开始跟你去发脾气了，开始跟你去说一些狠话了，对吧？开始对你去嗷嗷喊的这种非理智的一个状态。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呦，龚金老师，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越来越糟糕了。其实不是哈，能到这个阶段说明啥呀？说明孩子的能量在慢慢的上来呀。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孩子开始嗷嗷喊的时候，说明你们开始让孩子给到孩子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了，对吧？那释放完之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处理他的这个情绪嘛。那怎么处理呢？那在这儿呢，核心点，先接住后疏导。就是当孩子非理性的那种爆炸性的那种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爸妈，我们是先接住的，对吧？咱们也不打断，咱们也不冲突，咱们也不逃跑，然后我们先接住，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放了几轮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回落到一个理智的状态，这就是先接住嘛，
那接没接住，这里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如果接住了之后，他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愿意去跟你去分享一些过去他的一些。

遭遇，一些不好的体验呀，一些委屈呀，一些创伤啊，比如说以前当时你们做这些事儿是怎么对我的，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在学校当中我的同学是怎么对着我的，或者是啊我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不就是我经常给大家去讲的吗？敞开心扉吗？那当他开始给你去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到了我们先接住后疏导的那个部分了，对不对？怎么是疏导啊？其实这里边也未必真的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啊。只要我们作为家长，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做好什么呢？倾听、共情、陪伴、支持，包括适当的可能会跟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就这五件事大家做好，其实一点都不比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花那种1000块钱这种，一点都不比那个效果差。就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我这一点。当然这五个部分具体怎么做呢，我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个笔记，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们直接点我的头像找我来领就行了。所以前两步，这两步，第一步第二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跟你的关系一下就近了很多，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的有力量感了。所以随着他的力量感的一个增加，你们关系的支持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孩子逐渐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挑战复学的，是吧，这个事儿啊，我试一试。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说孩子想去试一试，你看到孩子这个人的精气神来了，你就去推他复学，绝对不是的。复学之前呢，其实是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个躯体化反应的脱敏训练的，这个练习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信心满满的去学校了，然后会再一次的因为在学校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又退回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训练是怎么做哈，同样我也准备的有资料，但是我在这里边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先去讲一讲这里边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做复学的准备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在复学前可以去穿个便服，然后在学校的周边去晃荡晃荡，去那个小卖铺啊，然后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书店呀，辅导的这种书店呀，或者是小餐馆啊，卖这个小零食的呀，类似这样的哈，先去感受感受。然后包括你可以抽一个周末啊，或者是一个假期，在学校没人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提前去申请好，然后在学校里边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教学楼转一转呢，操场里边去转一转呀，是吧？包括这个班级走廊啊，这个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就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逐步的去适应，然后接下来也是。

0: 不写作业，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复学这个过程当中循序渐进的去增加，对吧？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目标一定是一定要很低很低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情绪的积累哈、啊，而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是就这种害怕的恐惧的感受，再比如说对一个某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同学。
1: 对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听到这位老师给我们分解更多的话题了。咱们下期节目呢，到时候还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咱们下期989心里有月再见。

0: 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
1: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也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啊，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了解一下相关于我们海晏的一些知识和旅游。

景点。那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呢，每周一三五啊下午的两点钟啊，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会带大家呢持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州的海晏县啊。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您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寂静的朋友》、《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哈。好了，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刘梅花关注了我们。好，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老革命已经为我们点赞100次，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的内容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答的问题也是有关于我们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题，那么大家对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了解有多少呢啊？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走进答题互动，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啊，咱们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看电影好吗？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题内容了啊，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 A 三级、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咱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 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好，来看到林泉啊选了 4A 级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 4A 级景区吗？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任意一场电影都可以看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我们拨打电话答题的方式啊，就是呢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好不好？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啊，那么仅限一个 ID 打一次好不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答题答不好怎么办呢？答题答不好没关系啊，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啊，第一个率先给我们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这张电影券。那咱们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参与到全程的答题互动当中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吗？好，林泉选了 B4A 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 B 四级、 C 五级、 D 是五等级。

好，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 ，A 三 A 级 ，B 四 A 级 ，C 五 A 级 ，D 五等级。好，来看到红玉也选择了 B 选项啊。好，第一道题啊，大家这个答的速度有点慢了，咱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好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金银滩草原是我们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位于海晏县境内，也是我们世界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啊。在2022年呢，入选了第一批红色草原名单。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我们答题获奖的方式有很多，第一种呢就是您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第二种呢是您可以来到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赞赞第啊，就是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啊，或者是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你要说哎，我一会儿我比较忙呀，对吧？一会儿这个2:30该上班了呀。没法答题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358啊，弯道超车，弯道超车，电话答题啊，电话答题也可以送票好吗？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是黄河重要的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海晏县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这也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那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个咱们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啊，咱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林泉率先包呼图山，包呼图山的就是 C 选项是吧？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好 ，A 选项童宝山。B 选项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包呼图山 ，D 选项达板山。

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 A 选项是童宝山， B 选项是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是包呼图山， D 选项是达板山。

来看一下我们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是作为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 ？A. 铜宝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包呼图山 ，D. 达坂山。好了，基本上大家都选的是 C 啊，特特也是包呼图山，鸿运啊都是 C。哎，第二道题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哎呀，大家很了解啊，很了解，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比较偏的题目的话，咱们海北的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我们直播间是海北州的朋友的，我们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是海北州朋友的，来扣个一，我看看有谁呀、啊？好 ，A 选项啊。刚刚呢我们选了 C 啊，包呼图山，没错的，黄水源头位于海晏县包呼图山啊，这里是黄水流域的水塔，它的生态直接影响下游青海东部的水资源与生态平衡。

好，下面我们第三道题啊，来哦，确实林泉特特都是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所以答的就比较好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那么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啊？这道题稍微有一点偏了啊，如果实在不知道就靠猜了。我们的原子城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西海镇的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选项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咱们这个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这个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呢？大约多少公里呢啊？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太快了吧，答的也太快了，12公里。好，然后林泉选了 C 28公里，不是 B， 改了是吧？改了，没关系，行，那给你一次改错的机会啊，给你一次修正的机会啊。虽然说交卷了，然后我给你收回去，我给你再放回去，下次交卷了就不能再答了啊。我们花花的世界蒙个 C 吧。听到你这个花花的世界的这个名字，我想的是不是有一首歌跟那什么蝴蝶有关系？好，不是蒙的。好，来，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来了。原子城爆轰试验场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12公里处啊，恭喜答对了，选 B。好了，我们继续第四道题，请问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啊，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哎，这道题带一点历史知识了啊，有点这个文化素养在里面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得对啊。我们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西汉王莽时期， B 东汉光武帝时期啊， B 啊，这个 C 啊，唐朝贞观之治时期，D 是这个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欢迎来作答。A 西汉王莽时期啊，那 B 呢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来请作答了。我这题目还没念完啊，答案就已经出来了，速度这么快的吗？啊，速度太快了。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答的对不对啊？基本上大家都是选了 A 西汉王莽时期。我们海晏县西海故啊西海郡啊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是西汉王莽时期 ，B 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好，那大家有些朋友啊已经来晚了，来晚了前面有些题没答上，没答上呢咱有点吃亏，怎么办呢啊，给大家一个弯。

到超车的机会，好不好？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第一个赞赞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啊，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这一张电影票送给您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6329358，任意一步来电话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咱们电话当中呢，答对问题只要答对一道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咱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好吗？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了啊。咱们西海郡故城遗址呢，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这个是对的啊。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哎，这道题大家咱们海淀县的朋友就有福了啊，请问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的哪条街道呢？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啊？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请作答。咱们海淀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个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这咱当地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当然了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呢啊，哎，等到下周去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吧，有机会去到咱们海淀县的时候那就了解了。

好，临泉三角城镇西海大街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海晏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我们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海晏啊？其实咱们海晏县特别的美，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画面，咱们边看边聊好不好？哎，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咱们海燕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燕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啊。下面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咱们这个海燕县的一些视频画面啊，特别的美。咱看着美景，边看边聊，仿佛身临其境了，是不是？好，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烟味儿。好，老朋友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顺心如意，哎呀，这谐音梗，一心只为一人啊，欢迎。欢迎有你真好啊。好嘞，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都选了 B 啊。烟味说在西海镇原子路体育巷，

咱们王洛宾广场啊，坐落于海晏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啊，紧邻县委县政府，不能说错吧？紧邻县委县政府啊。好了，下面第六道题啊。哎，王洛宾广场的这个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啊，这个王洛宾啊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 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请作答。

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呢是琵琶造型。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啊，烟味搞错了，听成是王洛宾医院艺术馆了。王洛宾广场啊，广场，看来您还是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咱当地人就比较了解了啊。您要是问我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哎。顺道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在哪儿来着？你刚刚说的原子路体育巷是吗？好，我们373选了 D，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D， 琵琶。我们特特也选了 D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个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琵琶造型。好嘞，这道题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可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好，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啊，选了个 C 笛子造型。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设计啊，真的是独具匠心啊，整体平面是以琵琶造型为核心轮廓的，正确答案是 D 啊，也是巧妙呼应了王洛宾先生啊一生的音乐追求，所以他这个造型是一个琵琶造型的。好嘞，第七道题了啊。咱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了。哎，请问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啊，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咱们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没有还原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没有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没有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没有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哎，王洛宾广场中央有很多的雕塑群啊，那它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哈。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在4月27号就开播了啊，到今天呢我们每周的1、3、5都在为大家持续的播出。咱们海北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有想到咱们海北州青海省海北州来旅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梦幻的海北。今天呢咱们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那海晏县呢，咱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王洛宾广场了。在王洛宾广场中央呢有一个雕塑群啊，雕塑群里面呢也是还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王洛宾先生的一些场景。那其中没有的场景是什么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木笛， D 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无言，你说几句青海话我就浪来。就你说的这个浪字啊，你就咱青海的朋友对不对？咱青海的朋友我就不说青海话了啊，因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嘞，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半身铜像， 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你开个玩笑，说实话我不会说，说的不好不是招笑话是不是？
不太会说啊，要不然你回头教我几句吧，你可以发语音吗？发语音你教我几句。那个无言你可以打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电话里面跟咱聊几句青海话，行吗？给主播教几句啊。好了，这道题咱 Smile Girl 还有373都选了啊， Smile Girl 选了 D， 373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D 啊 D。 咱们你还要继续吗？和这个 Smile Girl 我们答对了啊。这个雕塑群啊，里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其中啊没有这个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那么，在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之畔，有一座承载着西部音乐传奇、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地标，静静矗立在海燕县城的核心地带，它呢就是海燕王洛宾广场。作为县域的文化客厅与精神地标呢，广场是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传奇为脉络，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与城市人文深度融合，也成为了我们海燕县的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聆听吟唱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答题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带大家一起继续去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海盐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赞啊，点赞，咱们就是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咱还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那咱前半段的答题环节啊，这个获奖名单呢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来截图啊，赶快来到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去这个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然后呢，现在我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呢发到咱们的公屏当中啊，大家赶快来截图好吗？好，那么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呢是。林泉和洪运送这两位朋友哈，恭喜两位。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观影券。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专题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点赞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的朋友啊，邓布利昂还有一张这个电影券送给大家好吗？刚刚呢，咱们有两位啊，林泉和鸿运送两位朋友获得这个获奖信息，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时间内呢，去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一张电影券哈。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了我们海晏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我们的石老师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帮我们一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一起来守护我们这个海晏的一个生态，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沙漠化的防沙治沙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

0: 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十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是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1: 对，
0: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呢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从1980年开始呢，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分为主、分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棘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使用技术，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棘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
0: 那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咱们省州县三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式全面推进了防沙治沙工作。工作当中呢，也是坚持了一个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这样一个基调哈。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晏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土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所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0: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晏县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1: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以及是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农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5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就先后来到过这个克土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2013年呢，我们的克土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禁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0: 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1: 谢谢。
0: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18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晏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呢18大以来呢，我们海晏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进行了两山理论。 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十八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10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五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0: 非常好。
1: 石
0: 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淹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1: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省情定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努力呢就是做好海淹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0: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淹县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淹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淹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淹的这片绿水青山。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1: 好，再见。
0: 再会。

也是正是有了这么多防沙治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和不懈奋斗哈，才有了我们今天海晏县的美好的生态和大家看到的这样优美的环境和我们要打造的梦幻海北的这样的美丽的场景啊，在这里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那在这里呢，邓木良还准备了最后一道题，好不好？准备了最后一道题，我们再来拼一下啊。因为今天呢，只送到了两张电影票，咱再来一个名额，再来一个名额。这道题答对了，来看一下啊，看看这道题有没有答对的。来，请问以下哪项啊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和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这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加了一个附加题。附加题，咱再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作为这个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节庆活动的场所 ；D 啊，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啊，传承这个音乐。精神啊，西部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所，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附加的最后一道题哈。

以下哪项是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同时呢也作为一道附加题，咱们再送一张电影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好，来问问大家，我们最后一道题哈，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燕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会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作为附加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最后一道题答对了，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好吗？那刚刚呢，咱们的鸿运宋和我们的林泉哈，两位听友获得了电影票。那有没有截到图呢？有没有截到图呢？截到图了可以扣个一啊。如果没有截到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我们导播联系。那我们会把截图发送给您，好吗？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获得电影票的朋友们呢，那凭借截图啊，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的啊。咱们的电影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然后呢，请一定啊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阶段去观看哈，然后不要随意啊这个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那我们王洛宾广场呢，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紧邻县委县政府，是当地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经典西部音乐文化而打造的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广场呢，整体的设计啊是独具匠心啊，整体的平面呢是以琵琶造型啊为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与对面的建筑呢啊是相映成趣的，也构成了一把完整的草原琵琶，寓意着呢用音乐奏响金银滩的动人乐章，让经典民歌在雪域草原久久流传。

入广场呢，目光即刻被中央的雕塑群吸引。王洛宾先生呢，半身铜像，庄重伫立。先生呢，头戴礼帽，神情儒雅，仿佛仍然在俯身聆听草原的歌声。一旁卓玛姑娘身姿灵动，藏族青年吹奏木笛，一组雕塑生动还原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场景，将那段发生在金银滩草原的浪漫的音乐往事定格成了永恒的画面。广场之上呢，主题浮雕气势恢宏，欢乐的金银滩草原浮雕也刻画着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展现着汉藏等多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这里不仅是纪念音乐大师王洛宾先生的文化阵地，更是海沿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幸福家园。在清晨时分，晨练的市民呢，伴着悠扬的民歌舒展身姿；在午后时光呢，老人孩童漫步其间，享受惬意的城市时光。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各族群众呢去围成一圈，跳起欢乐的锅庄，歌声、笑声、舞步交织在一起，尽显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每逢节庆的时候呢，各族群众的文化展演啊、非遗展示啊、文艺汇演也会在此轮番上演，经典民歌传唱、民族舞蹈表演等活动啊，让广场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舞台、民族团结的纽带，让更多人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到了海燕的人文温度和民族风情。一段旋律镌刻一段记忆，一座广场传承一方文脉。王洛宾先生与金银滩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创作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名曲，让海燕金银滩的美名随歌声传遍四方。而王洛宾广场的建成，不仅让这段音乐传奇被永久铭记，更成为海燕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王洛宾艺术音乐馆啊，这个是遥相呼应的啊，音乐艺术馆也是在这个附近，刚才咱们的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那这个也是串联起了一个草原音乐文化的旅游线路。所以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们，咱们到了这个海北州海燕县的时候，不仅要去到这个王洛宾文化广场啊，同时也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啊，在歌声中呢走进金银滩，在文化当中呢领略一下海燕的美。朋友们，从经典旋律到城市地标啊，从文化传承到民生幸福，王洛宾广场以音乐为媒，以文化为魂，既诉说着西部民歌的动人故事，也展现着新时代海燕的发展活力和民族交融的和谐景象。它是金银滩草原上的音乐丰碑，更是海燕儿女心中的精神家园，在岁月流转当中持续奏响着文化兴盛、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时代赞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知识。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原来狮驼岭三魔大有来头，其中两个是菩萨的坐骑，另外还有一个，那只大鹏，则是连如来都不轻易说它的由来。但是不管怎样，终究是将三魔收服了，虽然不是悟空收服的，但是结果都一样。师徒四人继续前行，孙悟空用尽心机请如来收了众妖怪，救出了唐僧、八戒、沙僧，离开狮驼城继续西行。走了几个月，已是寒冬季节了，唐僧师徒顶风冒雪艰难前行。这一天他们正走着呢，又看见一座城池。唐僧问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悟空眨眨眼，
3: 哦，到跟前就知道了，要是西底王国，我们就要倒换关门，要是一般的抚州县，就径直过去。
2: 悟空的话还没说完，他们就到了城门外。唐僧下了马，一行四人进了城，见一个老君族在向阳的墙下休息。悟空走到近前，摇了他一下，叫道，
3: 长官。
2: 那老君族猛然被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见悟空，连忙跪下磕头，叫着
4: 爷爷爷爷。
3: 哦，嘿嘿，你不要大惊小怪的，我又不是什么凶神恶煞，你为什么叫我爷爷？
2: 老君族磕头说，
4: 你是雷公爷爷。
3: 哦，胡说，我是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刚到这里，不知道地名，问你一声。
2: 那老君族一听这话才放了心，打了个呵欠，爬起来伸伸腰，
4: 长老，长老，饶恕小人的罪过，这里原来是叫比丘国，现在改叫小子城。
3: 哦，国中有国王吗？
2: 老君族说，
4: 有，有，有。

0: 悟空转身对唐僧说，
1: 师父，这里原来是比丘国，现在改叫小子城，只是不知道改名的原因。
0: 唐僧疑惑地说，哦，既然叫比丘，又为什么叫小子呢？八戒这个时候凑上来，
2: 想必是比丘王死了，心里王位的是个小子，所以就叫小子城。
0: 唐僧摇摇头，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还是先进去，到街上再问。沙僧也说，
2: 师父说的对，还是进城再问吧。
0: 师徒四人牵着马，挑着担，在街上行走。只是不知为什么，这城里家家门口都有一个鹅笼。唐僧看了很奇怪，徒弟呀，这里人家都将鹅笼放在门口，不知是为什么。八戒听说了，左右观看，果然是鹅笼，外面还挂着五色彩缎的遮幔。呆子笑着说，
2: 师父，今天想必是黄道吉日，适合结姻亲，会亲友，所以都行礼呢。
0: 悟空在一旁跳过来，
1: 呆子胡说，哪里是家家都行礼，这其中必有缘故，让我上前看看。
0: 唐僧扯住他，哎，你别去，你嘴脸丑陋，怕吓着人。
1: 我变化一下再去。
0: 悟空念了声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蜜蜂，展开翅膀飞到鹅笼前，钻进幔里观看。哎呦，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小孩。再去看第二家笼里，也是个小孩。连看了八九家，都是小孩啊，而且都是男孩。这些孩子有的坐在笼中玩耍，有的坐在里边啼哭，有的正在吃果子，有的则在睡觉。悟空看完从鹅笼中飞了出来，现了原身回来，对唐僧说，
1: 哦，那笼中是些小孩子，大的不过七岁，小的只有五岁，不知是什么原因。
0: 唐僧听完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啊。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他们来到金庭馆驿，早有下人向义成报告。义成得知是东土大唐来的高僧，亲自出来迎接。勘察完毕，又命人准备斋饭。唐僧不断地称谢，然后问，贫僧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想请教义成，为什么贵处街坊人家都设有鹅笼，将小孩子养在笼中呢？义成犹豫着不答话。在唐僧的再三追问下，义成只得令左右闲杂人等退去，才悄悄地说，
4: 我们这个国家原来叫比丘国，现在民谣都叫小子城。三年前有一个道士模样的老人给国王进贡一个 绝色美女。这女子才16岁，长得是娇媚动人，貌似天仙。国王爱慕她的美色，十分宠幸她，称她为美后，又封那道士为国丈。从那以后，国王便和那美后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唉，如今国王日渐消瘦，身体虚弱，精神倦怠，近来更是茶饭不思，不理朝政，太医用尽良方也不能治愈。那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能延年益寿。国丈亲自去海外10州3岛采齐了药，但就是这药引子厉害，要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的功效。唉，那国王无道，听信了国丈的话，便传召在国内挑选小孩，养在鹅笼中做药引子。老百姓都很愤怒，暗地里称此国为小儿城。长老明早到朝中，只去倒换官文，千万别提起这事啊。唉，
0: 义成说完便转身退了出去。唐僧听了忍不住落泪，失声说：
4: 昏君，昏君啊，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怎么能伤害这么多小孩子的性命啊？
0: 八戒走近前来说：
2: 师父，他伤的是他的子民，和你有什么关系？还是脱衣服睡觉，别替他人担忧了啊！
0: 唐僧是泪流满面地说：
4: 你这呆子，真是个无心无肝的东西。我们出家人积德行善，慈悲为怀是第一要义，怎么能容忍这昏君任意胡为，草菅人命呢？
0: 沙僧也凑过来：
2: 师父不用伤悲，等明早面见国王倒换官文时，我们提及这事，看他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那国丈是个妖精，想吃人的心肝，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1: 沙师弟说的有道理，师父你不必悲伤，先好好休息吧，等明天徒儿和师父一同上朝，看那国丈到底是不是寺庙人。如果是走了旁门，不走正道的道士，我们就劝他改邪归正。要是妖怪，哼，我就把他拿住，叫那国王看看，劝他安心养病，断不可伤了那些小孩的性命。
0: 唐僧听了略微觉得宽心，想了又想说：
4: 那万一那昏君不听我们的，反而说我们造谣生事，怎么办？
0: 悟空笑着说：
1: 师父请放宽心，我这就施法术，将那些鹅笼连同里面的小孩设立本城，地方官员必定上报，那昏君一定会召见国丈商量这事，那时我们便可趁机禁言了。
0: 唐僧听了十分高兴，立即叫悟空快快使用法力，将那些小孩都藏起来。悟空抖擞精神，跳出门外，打了个呼哨，跳在半空中，念动真言，把那城隍土地和五方揭谛 四职公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等神都召集在空中。众神见了悟空，纷纷施礼问：
5: 大圣，夜里呼唤我们有什么急事啊？
0: 悟空说明情况后，就吩咐说：
1: 请列位各使神通，将这城中的鹅龙和小孩都射出城外，收藏一两天，给他们一些果子吃，不得饿损，在暗中保护，不要让他们惊吓啼哭，等事成后再送还来。
0: 众神听令，使各路神通按下云头，霎时间满城中阴风滚滚，惨雾漫漫。不一会儿，所有鹅龙都没了踪影。悟空按下祥光，回到驿馆，向师父说明刚才的一切，唐僧这才安心地睡去了。第二天天一亮，唐僧就起身整理衣装，要进朝倒换官文。悟空说：
1: 师父，你自己去恐怕不行，让徒儿和你一同去，看那国丈到底是人是妖。
0: 唐僧说：你去了不肯向那国王行礼，恐怕国王会怪罪。
1: 哦，我不现身，暗中跟随你，也好保护你。
0: 唐僧非常高兴，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和马匹，就和悟空一同进宫朝见。悟空念了个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鹪鹩虫，鹰的一声飞到唐僧的帽子上，出了馆驿直奔朝中。唐僧拜见了国王，又谢恩坐在大殿之上。只见那国王精神倦怠，声音断续。唐僧将文牒献上，那国王眼目昏花，看了又看，才取出宝印，用了花押递还给唐僧。那国王正要问取经的原因，只听当驾官启奏说：
6: 国丈爷爷来了。
0: 那国王连忙扶着进士小宦官，挣扎着走下龙床，躬身迎接。唐僧也急忙起身，侧立在一旁，回头观看，只见一个老道大摇大摆地走上殿来，接下众官员都躬身相迎，齐声高呼：国丈千岁。那国丈走到宝殿前，见了国王也不行礼，一屁股就坐在了左边的绣墩上。唐僧上前一步，躬身施礼说：
7: 阿弥陀佛，国丈大人，贫僧这里有礼了。
0: 那国丈高昂着头，就当没看见一样，也不回礼，转头问国王：
2: 这和尚是从哪儿来的？
0: 国王说：
7: 啊，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今天来这里倒换验证官文。
0: 国王又叫光禄寺安排素斋款待唐僧，好送他们出城西去。唐僧谢恩后退出大殿，正往外走着，就听悟空在耳边叫着：
1: 师父，这国丈是个妖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去驿馆中等斋饭，待徒儿在这里再打探些消息。
0: 唐僧便独自一人回了驿馆。悟空飞到金銮殿翡翠瓶中落下，只听见一个官员启奏：
1: 陛下，昨夜一阵冷风将各家的鹅笼连同里面的小孩都刮得无影无踪了。
0: 国王听了奏报，又惊又恼，对国丈说：
4: 真是天要灭我呀，我连病了几个月，久治无效，幸亏国丈赐予仙方，眼看今天中午就可以开刀取药引子了，这却被冷风刮跑了，这不是上天要灭我吗？
0: 国丈笑着说：
5: 陛下不要烦恼，这些小儿被刮去，正是上天要赐给陛下长生不老的药啊。
4: 啊！
0: 国王一听了国丈的话，眼睛长长的。
4: 国丈，这话怎么讲？
5: 刚刚我上朝来，见到一个绝妙的药引子，比那童子的心肝要好上百倍，用它做药引子，服用了我的仙药，就可以延寿万万年。
4: 啊！
0: 国王忙问：
4: 是什么药引子能有这样的功效？
5: 就是刚才那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去取经的和尚。
0: 那昏君一听，不禁埋怨说：
4: 哎呀，国丈为什么不早说，不然刚才就不放他走了。
5: 这有什么难的，你刚才吩咐光禄寺置办素斋，他必定吃了斋才会出城。你现在赶紧传旨，让各城门紧闭，再点兵包围金庭馆驿，保管能拿住那和尚。
0: 那昏君听信了国丈的话，当即传旨各城门紧闭，又派御林军去包围馆驿。
1: 哟！
0: 悟空听了这个消息，一展翅飞回馆驿，现了本相，对唐僧说：
1: 师父，大祸临头了。
0: 就把国王要用唐僧的心肝做药引子的事说了。唐僧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倒在地上满身是汗，体如筛糠，说不出话来。沙僧赶紧上前搀住，叫着：
8: 师父醒醒，师父醒醒。
0: 八戒埋怨说：
2: 师父发的好慈悲，救了小孩，却自己惹祸上身了。
0: 唐僧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扯着悟空说：
4: 悟空啊，这可怎么办是好？
0: 悟空眼珠一转：
1: 要想好，大做小。
0: 沙僧一百个问号：
8: 大师兄，怎么叫大做小？
1: 要保全师父性命，就得师父做徒弟，徒弟做师父。
8: 啊！
4: 只要你能救我性命，我情愿给你做徒子徒孙。
1: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迟疑。
0: 于是悟空吩咐说：
1: 八戒，快去和一团泥来。
0: 和一团泥究竟要干嘛用呢？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 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即将再遇一难。这是一个弹丸小国，国王被女色所迷惑，国丈为一位道士，看来这个道士绝对不是什么真修行，要不然也不会来害这个国王。悟空让八戒去和一团泥来，那呆子立即用钉耙刨了些土，又不敢到外面去取水，就撩起衣服撒尿，和了一团骚泥递给悟空。悟空将泥做成猴脸的模样贴在唐僧脸

0: 让唐僧不要动，不要说话。他念动真言，吹了一口仙气，叫了一声变，那唐僧即刻变成了悟空的模样，脱了他的衣服，把悟空的衣服穿上。悟空把师父的衣服穿了，念了声咒语，摇身变成唐僧的模样，就连八戒、沙僧也难以辨认。两人刚装扮停当，只听外面锣鼓齐鸣，一看，原来是国王派来的3000御林军，把馆驿围得水泄不通。一个锦衣官走进驿亭问：“
1: 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在哪儿啊？”
0: 吓得那驿丞战战兢兢地跪下说：“
2: 啊，在里面客房里。”
0: 锦衣官走进客房说：“
1: 唐长老，我们陛下有请。”
0: 八戒、沙僧左右保护着假行者。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说：“
3: 锦衣大人，陛下召见贫僧，不知有什么事情啊？”
0: 锦衣官上前一把抓住假唐僧说：“
1: 你和我一起上朝，到那儿就知道了。”
0: 假唐僧随锦衣官来到大殿上，嘴里高叫着：“
1: 比丘王，你请贫僧有什么事儿？”
0: 国王笑着说：“
4: 朕生病已经有几个月了，朕是久病不治，幸亏国丈赐了一个仙方，药已经全部备齐，只是缺少一味药引子，特请长老赐予我一些药引子，要是治好了我的病，我就给长老修建祠堂，自食奉祭，永远作为传国的香火。”
0: 假唐僧故意不明就里：“哎呀，我是一个出家人，只身来到这里，并未随身带着药品，不知陛下要什么东西做药引子呢？”
5: 昏君说：“
4: 特求长老的心肝。”
0: 假唐僧故意什么都不知道：“
3: 啊，不瞒陛下说，我的心倒是有几颗，只是不知陛下要什么颜色的。”
0: 那国丈在一旁说：“
4: 要你的黑心。”
0: 假唐僧一眨眼：“
3: 哦，既然这样，快拿刀来，剖开胸腹，要有黑心就献给国王。”
2: 哟，
0: 那昏君一听非常高兴，起身相谢，当即命人取来一把牛耳短刀递给假唐僧。假唐僧把刀接在手里，解开衣服，挺起胸膛，左手抹腹，右手持刀，一声剖开肚皮，那里面咕噜噜的滚出一堆心来。
2: 哎呦哎呦，
0: 吓得文武百官无不魂飞魄散。国丈在殿上见了，说：“
4: 哼，这是个多心的和尚。”
0: 假唐

0: 战兢兢地对悟空说：
1: 收了去。
0: 悟空收了法术，现出了本相，对昏君说：
2: 陛下，却没有一点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只有你那国丈是黑心，才好做药引子。不信，等我取出来给你看看。
0: 哟，那国丈听悟空这么一说，定睛一看，认出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抽身腾云就要走，被悟空用金箍棒拦住，在半空中打了起来。那妖怪哪里敌得过悟空啊？和悟空苦战了20多个回合，便虚晃了一拐，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宫内院，把那美后带出宫门，化作一道寒光，不知了去向。悟空暗落云头，到了宫殿下，见了文武百官，冷笑着说：
2: 这就是你们的好国丈。
0: 百官一齐下拜，感谢神僧。悟空说：
2: 先不用拜了，去看看你们的昏君在哪儿。
0: 文武百官再一看，国王已经不知去向。悟空忙叫百官去寻找，好不容易在紧身殿后面找到了浑身发抖的国王。那国王回到宝殿上，定下心来，谢了悟空，又传旨去请唐僧、八戒及沙僧。唐僧师徒三人来到殿下，悟空把师父脸上的泥抓下来，吹了口仙气，叫了声
2: 正。
0: 唐僧立即恢复了原身，更加神采奕奕。国王亲自下殿迎接唐僧，口称
1: 法师老佛。
0: 悟空说：
2: 陛下可知道那妖怪来自哪里吗？等老孙去给你一并擒来，剪除后患。
0: 国王一听，只得含羞把真相一一说出。国王说：
1: 3年前他来时，朕曾经问过他，他说离城不远，只在向南去70里，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国丈年老没儿子，只有后期生的一个女儿，刚刚16岁，还不曾许配他人，愿意进献给朕。朕看那女子貌若天仙，就纳进王宫，对她万分宠爱。哎，没想到不长时间，朕就得了病，久治不愈呀。国丈就说他有个仙方，只是得用小孩的心肝煎汤做药引子。是朕糊涂，听信了妖怪的话，就在民间挑选小孩，选定今天50日开刀取心。哦，幸亏神僧降临，又恰巧昨夜那些笼子和小孩都不见了。哎，朕一时之错，差点要了那些小孩的性命，还请神僧大显神通，剪除妖怪，以绝后患。臣愿意以一国之资酬谢。

0: 悟空笑着说，哼哼，实不相瞒，那笼中的小孩是我师父慈悲叫我藏了起来，你也不用提什么资财相谢，等我捉了妖怪就将那些小孩还给你。说完就叫八戒一同前去捉妖怪。八戒说，
1: 二师兄有命啊，当然照办，只是肚子里饥饿没有力气。
0: 国王便赶紧命人安排斋饭。八戒饱餐一顿后顿时觉得精神抖擞，随悟空驾云而起，吓得那国王妃后及文武百官个个朝空中礼拜，都说是真仙真佛临凡了。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边，悟空和八戒驾云来到南方七十里处，暗落云头，寻找妖怪的住处。只见一条清溪，两边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却没有什么青华庄。悟空寻找不着，就叫出当地的土地神。那土地战战兢兢地走上近前，跪下叩头叫着，
3: 大圣，柳林坡土地给您叩头。
4: 你不要怕，我不打你，我只问你，柳林坡有个清华庄在什么地方？
3: 这里有个清华洞，没有清华庄，小神知道了，大圣想必是从比丘国来的吧？
4: 哦，正是正是，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骗了，老孙认出来那是妖怪，打退了他，他化作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听说那妖怪住在城南七十里的柳林坡清华庄，才寻找到这里，却只见柳林坡不见什么清华庄，所以问你。
0: 土地叩头说，
3: 望大圣恕罪，比丘王也是我这里的主人，小神理当监察，怎奈妖精神威太大，如果我泄露他的秘密就来欺凌，所以没能将他拿活。大圣今天到来，只去那南岸九岔头一棵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清华洞府就出现了。
4: 好了，你去吧。
0: 悟空听了立刻让土地回去，和八戒跳过溪水寻找那棵杨树，果然看见一棵树有九条岔枝，都在一棵根上。悟空吩咐八戒，
4: 八戒，你先站得远远的，我去叫开门寻找那妖怪，赶他出来你在外面接应。
0: 八戒领命，立刻走到离树有半里远的地方站着。悟空按照土地说的，绕树根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双手齐扑树上，大叫，
4: 开门开门开门。

0: 时间，一阵轰响，呼啦啦的开了两扇门，却不见树的踪迹。向两边一看，光明霞彩，并没有人烟。悟空趁着神威冲了进去，一边走一边看，见石屏上有四个大字：清华仙府。他忍不住跳过石屏，只见那老妖怪怀中搂着个美女，气喘吁吁的，正讲比丘国的事，大叫着：
1: 好机会来了，三年的事今天才完备，却被那猴头坏了好事。
0: 悟空跑到他身边，高举金箍棒叫道：
2: 呆，你们这伙毛贼，什么好机会，吃我一棒。
0: 那老妖怪丢下美人，抡起攀龙拐，急忙相迎。他们两个在洞前各显身手，是厮杀起来。八戒在外边听见里边吵嚷，急得他心里直痒痒啊，抡起钉耙，把一棵九叉杨树刨倒，又用钉耙砸了几下，砸得那树直冒鲜血，嘤嘤的似乎有声音。他说：
1: 这棵树成了精，这棵树成了精了。
0: 这时悟空引着那老妖怪出来了，那呆子也不说话，赶上前去举耙就砸。本来那老妖怪已经难以抵挡悟空了，见八戒砸来，更觉得心慌，败了阵，将身子一晃，化成一道寒光向东去了。他们两个毫不放松，也向东追赶。正当喊杀时，听到鸾鹤鸣叫，祥光飘渺，举目一看，哟，原来是南极老人来了。那老人把寒光罩住，高声叫着：
3: 大圣慢来，天蓬别追，老道在这里失礼了。
0: 悟空即刻打礼说：
2: 哦，寿星兄弟从哪里来？
0: 八戒笑着说：
1: 肉头佬，罩住了寒光，一定是捉住妖怪了啊。
0: 寿星陪着笑说：
3: 在这里，在这里，望二位饶他的性命。
2: 哦，老妖怪和老弟没关系，你为什么给他说人情？
0: 寿星笑着：
3: 他是我的坐骑，没留意让他走失了，没想到成了妖怪。
2: 啊，既然是老弟之物，只叫他现出本相来看看。
0: 寿星一听，立即把寒光放出，喝道：
3: 孽畜，快现出本相，饶你死罪。
0: 那妖怪打个转身，原来是只白鹿。寿星谢了悟空，就想跨路而去，被悟空一把扯住说：
2: 哎，慢走，还有两件事没完呢。
3: 啊，
0: 寿星赶紧问：
3: 还有什么事儿没完呢？
2: 哼，还有美人没擒获，不知是个什么怪物，还要请你和我们一同到比丘城见那昏君，说明情况。
3: 既然这样，你与天蓬下洞捉拿那美人来。
0: 八戒一听这话，精神抖擞啊， 随悟空直奔清华仙府，高声喊叫：“
1: 拿妖精，拿妖精啦！”
0: 那美人正吓得战战兢兢，又听见喊声震天，立即藏在石屏后面，又没有后门出口，被八戒用钉耙抵住。那美人手里没有兵器，不能迎敌，于是将身子一闪，化作一道寒光往外就走。大圣抵住寒光，乒乓一棒，那妖怪站立不住，倒在了尘埃里，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白面狐狸。寿星解下勒袍腰带，把鹿扣住颈项牵起来，说：“
3: 大圣，我和你到比丘国去见国王去。”“
2: 哦，且慢。”
0: 于是念动真言，拘出当地的土地神，吩咐说：“
2: 找一些枯柴，点起烈火，消除妖患，以免欺凌。”
0: 那土地立即转身，搬取了些枯柴，把火点燃。一会儿的功夫，一座清华仙府就被烧成了火池坑。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二集，杨仲接到了曾泽生的命令。
1: 杨处长，你马上带领作战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的地貌地形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尽快制定出一份新的吉林市全面防卫的规划图。是。
0: 杨仲接受命令之后，便立刻要了一部中型吉普车，带上了名为六十军修械所所长，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立忠，以及其他的参谋人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而后，他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进行了绘制，终于绘制出了一幅极为精细的

0: 防务计划图。
1: 规划图绘制出来之后，杨仲将规划图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了曾泽生，另一份却经过刘浩之手交给了民主联军的总部，使民主联军对六十军的防务了如指掌。
0: 就在此时，辽东战场上传来了惊人的喜讯，国民党军队在该地区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杜聿明的第八十九师等部队在辽东被歼灭殆尽。消息传来，刘浩等人无不欢欣鼓舞，可远在陵园的邓军红却听到了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传闻。
1: 军红，我听内部人传出消息，就是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已经奉命重组该八十九师，并且打算把我的保安第三支队并入第八十九师建制。哦，
0: 邓军红一听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 如果国民党把第三支队编入第十三军，那三支队起义的计划就要成泡影了，我们这些年来付出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这可怎么办呢？要不然赶紧跟上级请示，我们三支队立刻举行起义。
0: 韩梅村说完急切地看着邓军红。邓军红想了一下说，
1: 看来三支队起义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0: 邓军红把情况报告给了第十六旅，十六旅的领导研究以后认为，
1: 三支队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马上举行起义。
0: 邓军红随即把上级的决定通知了韩梅村，韩梅村随即着手进行准备。第三支队所在的陵园县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4月30日凌晨起，陵园城内加强了巡逻，第三支队的司令部门前堆起了沙包，士兵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街面上店铺关门，行人寥寥，战事一触即发。到了黄昏时分，一名地下党员急匆匆地跑进了韩梅村的指挥部。
1: 韩司令，民主联军第十六旅的接应部队已经抵近陵园，并且已经破坏了陵园东西两侧的铁路，以阻止卢俊全得到情报之后可能派兵增援。
0: 韩梅村听了，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咱们再说第三支队所属各部的头头们中的大多数人，事先并没有觉察到韩梅村有起义的意图。当民主联军十六旅的接应部队如同兵从天降般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他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了。
1: 司令，不好了，解放军进城了。
0: 当许多国民党军官神色慌张地跑进指挥部报告的时候，韩梅村都不慌不忙，却语气坚定地说出十个字：
1: 你们放下武器，不要抵抗。
0: 于是整个陵园城里几乎没放一枪，民主联军第十六旅各部就顺利地占领了陵园城内外各个防御要点。
1: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进城部队在接近第三支队司令部的时候，反而遭到了支队警卫连的疯狂抵抗。这真是百密一疏。原来其他该想的邓君红和韩梅村都想得很周到，可是唯独忘了自己身边的人警卫连。
0: 韩梅村身边的副官见了，急忙跑出来向警卫连大声地喊：
1: 韩司令命令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不要抵抗，立刻回营房待命。
0: 警卫连长看见韩梅村的副官来传达命令，于是只好收起了家伙，乖乖地回房间待命去了。民主联军第十六旅的一个连这才顺利地接管了他们的防务。直到此刻，驻扎在朝阳市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全才听到谍报人员传来报告：
1: 陵园方向有战事，据侦查很可能是共军来偷袭。
0: 卢俊全听了，连忙给韩梅村打电话：
1: 梅村，刚才你那个方向有枪声，是不是共军来袭击啊？要不要派兵增援？
0: 韩梅村听了轻松的一笑：
2: 卢司令，你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只是有小股共军来袭扰，我已经处理了。我这里的事情司令尽管放心，有什么该报告的我会及时向您报告的。
0: 韩梅村的话不软不硬，噎得卢俊全心里一个劲儿的骂：
1: 哼，吹牛皮，一个蹩脚的支队司令不就是沾了中央军的光吗？耍什么傲气？
0: 卢俊全骂归骂，可是对陵园方面的事情到底是放心了。第二天拂晓，民主联军第十六旅张德发旅长、曹德连副政委进城来到了韩梅村的家里，与韩梅村互致敬贺：
1: 韩司令，祝贺你起义成功，早日投入人民的怀抱。
0: 韩梅村听了不觉感慨万千：
1: 张旅长，韩某早就想率队起义了，只是时机一直不成熟，这一次算是如愿以偿了。
0: 韩梅村和张德发彼此说完都畅快地笑了。
1: 接着韩梅村手下各部出城集结，全队开赴解放区。为了搬走城内仓库里的物资，第十六旅则从解放区动员了100多辆大车，将仓库里的东西如数装上，随着起义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向解放区开拔。
0: 到达解放区以后，韩梅村作为部队首长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且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宁城军分区20000多军民为起义部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庆祝会。
1: 热烈欢迎起义部队！
3: 誓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0: 欢迎大会群情激荡，场面十分热烈。
1: 其后起义部队首领韩梅村受到了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及分局军区热河省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 韩梅村所率领的保安第三支队被军区命名为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六师，任命韩梅村为师长。不久，韩梅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
0: 韩梅村的起义又一次给驻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韩梅村起义成功后的半个月，东北民主联军渡过松花江，一路南下，对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1: 5月18日，民主联军攻占了怀德。
0: 5月24日，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外围的重要城市。
1: 5月26日，民主联军攻入法库。
0: 5月27日，民主联军攻占了昌图。
1: 5月28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梅河口被歼。
0: 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民主联军就连续攻克了东北境内近10个重要城市，其进展足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
1: 一直到6月15日，民主联军开始对东北军事重镇四平发起了总攻。
0: 猛然听到这一消息，第60军军长曾泽生便一屁股跌坐在了沙发上，他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很久。
2: 哎，东北这块黑土地真是难养人呐。
0: 曾泽生担心新建184师被共军吃掉后，那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手下的另一个师，第21师。于是他赶紧给21师师长陇耀打了个电话。
2: 龙师长，184师已经给共军吃掉了，你们21师一定要多睁几双眼睛，否则一旦被共军吃掉，我们可就血本无归了。真要是这样，你我还有何脸面去见云南父老啊？
0: 听了曾泽生的电话，陇耀也显得十分紧张。
2: 军长，184师之所以被共军歼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杜聿明瞎指挥。你说，他把我们60军分割的东一块西一块，分明就是拿我们第60军的死活当儿戏。军长，你要趁机赶快向杜聿明报告，让我们第21师迅速向军部靠拢，再这样分散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好，我马上向杜聿明汇报。
0: 放下电话，曾泽生就给杜聿明打了电话。开始的时候，杜聿明还执意不肯，可经不住曾泽生死说活说，最后只好同意了。
1: 于是曾泽生立刻草拟了暂编第21师从海龙向吉林市靠拢的命令，让机要室主任亲自送到电台监督发出。
0: 曾泽生命令第21师放弃海龙的消息，杨仲是从60军通讯营的地下党员赵雄那里知道的。杨仲得到消息以后， 马上报告了刘浩。刘浩此时正准备去海龙策反21师师长陇耀，听到杨仲的消息之后，便立刻放弃了去21师的打算。
1: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上级，请求上级在21师向4平靠拢的途中敲他一下子，再杀一杀曾泽生和陇耀的威风，那样我们再做陇耀的工作就好做了。
0: 杨仲听完立刻笑了，
1: 你这个主意好，我们在陇耀的头上再浇一盆凉水，让陇耀快点醒过来。
0: 咱们单说，在1947年5月30日的凌晨，国民党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接到曾泽生的命令之后，便立即组织部队开始向吉林市撤退。可谁知道，这部队一过磐石，就遭到了中共辽东军区部队的3面围攻。陇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迅速的率军撤退，本来是怕走漏消息，以求个安全撤离，却还是遭到了共军的袭击，这可真是天公不作美呀。
1: 军长，军长，我们在磐石遭到共军的伏击，目前对方投入的兵力数量不明，我们正在组织反击，具体进展再行报告。
0: 曾泽生听到情况以后，马上派直属部队1部迅速去海龙方向接应21师。却又遭到了民主联军阻击部队的顽强阻击。于是便只好对着陇耀的部队被伏击的方向望洋兴叹了。就在陇耀率领的暂编第21师被民主联军打得惨不忍睹的时候，师长陇耀忽然听到了杨仲传来的信息：“
1: 董事长，有个人要见你，说有重要。”

0: 杨仲听了摇了摇头。
1: 这还不清楚，他只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你。龙师长，这个时候我想你不妨去见见他，怎么打算是我们的事儿。万一他真是共产党那边的，您去见见，了解一些情况也不是坏事啊。
0: 龙耀听了想了想，突然问，
1: 他人在哪儿啊？
0: 杨仲回答，
1: 他住在市里一家旅馆里。
0: 龙耀一听，怀疑地看着杨仲，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杨仲看着龙耀笑了笑，早有准备地回答，
1: 我并不认识他，是老师长张冲和潘硕端要他先来找我，

0: 沉默了一会儿说，
1: 既然是老师长派来的，不见也不好，你就明天上午9点送他来见我吧。好。
0: 杨仲转身正要走，陇耀又叫住了他，
1: 此事一定不要张扬，否则对我们谁都不好。
0: 杨仲一听笑了，
1: 师长，老师长既然信得过我，一切你就放心吧。
0: 陇耀没有再说话，放心地点了点头。
1: 望着杨仲悄然而去的背影，陇耀的心犹如翻江倒海般的翻腾起来。
0: 他想起自己刚到东北的时候，曾经在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加作战会议的时候见过潘硕端。会后当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谈起东北内战的形势和第60军的前途的时候，都显得很失望。潘硕端极为不满地对他说，
1: 哼，杜聿明对我们这样不信任，部队竟然被他肢解配置分割使用，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杜聿明对我们滇军打什么主意很值得怀疑，老蒋对我们滇军一直很防范，这次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前景不容乐观呢。我已经多次跟军长说过，倘若他和卢俊全两位军长一味的逆来顺受，那我就干脆请长假回云南，绝不留在东北打内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的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三集，
1: 潘硕端极为不满地对他说：“
2: 哼，杜玉明对我们这样不信任，部队竟然被他肢解、配置、分割使用，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杜玉明对我们滇军打什么主意，很值得怀疑。老蒋对我们滇军一直很防范。”这次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前景不容乐观呢。我已经多次跟军长说过，倘若他和卢俊全两位军长一味的逆来顺受，那我就干脆请长假回云南，绝不留在东北打内战。
1: 那时候陇耀就感觉到潘硕端所说的这一席话，也正是他来到东北之后的感受。于是他对潘硕端说：“
2: 潘兄，大内战本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一点龙院长和卢主席和我们的想法都是共同的。我们可以多给曾卢两位军长进言，但是一走了之我可不赞成。你丢下几千名的云南子弟只身回去，如何面对云南的父老，又如何向卢主席交代？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能做的，一是把部队带好，二是协助两位军长和杜老闪、蒋介石好好的周旋。只有这样，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
1: 潘硕端听了，虽然不甘心，也还是赞同的点点头。陇耀万万没有想到，两个人分手没有多久，这潘硕端就率着184师毅然的起义了。为此，心绪复杂的陇耀接连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所以他对潘硕端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
2: 现在潘硕端给我带来了信，他信上能说什么呢？
1: 陇耀此时又不禁想起了他那个不听话的女儿。陇耀的女儿叫陇若兰。入冬以后的一天，陇若兰陪着母亲从昆明来到了海龙，在前线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陇耀自然是喜出望外。
2: 你们怎么来了？
3: 想你了呗。
2: 女儿陇若兰说话总是那样顽皮和直来直去。
3: 我是陪妈妈来的，主要是妈妈想你。
2: 陇耀的妻子一听就笑了。
1: 若兰，别瞎说，怎么能说只有妈妈想爸爸呢？你在家里不也总是念叨着爸爸上前线了，不知道怎么样了吗？
2: 听母亲这样说，陇若兰也忍不住笑。
1: 陇耀的妻子和女儿给陇耀带来了很多家乡的土特产和亲朋好友的问候。虽然是在冬天，可是陇耀妻子和女儿却感到心里像春天般的温暖。
2: 一天吃过晚饭，陇耀和妻子女儿闲坐在火炉旁聊天，谈着谈着就不免谈到了滇军在东北的前途和对国事的不安。女儿陇若兰好像早就等着这个话头似的，从昆明的学生运动谈到了全国的形势，十分气愤地对陇耀说：“
3: 蒋介石发动内战，早就把全国的老百姓搞得天怒人怨了。他为了实行法西斯统治，不仅要消灭共产党，甚至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民主人士，他都不放过，还多次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爸爸，你说蒋介石这样做是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2: 陇耀此时对滇军的前途早已失望，对蒋介石更是十分的不信，只是囿于目前的位置而不得不小心谨慎。
1: 听到女儿这样说，陇耀赶紧说了一句：
2: 小兰，军事和政治那都是大人的事情，你一个小孩子就不要跟着瞎掺和了。
1: 谁知道女儿听了却不服气地回了一句：爸，谁说我是小孩子了，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要关心了。哦对了，爸，你以为蒋介石光是要消灭共产党吗？他是要消灭一切异己，对你们这些杂牌军呐，他也绝不会放过的。爸，你可千万别糊涂啊，一定要小心了。
2: 陇耀听完没有吭声，女儿的话虽然尖刻却一针见血，陇耀觉得自己真该为全师的弟兄考虑考虑。
1: 然而此时的陇耀并不知道女儿若兰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这次陪同母亲来到东北，就是受中共云南地下省委负责人侯方月的派遣来做他父亲工作的。其实啊，陇耀之所以迟疑不决也有其他的原因。他对女儿说：
2: 若兰，爸爸所以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因为怕连累了卢

0: 爸爸曾经有两次差点被蒋介石割下脑袋，都是卢主席救了。他对爸爸有救命之恩呢。说到打内战，卢主席也是不愿意的。可他眼下有什么办法？只能是委曲求全。眼下卢主席名义上还是云南省主席。如果爸爸背叛了国民党而跟了共产党，那卢主席就要受到牵连。所以爸爸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谁知道女儿听了陇耀的话却并不买账。爸爸，你以为卢汉和蒋介石就有本质的不同吗？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做云南王而已啊。你以为为卢汉卖命就值得、就光荣、就伟大了？爸爸，你怎么不想想去争取做一个为人民立功的英才，却死抱着卢汉，甘心做卢汉的奴才呢？
0: 你，
1: 女儿的话，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太利、太尖、太硬了。陇耀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0: 陇若兰，你放肆！你一个女儿家，怎么能这样跟你的父亲说话？连古人都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难道爸爸做人就可以这样没有原则？我看你是被革命口号冲昏头了，竟然这样的薄情寡义。算了，以后就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谈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1: 女儿那次回来做父亲工作的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只有灰溜溜的回去了。
0: 此时陇耀想到这些，不禁无限的感慨。
1: 第二天上午9点，杨仲带着刘浩准时来到了第21师司令部。陇耀听到副官的报告，立刻来到楼梯口迎接刘浩。谁知道陇耀一见到刘浩，惊愕的差点叫出声来。
0: 这不是当年在云南十分活跃的刘若坚吗？怎么几年不见，他也跑到东北来了？
1: 陇耀和刘浩不仅认识，还有些亲戚关系，所以今天一见到刘浩，陇耀自然十分高兴。
0: 啊，请，快往屋里请，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屋里请。
1: 陇耀说着，把刘浩让进屋，随后嘱咐随行的副官：“
0: 我有重要客人，任何人不许打扰。”是。
1: 副官听了，立即带领几名警卫全副武装地在楼廊的四处站好，不准任何人擅入。杨仲此时也在楼下的客厅里等着。名为等候，实际上是暗中在进行警戒和保卫。
0: 楼上刘浩和陇耀此时的谈话既显得热烈，又显得轻松。
1: 因为是老熟人了，所以刘浩说话也不拐弯抹角。
0: 董事长，我是从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的，联军首长派我来见，并且带来了林彪司令员和潘硕端将军分别给你的一封信。
1: 刘浩说着，把两封信递了过去。接过林彪和潘硕端的信之后，陇耀仔细地看了看，而后郑重表示：“
0: 欢迎贵军派代表来吉林，也感谢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对我的关心。刘浩，那我们谈谈吧。”
1: 刘浩对着陇耀点了点头，笑了笑说：
0: 去年我到锦州的时候见过卢军长，我给卢军长带去了我们朱德总司令给你和卢军长以及曾军长三位的信，不知道卢军长把信转给你看没有。
1: 龙妖一听立刻愣住了。
0: 没有啊，请问你知道朱总司令的信是什么内容吗？
1: 刘浩想了想回答，
0: 哦，大意是讲抗战胜利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悍然发动了内战，我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以革命的战争来消灭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而滇军有护国讨袁的光荣传统，朱总司令希望你们发扬滇军的光荣传统，为制止内战做出贡献。
1: 龙耀坐在刘浩的对面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着头。对朱德，龙耀历来是充满了敬仰，这不仅是因为朱德是滇军的老前辈，还因为朱德作为中共军队的总司令而给所有国民党军官带来的震撼。刘浩对龙耀说，
0: 龙师长，六十军现在所陷入的困难我想你比我更清楚，不用我细说，面临这样的形势到底该何去何从，我希望你能为自己也为你手下的云南弟兄好好的考虑。如果你能调转枪口与我们民主联军一起一致反蒋，那么我们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如果你执意跟老蒋走下去，那后果你也可以预想到。作为云南老乡，也作为亲戚，我希望你能够以所有云南弟兄的大局为重，站到人民一边来，同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打回云南去，解放全中国。
1: 处于困境的龙耀被刘浩的话立刻说的是热血沸腾。此时此刻，女儿若兰曾经跟他说过的当时听起来很是离谱的话，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顺理成章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龙耀爽快地对刘浩说，
0: 我听从共产党的劝告，决心走硕端兄的路，弃暗投明。但是我要明白地说一句，我的部队现在就行动还有困难，因为从海龙撤回吉林途中损失很大，要等我把人员和装备补充好之后，我会考虑起义的问题。另外请你向你们首长报告一下，能否把我们21师被俘的军官释放回来，不然的话蒋介石如果从他的嫡系部队调下人来再安插进来一些特务，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刘浩耐心地听着分析着，觉得龙耀说的话并非虚言，于是回答说，
0: 我理解你和六十军现在的处境，也理解您说的一切，您所提的问题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并且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哦，这是我的联系办法，希望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1: 听了刘浩的话，龙耀突然感到自己的眼前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新的生活又仿佛重新开始了。临分手的时候，龙耀像自家人一样对刘浩建议说，
0: 你是否去见见卢汉的妖叔卢俊全，如果能够两个军一起行动，那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滇军都是再好不过的事。
1: 刘浩听完笑了，
0: 我这次是准备见卢俊全的，

0: 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去见见曾军长。
1: 谁知陇耀听了，竟连连摇头：“
0: 不妥，不妥。曾军长的周围一直有人监视，你去了反而不好。”
1: 陇耀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说：“
0: 曾军长那儿，还是我去说吧。我们谈的内容，我会如实告诉他。”
1: 刘浩听完，思考了一下，点点头：“
0: 那好吧，现在由你出面，也许比我直接去见他，效果会更好。你见过他以后，请把情况及时转告我。”
1: 陇耀听了，连连点头。临走的时候，刘浩故意对陇耀说：“
0: 你不要把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告诉杨仲，他还不知道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1: 陇耀听了，连忙领会的点点头：“
0: 啊，你放心，这我知道，我知道。”
1: 陇耀此时万万没有想到，杨仲其实早已经是中共党员。刘浩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他。
0: 单说刘浩从陇耀那里出来以后，在吉林市内七拐八拐绕了好几个圈，确信身后没有尾巴，才回到了他原来的住处，第六十军修理所。
1: 又过去了十几天，刘浩离开吉林市，前往第九十三军去做卢俊全的工作。
0: 到卢俊全那里所做的工作却不太顺利，卢俊全说话的语气照样是不温不火，态度也不计不离，总是以为卢汉卓想为借口，而不向刘浩做明确的表态。刘浩和他谈了几次之后仍无进展，便对搜集第九十三军情报的工作做了一番部署，而后只好回到了解放区。
1: 再说刘浩回到东北局不久，地下党员李静也突然从吉林市赶回到了东北局，向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0: 杨仲和张世明被同时免去了团长的职务。
1: 杨仲是中共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是中共在第九十三军的地下党负责人。两个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分别在两地同时被免去职务，这一重大变化令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和副书记刘浩都感到吃惊不小。刘浩首先想到：
0: 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杨仲和张世明两个人的身份暴露了，要不然他们两个人的职务怎么被同时免除了？不可能啊，来东北以后我牢记着李克农同志的指示，在发展地下党员上面一直很慎重，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发生变节行为，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军的地下组织同时被出卖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难道是他们自己因为工作不慎而暴露了？
1: 刘浩想到这儿，突然想起杨仲曾经向他说起过的这样一件事情。
0: 我们政工处的一个家伙今天见了我，突然问杨处长，听说你那位93军的少校军需官朋友在做大烟生意啊，你老兄能不能也帮我弄点那个东西啊？其实我也不是为自己要的，是上面有个头头，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说的，说你那个朋友是弄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5: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6: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1: 就在这一瞬间，
0: 电影《最好的相遇》聚焦于特殊群体，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展开故事，讲述人间温情。毛不易治愈献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这首歌呢，深刻地诠释着爱与生命的珍贵相遇。我拥有的美好回忆都与你有关，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治愈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电影《最好的相遇》同名主题曲，毛不易温暖演绎的这首《最好的相遇》，吟唱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娓娓道出一段因相遇而相互治愈的温暖故事。前奏舒缓带入，悠长空灵，纯净的嗓音与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诠释出何为人生圆满，共情力满分。接下来和您分享金玟岐深情献唱的《最好的相遇》当中的插曲《平行时空》。这首歌呢，将相遇的感动与不舍延续，讲述着平凡动人相守左右的爱，也充满着动人的情感。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

0: 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6: 谢谢。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6: 哦，我看，神药
7: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9: 哎呦，
8: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一直是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张远的第一首全英文歌曲《Fix My Heart》治愈上线，这首歌呢也将电视剧《最遥远的距离》当中爱情互相治愈和彼此牵挂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

电视剧《最遥远的距离》当中的《心动曲》是你，这首歌呢由陈卓璇倾情演唱，用音乐的旋律描述出心动的感觉，以细腻的声线深情演绎着刻骨铭心的爱恋。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潘玮柏的歌曲《今夜不回家》。这首歌的创作源泉呢，于他对于生活的一种观察，讲述了内心与现实的反差。不回家呢，其实是对家里满满的爱和牵挂，不同于其他表现内心情绪的歌曲。这首歌也是通过快节奏来鼓励大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负能量。

等待南风至滚石首都跨足影视的音乐实境节目《滚石摘星号》的主题曲。这个节目呢，是由音乐头目张震岳领军，与音乐精灵米菲一起展开了摘星的旅程。最终呢，最终的优胜选手在阿岳的带领下，共同创出了这一首歌曲《等待南风》。

弦子的个性演绎灿烂季候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出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候风，轻抚听觉带来的思绪变幻，留住斑斓岁月中的最美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0: 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咱们 G0611张文高速客大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呢，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的路段，杨沟湾的出口大道兰州至黄源方向，超车道和左侧的行车道是施工的，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了交通管制。G3015黄源至西海线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的方向，城南至塔尔斯的方向均是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那么咱们国道27的张孟线、马庆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那么造成此路段呢是交通中断的，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109的金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S201的50至关顶线民和的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2的平大线、循化线的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的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了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咱们国道341的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海东的南部、海南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的大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匝多的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那么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者是多云。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那咱们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季俊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都兰、共和、匝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化龙、尖扎、星海、同德、玉树市、囊谦、匝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

0: 祖祖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程子，
8: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9: 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8: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9: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8: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 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励和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9: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的领先地位。
8: 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9: 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8: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务、维修设备及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1: 奋斗，
1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程子，
8: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9: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质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的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青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8: 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
9: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
8: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9: 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
8: 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

0: 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0: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
1: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0: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省文旅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阳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启动全阳旅游惠民保障服务，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缺氧旅游痛点，全力推动高原旅游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服务落地，让广大游客轻氧随行，不惧高反，自在畅游大美青海。
1: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科技支撑关键，依托省内头部医疗企业，策划泳池天然补氧系统与平原等效补氧方案，搭载荣膺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智能便携充氧设备，全力打造覆盖高原旅游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体系。前期投向市场的便携式充氧宝设计体积小巧，易于便携，供氧稳定高效，使用时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血氧，有效缓解高原不适，产品安全环保，性价比较高。目前相关补氧服务已全面覆盖青海省 A 级景区、核心酒店、交通枢纽，涵盖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石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景区，游客可通过智能共享货柜机实现一键扫取并还，便捷使用，也可作为随身健康的养护伴侣。
0: 此次全阳旅行服务落地，是青海优化文旅服务、践行便民惠民方针的重要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旅游获得感与体验感。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耕全阳旅游服务体系，不断拓展覆盖场景，完善服务保障，全力打造高原特色旅游服务新标杆，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更多游客走进高原，安心畅游青海。
1: 5月8号， 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品牌体系加快构建。
0: 本次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品牌体系，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活动现场，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凉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等做权威解读，为高原特色农产品专业背书。省市相关领导嘉宾共同启动发布仪式，揭晓两大品牌 logo。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字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同时，六家企业单位集中推介，全面展示我省冷凉蔬菜、草莓及特色农畜产品优良品质。与会嘉宾现场巡展品鉴，并共同见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集散中心揭牌。
0: 近年来，青海立足独有的生态禀赋和高原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莓果等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品种培优、产能提升成效显著。截至目前，西宁市已建成草莓标准化基地26个，种植面积213公顷，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达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个万亩级、53个千亩级冷凉蔬菜基地，本地蔬菜天然具备低农残、绿色有机的核心品质，形成了不可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1: 此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与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将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核心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5月7号，青海省玉树州气象局基于近10年地闪定位资料及高程数据，编制完成2026年玉树州虫草采挖期雷电灾害危险性分析报告，并专题报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为切实保障虫草采挖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1: 报告显示，近10年虫草采挖期6月为主，雷电活动特征显著，腹地闪占比76.9%，雷电活动6月最频繁，日变化呈单峰形，13到16时为峰值时段，与历史伤亡事故高发期高度吻合。空间上，地闪高密度区与虫草适宜区高度重叠，玉树市南部、囊谦县中部、杂多县西南部风险最为突出。其中，虫草适宜区内93.3%区域处于雷电级高危前等级，98.8%处于较高级以上等级，采挖人员暴露风险极为突出。结合气象预警，2026年主汛期气温略偏高，降水偏多5%到25%，雷电与暴雨风险灾害叠加风险显著增加。
0: 此次报告分析首次在玉树地区实现虫草采挖区雷电风险的定量化、精细化评估，揭示了高风险区与采挖活动区高度重叠特征，为党政机关及行业部门精准部署防御力量提供直接靶向，有助于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筑牢农牧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虫草经济平稳运行的防线。
1: 5月6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青政办）2026-11号》。这一办法作为全国第三个、西北首个省级避险灾难场所综合管理文件，对进一步提升全省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作用。
0: 作为西北首个省级专门管理办法，明确将地震、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纳入适用范围， 构建起全省全栽种全流程五级联动的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
1: 在全国省级同类办法中，首次明确村级应急避难场所的法定地位，科学划分省级、市州级、县级、乡镇级、村级五级管理层级，涵盖室外、室内两类场地，配套明确量化刚性指标，确保应急避难场所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群众避险需求。
0: 结合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气候特点，推动防灾减灾设施与防疫、防空、文体等公共设施融合共建，避免重复建设。选址严格遵循避让山洪、滑坡、泥石流、冻土原则，强制配备供暖、防风、防冻等高寒适配设施，新增直升机停机坪等高原应急投送设施，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避险保障难题。
1: 建立三级财政保障加社会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产权单位日常管护主体责任，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协议储备加场所储备的三位一体物资储备模式，从根本上杜绝建而不管、储而不用的问题，确保应急避难场所随时可用、高效运转。
0: 实行紧急情况下先启用后报备的授权机制，明确临时避难场所征用标准及补偿办法，建立全省统一的应急避难场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开，完善交通枢纽、居民区避险指引体系，精准适配青海偏远地区应急响应时效和群众疏散需求。
1: 该办法的正式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我省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全流程，为防范化解各类突发事件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高原平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0: 5月8号，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
1: 81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库与全国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科普馆建馆面积为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分两层布局。一层布展面积1858平方米，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549平方米的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的体验需求。
0: 科普馆的建成标志着青海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场馆建设得到国家林草局、青海省委省政府关心指导，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地方党委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
1: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品线路和巨阳沟户外研学基地，依托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研学，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100万元，初步实现了生态保护有成效、群众生活有改善的双重目标。
0: 未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整合81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入口社区配套设施，带动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发展，构建科普引领业态联动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共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辖区30客位及以上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安装率和接入率双100%，标志着我省水上客运安全监管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新阶段。
0: 此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同时搭载船舶实时定位、航行轨迹回放、越界预警等多元模块，成功构建船端智能感知、平台实时监管、隐患闭环处置的智慧水上监管体系，推动水上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科学化管控转变。
1: 在施工期间，青海省海事局联合通信运营商等全程跟踪设备的安装、调试、联网流程，及时排查解决技术卡点。系统投用后，该局组织监管人员、航运企业管理人员及船员开展专项实操培训，讲解系统操作等内容，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保障系统长期规范运行。
0: 5月8号，金青携手智启新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天津产业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举行，两地深化山海协作，现场集中签约8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6亿元，以产业双向赋能开启金青合作新征程。
1: 本次活动吸引天津相关部门、商会及企业代表120多人参会，签约项目覆盖飞地经济、绿色低碳、文旅融合、数字赋能、高原农业等重点领域。天津经开区中化学环境科技、滨海新区人文投资集团等多家单位与黄南州达成深度合作。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向黄南州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年旅游收入增加约3000万元。
0: 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多项务实举措，黄南州聘任8位招商大使，助力优质项目落地高原。天津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青海分院正式揭牌，搭建京青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以数字化为黄南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智慧大脑。爱心帮扶环节，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向黄南州教育局捐赠5台新能源汽车，金亚电子联合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捐赠尖扎县价值133万元的灯具，助力黄南州教育与民生改善。
1: 黄南州工信、文旅、农牧及尖扎县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当地生态禀赋、特色农牧、文旅资源与青青黄河旅游带优势。天津企业代表分享合作规划与精品旅游线路，打通两地客源互送、市场对接通道。
0: 金青对口支援已走过16年，天津持续为黄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黄南州委书记夏武杰表示，当地坐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奋力谱写新时代金青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4月30号到5月6号，在贵州省举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组及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高中组上，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代表青海省出征，凭借顽强意志与过硬实力，斩获优胜组亚军，创下青海省棒球项目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历史性突破。
0: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6支顶尖队伍，赛事水准高，竞争激烈。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参赛队伍，队员均为海南州本土学子。来自高原偏远地区的他们，面对 各路强手毫不畏惧，在赛场上沉着应战，默契配合，跑垒精准，传球果断，击球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拼搏精神。比赛中，队员们一路攻坚克难，强势突围，最终站上亚军领奖台，用汗水和热爱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1: 高原之上，棒球种子早已扎根生长。2006年，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成立中国第一支民族棒球队，开启了青海棒球发展之路。历经20年耕耘，如今海南州已有7支棒球队，890多名运动员。青少年棒球成为当地深爱喜爱的体育文化项目，越来越多的高原少年因棒球绽放青春活力。
0: 一张张小发票正在为西宁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惊喜。5月8号，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结果揭晓。
1: 根据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实施方案，西宁市商务局联合西宁市税务局、西宁市下都公证处等单位开展了乐享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3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经过严格的发票红冲核验与身份信息比对，最终共有115,780张有奖发票参与本期抽奖。在下都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共抽出1等奖3850个，2等奖3400个，3等奖11100个。
0: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西宁推行的这项惠民举措正在释放消费动能。随着活动推进，消费者逐步从按需消费转向主动消费，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下到店消费。节日消费与日常消费双向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提振，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的消费新风尚加速形成，消费开票上传抽奖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
1: 此次试点工作有效扭转了消费不锁票的传统习惯，实现了从商家回避开票到消费者主动锁票的积极转变。商超个人开票占比跃升至70%，加油站、餐饮门店锁票率也大幅提升，全民携税互税的良好氛围日益渐浓。
0: 为保障活动有序推进，西宁市建立了商务、税务、财政等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历史发票影响活动公平性、活动撬动率低、红冲发票资金追回、奖项优化设置等重点问题，同时密切跟踪分析活动数据，针对纳税人关注度高的开票、红冲、作废等高频业务，联合税务部门开展线上线下辅导，全面提升发票管理水平。
1: 中奖名单已同步对外公示，本次活动奖金将于5月10号起分批次发放至中奖者个人银行卡，请广大市民留意资金的到账信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4: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4: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4: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4: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4: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4: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4: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9: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0: 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

0: 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嗯，好的。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沀牧花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在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是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1: 对，
0: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1980年开始呢，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分为主分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棘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棘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
0: 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晏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土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所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0: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晏县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1: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以及是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林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5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就先后来到过这个克土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2013年呢我们的克土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禁保护区。 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公

0: 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1: 嗯，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0: 谢谢。
1: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十八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晏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其实呢，十八大以来呢，我们海晏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践行了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十八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十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五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1: 嗯，石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晏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省情定位。以海北洲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努力呢就是做好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1: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晏县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晏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晏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晏的这片绿水青山。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雄安新区安新县探索数字化管理。
1: 科技动态，工业智慧大脑迈出开门红。
0: 温旅在线，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
1: 体育快报，迎接青超开幕。
2: 时政热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复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营商环境。条例共8章77条，修订的内容如下：
1: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明确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构工作职责，强化履职保障，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查，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0: 二是细化申请行政复议规定，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对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作出细化规定，细化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责任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明确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等特殊情形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细化规定。
1: 三是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细化被申请人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和履职要求，明确提及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决定政策。
0: 四是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1: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育基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科技强国建设既要物质保障，更需要支撑精神，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鼓舞

0: 鼓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当国家使命，攀附科学高峰。
1: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把握产业科技发展趋势，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0: 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家科技创新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

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记者从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增强住房公积金保障和普惠力度，更好地满足缴存人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西宁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系列惠民举措，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
1: 在助力城市更新改造方面，纳入本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住房，房屋产权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该套住房个人出资改造费用，提取总额不超过该套住房个人出资改善费用的总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0: 在提高住房品质消费方面，支持物业费支出。自2026年5月1号起至2026年12月31号，缴存人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提取金额不得超过3000元，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契税支出。自2026年5月1号起呢，取得房屋税费发票的一年之内呢，产权人和配偶呢可以一次性的提取住房公积金与用于支付房屋的契税，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费的契税金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扩大购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及频次。购买自住住房的含异地购房，可以提取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将购房提取时限从3年延到5年，累计提取总额不得超过所购的房屋总价。
1: 扩大偿还住房贷款提取范围及频次，购买自住住房办理住房贷款的含异地购房贷款，可提取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可在还款期内按月、按季或是按年提取，累计提取总额不应大于偿还贷款本息总额，不含应于其产生的罚息。优化办理全国住房公积金贷款异地对冲提取业务，借款人办理按月对冲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后，可在每个自然年度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提前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累计提取总额不应大于偿还贷款的本息总额。
0: 在拓展基础保障功能方面呢，扩大6种重大疾病提取的适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患有慢性的肾衰竭、尿毒症、恶性肿瘤、再生的障碍性贫血、慢性重型肝炎、颅内肿瘤开颅摘除手术、重大器官移植手术6大疾病的，可以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全部可用余额，需提取人及配偶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1: 在优化提升贷款质效方面，上浮购置绿色建筑贷款额度，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西宁市获得1星级、2星级、3星级绿色建筑住房的借款人，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上浮10%、15%、20%。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西宁市超低能耗建筑住房的借款人，最高贷款额度上浮30%，延长二手房贷款年限。对于购买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房龄与贷款年限之和由不超过30年至不超过40年，且贷款最长年限不超过30年。
0: 5月9号到12号，青海省将携青海好物与青海家宴两大品牌亮相浙江省的湖州市举办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通过展会梅宴协同发力的系列经贸活动，全面展示青海特色资源与原青成果，深化青浙产业协作，助力青海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本次活动以增强品牌竞争力，链接全球新机遇为主题，由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第六批援青团队、援疆援青指挥部、海西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将依托莫干山大会的高端平台与新华社的权威传播资源，构建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机制，集中呈现援青成果、外贸优品、产业合作与餐饮文化。
0: 据悉，系列活动的重头戏青海超级发布会将于大会期间举行，发布会上将正式发布青海家宴品牌标志，系列推介青海特色资源与产业发展优势，并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线上线下推广活动。浙江省商务厅、青海省商务厅及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将现场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健全协作机制。一批青浙企业还将在高新材料、特色农畜产品、文化传播等领域合作，预计呢现场签约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1: 为促进精准对接，活动将邀请行业领军企业、投资机构与国际采购商与青海企业开展高端对接与圈层交流。同时，主办方设立了504平方米的青海家宴品鉴专区，邀请22家青浙两地重点餐饮食品企业、60余位业界代表参与，通过集中品鉴、非遗展演等方式，生动展示青海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0: 在传播方面，活动将借助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的全平台资源，通过品牌发布、论坛对话、直播探馆、全媒体推送等形式呢，实现多层次、广泛覆盖的传播效果，进一步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1: 此次湖州之行是青海省整合优势资源、主动对接长三角市场、深化援青合作的一次创新实践，旨在为青海特色产业开辟新渠道，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5月7号的上午，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北川河东路社区依托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组织开展了不惧时光、貌美如花、母亲节凉帽 DIY 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巧手制作专属凉帽，共度美好节日。
1: 活动现场温馨祥和，氛围融洽，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空白草帽、丝带、鲜花、蕾丝、珍珠、彩饰等丰富手工材料，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交流构思，搭配花色、粘贴、装饰，尽情发挥巧思，一针一线编织美好，一花一式点缀心意，一顶顶原本朴素的草帽在巧手点缀下变得精致美观，独具特色。
0: 制作过程中呢，参与者们畅谈生活，分享家常，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感受手工乐趣，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一顶顶精美别致的手工凉帽不仅是节日的别致礼物，更承载着社区对广大女性的关怀与祝福。
1: 此次母亲节凉帽 DIY 活动以手工创作为纽带，既锻炼了妇女们的动手能力，陶冶了审美情操，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舒缓了日常身心压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女性优雅自信、热爱生活的良好风采。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的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文化文娱活动，用心用情关爱辖区女性，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谐幸福。

0: 福家园。
1: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稳步推进全国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在青海先行先试，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青海金融监管局、青海证监局印发了青海省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全省铝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融资支持。
0: 方案按照全省适用、先行突破、示范引领、整体提升的工作思路，优化转型金融政策安排，强化部门协同，引导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铝产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和绿色转型，力争通过全国冶金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适用，逐步构建转型金融服务的体系，为打造高质化、智能化、绿色化铝产业发展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方案聚焦电解铝、再生铝和铝材加工三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发展，全链条细化12项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了健全铝产业转型金融体制机制，确定10家银行为首批标准适用试点金融机构，建立转型金融支持动态项目库，畅通银企对接，持续跟踪监测融资进展，创新铝产业转型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铝产业转型融资渠道，充分发挥绿色保险保障铝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推动科技赋能转型金融实践，开展铝产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推动发展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加强铝产业转型风险监测管理，防范假转型、碳锁定等风险，加强组织协调，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财政金融联动政策措施，强化人才保证和总结交流，加强转型金融经验复制推广。
0: 方案的印发有助于加快推动铝产业转型金融标准在青海落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铝产业转型金融产品的服务模式，助力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全国铝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青海范式。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俗艺术，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

0: 续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清晨，河北雄安新区的白洋淀畔，一架无人机从安新县赵北口镇李庄子村缓缓升空，开启了日常自动巡检工作。不一会儿呢，镇党建办工作人员李倩颖的手机便收到了预警信息，在赵庄子村码头西侧约150米处呢，水面上发现了不明漂浮物。李倩颖呢，立即将信息转给了赵庄子村的村干部王贺，没过多久收到反馈，水面的不明漂浮物确定是纸箱，已经清理完成。
2: 简单直接，及时行动，这样的工作场景逐渐成为赵北口镇基层干部的日常。无人机飞行巡检覆盖半径为5公里，重点关注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洁度、主要道路交通状况、生态保护情况等。赵北口镇党委书记辛红说，这里地处白洋淀东岸，13个行政村全部为水区村，水域面积广阔，以往单纯靠人巡检费时又费力，如今有了无人机的支撑，既降低了人力和时间的成本，又提高了巡查和处理问题的效率。
0: 据介绍呢，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呢，当地打造的数字电箱时空一体化平台，在实际生活中有着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无人机巡检就是其中之一。
2: 行至李庄子村码头，一些监测传感设备映入眼帘，桥边这个约一人高的白色设备就是接入北斗星号的桥梁监测仪，通过桥梁上安装的传感器收集桥梁震动、位移等危险参数。李倩颖介绍，桥梁监测仪还装有雨量计、风速仪等等设备，参考的信息回传到平台后，系统对于桥梁的稳固性、河道的水情以及气象信息进行综合的监测。
0: 此外呢，赵北口镇不少村的堤岸房屋呢，甚至井盖都连上了数字平台，他们怎么发挥作用呢？确保码头边坡安全，房屋监测是对房屋倾斜、沉降等危险性较高的形变进行实时监测，而井盖监测主要用于掌握污水外溢的情况。数字电箱让乡村治理变得越来越智慧，形成了更为精细、更为高效、更现代化的治理模式，群众也在乡村数字化发展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雄安新区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以来，数字电箱

0: 的建设，将北斗规模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了乡村。下一步将推动扩大无人机巡查范围，为更多船只加装北斗定位设备。通过持续推动技术完善和升级，让数字电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1: 科技动态。

0: 散热出现问题了，在显示屏上数字突然闪动，原本满载稳定运行的中央处理器呢，短短几秒内呢，负荷降到了90%以下，平稳的数据流呢突然乱了节奏，测试人员立刻围拢过来排查。江苏苏州原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安全性检测实验室里，团队正在对一款工业控制计算机进行量产前检测。这家主攻工业控制计算机研发、生产与制造的企业，业务覆盖了多个国家，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
1: 增长何以实现？在苏州原控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工程机，以巴掌大的嵌入式工程机到打印机大小的机架式工程机，不同款式对应不同的场景，工控机是工业生产的智慧大脑，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增长背后是各行各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的浪潮。
0: 工控机和消费级计算机有什么区别呢？苏州原控实验室负责人王强介绍，好的工控机呢，不仅要算力出众，更要适配复杂的工况，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运行，既能在零下40摄氏度呢稳定启动，也能在70摄氏度持续运行，还不受粉尘、潮湿、强电磁的影响。
1: 研发快一步，产品稳一分，开拓市场时就多一份底气。包岩峰说道，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门心思练好技术硬功。
0: 环境检测室里呢，一间间小房子整齐排列，他们是产品量产前的试炼场，有的模拟热带雨林更高温高湿的环境，有的则是复刻出了比极寒地区更低的温度。产品先在这儿蜕层皮，才能走进工厂车间。王强说，产品可靠性离不开实验室里一轮又一轮的严苛考验。
1: 一次，公司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投标，客户只设置了一项目标，所有竞品产品呢放进了密闭的箱体，在高温曝晒的环境下连续运作数十个小时，数据全程无异常的才能中标，苦练出实效，苏州原控拿下了这个大单。
0: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位于苏州吴江区的博众精工是一家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对工控机性能要求很高，仅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边是场景需求，一边是技术供给，地理优势转化为产业链协同的创新优势，合作越来越深入了。
1: 作为我国工控机产业的聚集地之一，苏州构建起从芯片、工业核心软件到系统集成、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就近聚焦，供应链配套近在咫尺，技术协同随时落地，这是产业发展最大的优势。苏州市工信局电子信息产业处处长胡静介绍，全市有超过1.3万家规以上的工业企业，每年投入20亿元财政资金推进智改数转网联，累计实施如相关的项目30000个。
0: 如今呢，苏州原控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他们将会继续努力攻坚克难，突破更多的技术瓶颈，打磨出更可靠更先进的产品，让中国的工控机走得更远。
1: 下午4点，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实验室内，一项脑机接口技术实验室正在进行。硕士生王畅头戴电极帽，脑机电波在脑机智能基座等设备的传导下实时显示在屏幕上，信号稳定性如何？教授范存航一边记录数据，一边与学生交流。
0: 范存航今年35岁，是学校脑机接口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脑机接口技术前景无限，这两年呢，他和团队研发重心转移到实际应用上。去年底啊，他们的术后意识检测系统在省内一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为临床术后监护带来了新变化。
1: 患者经历全麻手术后的一段时间内，家属和护士时常关注患者，防止其睡着，以免发生意外。范存航介绍，针对这个场景，团队接入脑机接口技术，给患者戴上耳机，左耳和右耳播放量不同的音频，引导其关注特定耳朵的声音。系统可通过电波判断患者是否清醒，发现有入睡倾向，会立即发出报警。如果这项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属陪护压力也就能减轻一些。
0: 脑机接口技术的原理呢，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连接通道， 关键在于记录和解读大脑的信号，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安徽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该领域深耕多年，主攻非侵入式与微侵入式的技术。
1: 脑电信号十分微弱，要通过专门放大器来进行捕捉。之前从外国购买的设备价格昂贵且受制于人。
0: 团队潜心攻关，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的老师负责材料选取和芯片研发，设计硬件原型。范存航呢，从软件端检测这些设备提取的脑电信号质量，帮助更新提升。历经多轮更迭，团队研发出了国产化脑机智能基座，体积大，辐射小，成本显著降低，信号采集稳定可靠。
1: 获取信号是前提，还要解码脑电波，知道人的所想所思，这需要成熟的解码算法。他回忆说，起初这些设计的算法参数量特别大，运行时耗费时费力，得出的结果也未必准确。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五月八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青海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的一步。
1: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标。科普馆建设面积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地，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分两层布局，一层布展，面积超过1858平方米，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549平方米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的需求。
0: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馆的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场馆建设得到了国家林草局、青海省委省政府关心指导，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地方省委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
1: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品路线和巨阳沟户外研学基地，依托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研学，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100万元，实现最初的生态保护有成效、群众生活有改善这样的双重目标。
0: 下一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有效整合八一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的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入口社区配置设施，带动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发展，构建科普引领、业态联动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共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体育快报，
1: 5月10号，备受市民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城西区主场日活动拉开帷幕。近日来，城西区上下满格的状态，紧锣密鼓推进20项具体任务。5月8号14点，记者走进青海体育中心及周边区域，现场探访、筹备布展等情况，感受这场高原足球盛宴背后的匠心和温情。当日记者探访时，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以最佳状态迎来八方来客。
0: 随着一场融合足球邀请、高原风情与城市温度的体育盛会即将启幕，城西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将全力推动赛事搭台、各业唱戏、全民共享。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期间，农特产品展示推介亮点纷呈，来自城西区的5家企业携蔬菜、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参展，展台已经搭建完成，同时组织草莓基地参与专项展销，让高原优质农产品借球出圈。
1: 为营造热闹氛围，赛事当天在青海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外场进行暖场展演和开幕式核心演出。截至5月8号14点，东广场舞台搭建、背景设计已完成，16个精彩的节目已选定，从民族歌舞到现代流行舞，从高原风情到足球律动，主持词和演出背景正在精心打磨，力求为观众奉献一台富有青海特色、彰显足球魅力的精彩演出。
0: 在赛事奖品落实清单上，一行字呢格外引人注目，主客队最佳球员奖品两只羊，这是别出心裁的设计，将我省浓郁的草原风情、淳朴的民俗底蕴和热血赛场激情相融。
1: 为迎接八方来客，这次城西区使出了高空利器，无人机全场巡逻。以往难发现的问题和背街小巷、屋顶死角，在无人机镜头下一览无余。通过空中加地面这样的联动，卫生死角被逐一揪出并整改。
0: 为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该区呢应急城管、消防、公安等部门齐出动，加密排查，全力构建安全有序的赛事环境。区应急管理部门呢制定了赛事应急保障方案，针对火灾、踩踏等突发事件，统筹安排好应急值班、物资保障，全面排查青海体育中心周边的临时搭建物的隐患，常态化安全检查持续开展，重点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备勤。
1: 区市场监管部门组建三支巡查保障小队，开展前置巡查与活动当天的在岗值守，同时推出赛场运动员、酒店14点延迟退房的暖心服务，排查场馆周边餐饮经营主体60余家，整改食品安全问题5条，线上线下联动排查违规广告线索，全部处置到位，严查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0: 区城管部门以青海体育中心为核心，开展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市容秩序管控，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整治卫生死角，加密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规范经营秩序与非机动车停放，累计完成了多项整治任务，排查发现4处环境相关问题，已经全部转办整改。
1: 区市政部门人机结合，开展青海体育中心周边清洁保洁，出动作业及预备人员，完成道路冲洗、绿化带整改等环卫工作，升级公厕管护标准，修复辖区多条道路的路面、路缘石等设备，修剪绿化带苗木，全面提升周边环境的品质。
0: 区公安部门对接市公安局呢，调配支援警力580名，后续呢将是现场情况动态增派，全力保障开幕式暨揭幕战的安保秩序。区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整改火灾隐患，完善应急疏散预案，优化执勤分工，保障场所消防安全。区卫健部门按照市级要求，组织人员参与开幕式卫生健康宣传及医疗保障工作。
1: 从舞台搭建到奖品落实，从农特展销到安全保障，城西区正以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全力做好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
0: 9号，罗马站进行女单第三轮的比赛。这次呢 WTA 100罗马站的比赛呢，郑钦文呢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对于他来说呢，在第三轮遭遇奥斯塔彭科呢，可以说是有喜有忧。
1: 喜的是郑钦文堪称是奥斯塔彭科的苦主，两人职业生涯有过3次交手，分别在2022年美网、2023年阿布扎比站以及2023年珠海精英站，郑钦文全力保持。忧的是奥斯塔彭科的重炮发球和底线抽击势力强大，一旦打出状态，将是一个很有威胁的对手。
0: 两个人在上一次交手呢，已经过去了2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呢，因为此战是在罗马站，郑钦文呢也背负着抢夺积分的压力。第二轮比赛呢，郑钦文以2-0比分呢击败了30号的种子选手布克沙，第一轮抢七呢更是8-6惊险逆转，竞技状态呢逐渐回暖。来到了罗马站之后呢，郑钦文前两轮比赛呢都是让球迷捏了把汗，但最后呢他靠自己的发球技术和底线能力力挽狂澜。赛后呢他坦言自己目前呢相较于最巅峰的状态仍然有差距，但这一点可以通过打更多的比赛去弥补。
1: 从技术风格上看，郑钦文的防守反击和底线相持能力刚好能对得上奥斯塔彭科，形成克制。只要郑钦文能够顶住奥斯塔彭科前三板的发力，把回合拉长，在红土地上把落点打深，就有可能呢迫使对手自己出现失误。需要注意的是，奥斯塔彭科的正手大角度击拍呢强于很多的女球员，球的落点也很刁钻，因此发球将成为郑钦文对抗他的重要武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20时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罗大部、黄南大部及大同、黄中多地有小雨或是雨夹雪。来关注西宁的天气情况，5月10号多云转晴，4到21度；5月11号晴转多云，5到25度；5月12号晴转多云，6到26度。再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多云，8到24度；德令哈晴，2到13度；共和多云转晴，1到17度；海晏多云，-3度到15度；玉树小雨转阴，0到11度；马庆小雨转阴，-1度到9度；铜仁多云，5到19度；格尔木晴转多云，4到20度；大通多云，1到20度；黄原多云转晴，1到19度；黄中多云转晴，2到19度；平安多云，6到22度；沪州多云，2到20度；明和多云，11到27度；化隆多云，1到18度；循化多云，8到16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谢谢。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
5: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啊，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9: 看，小爱和小柔，
1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9: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1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4: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5: 保守国家秘密，
6: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
2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0: 北京时间5点整。
2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
2: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也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啊，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了解一下相关于我们海晏的一些知识和旅游景点。那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呢，每周一三五啊下午的2点钟啊，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会带大家呢持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州的海晏县啊。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您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寂静的朋友、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哈。好了，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刘梅花关注了我们。好，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老革命已经为我们点赞100次，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的内容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答的问题也是有关于我们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题。那么大家对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了解有多少呢？啊，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走进答题互动，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啊，咱们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看电影好吗？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题内容了啊，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 A 三级、B 四级、C 五级、D 五等级。咱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B 四级、C 五级、D 五等级。好，来看到林泉啊，选了四 A 级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四 A 级景区吗？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任意一场电影都可以看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我们拨打电话答题的方式啊，就是呢，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好不好？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那么仅限一个 ID 打一次好不好？那同时

真的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答题答不好怎么办呢？答题答不好没关系啊，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啊，第一个率先给我们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这张电影券。那咱们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参与到全程的答题互动当中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吗？好，林泉选了 B4A 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3 级， B4 级， C5 级， D 是5等级。

好，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 A3A级 B4A级 C5A级 D5等级。好，来看到红玉也选择了 B 选项啊。好，第一道题啊，大家这个答的速度有点慢了，咱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好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金银滩草原是我们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位于海晏县境内，也是我们世界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啊，在2022年呢入选了第一批红色草原名单。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我们答题获奖的方式有很多，第一种呢就是您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第二种呢是您可以来到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赞赞第啊，就是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啊，或者是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你要说哎，我一会儿我比较忙呀，对吧？一会儿这个2点半该上班了呀。没法答题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358啊，弯道超车，弯道超车，电话答题啊，电话答题也可以送票好吗？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是黄河重要的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海晏县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这也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那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个咱们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啊，咱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林泉率先包乎涂山，包乎涂山的就是 C 选项是吧？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好， A 选项童宝山，B 选项年轻夏日格山，C 选项包乎涂山，D 选项达坂山。

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 A 选项是童宝山， B 选项是年轻夏日阁山， C 选项是包乎涂山， D 选项是达板山。

座山啊，是作为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 ？A. 铜宝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包呼图山 ，D. 达坂山。好了，基本上大家都选的是 C 啊，特特也是包呼图山，鸿运啊都是 C。哎，第二道题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哎呀，大家很了解啊，很了解，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比较偏的题目的话，咱们海北的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我们直播间是海北州的朋友的，我们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是海北州朋友的，来扣个一，我看看有谁呀、啊？好 ，A 选项啊。刚刚呢我们选了 C 啊，包呼图山，没错的，黄水源头位于海晏县包呼图山啊，这里是黄水流域的水塔，它的生态直接影响下游青海东部的水资源与生态平衡。

好，下面我们第三道题啊，来哦，确实林权特特都是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所以答的就比较好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那么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啊？这道题稍微有一点偏了啊，如果实在不知道就靠猜了。我们的原子城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西海镇的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选项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咱们这个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这个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呢？大约多少公里呢？啊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太快了吧，答的也太快了，12公里。啊，然后林权选了 C 28公里。不是 B， 改了是吧？改了，没关系，行，那给你一次改错的机会啊，给你一次修正的机会啊。虽然说交卷了，然后我给你收回去，我给你再放回去，下次交卷了就不能再答了啊。我们花花的世界蒙个 C 吧。听到你这个花花的世界的这个名字，我想的是不是有一首歌跟那什么蝴蝶有关系？好，不是蒙的。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来了。原子城爆轰试验场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12公里处啊，恭喜答对了，选 B。好了，我们继续第四道题，请问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啊，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哎，这道题带一点历史知识了啊，有点这个文化素养在里面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得对啊。我们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西汉王莽时期， B 东汉光武帝时期啊， B 啊这个 C 啊唐朝贞观之治时期，D 是这个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欢迎来作答。A 西汉王莽时期啊，那 B 呢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来请作答了。我这题目还没念完啊，答案就已经出来了，速度这么快的吗？啊，速度太快了。

给您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6329358，任意一部来电话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咱们电话当中呢，答对问题只要答对一道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咱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好吗？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了啊。咱们西海郡故城遗址呢，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这个是对的啊。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哎，这道题大家咱们海淀县的朋友就有福了啊。请问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的哪条街道呢？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啊？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请作答。咱们海淀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个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这咱当地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当然了，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呢啊，哎，等到下周去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吧？有机会去到咱们海淀县的时候，那就了解了。

林泉三角城镇西海大街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海晏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我们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海晏啊？其实咱们海晏县特别的美。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画面，咱们边看边聊好不好？哎哎，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晏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咱们海燕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燕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啊。下面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咱们这个海燕县的一些视频画面啊，特别的美。咱看着美景，边看边聊，仿佛身临其境了，是不是？好，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烟味儿。好，老朋友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顺心如意，哎呀，这谐音梗，一心只为一人啊，欢迎。欢迎有你真好啊。好嘞，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都选了 B 啊。烟味说在西海镇原子路体育巷。咱们王洛宾广场啊，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啊，紧邻县委县政府。

能说错吧，锦林县委县政府啊。好了，下面第六道题啊。哎，王洛宾广场的这个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啊，这个王洛宾啊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 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请作答。

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呢是琵琶造型。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啊，烟味搞错了，听成是王洛宾医院艺术馆了。王洛宾广场啊，广场，看来您还是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咱当地人就比较了解了啊。您要是问我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哎。顺道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在哪儿来着？你刚刚说的原子路体育巷是吗？好，我们373选了 D，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D， 琵琶。我们特特也选了 D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个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琵琶造型。好嘞，这道题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可就公布啦。正确答案是。好，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啊，选了个 C 笛子造型。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设计啊，真的是独具匠心啊，整体平面是以琵琶造型为核心轮廓的，正确答案是 D 啊，也是巧妙呼应了王洛宾先生啊一生的音乐追求，所以他这个造型是一个琵琶造型的。好嘞，第七道题了啊。咱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了。哎，请问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啊，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咱们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没有还原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没有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没有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没有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哎，王洛宾广场中央有很多的雕塑群啊，那它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哈。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在4月27号就开播了啊，到今天呢我们每周的135都在为大家持续的播出。咱们海北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有想到咱们海北州青海省海北州来旅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梦幻的海北。今天呢咱们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那海晏县呢，咱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王洛宾广场了。在王洛宾广场中央呢有一个雕塑群啊，雕塑群里面呢也是还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王洛宾先生的一些场景。那其中没有的场景是什么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木笛， D 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无言，你说几句青海话我就浪来。就你说的这个浪字啊，你就咱青海的朋友对不对？咱青海的朋友我就不说青海话了啊，因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嘞，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半身铜像， 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你开个玩笑，说实话我不会说，说的不好不是招笑话是不是？
不太会说啊，要不然你回头教我几句吧，你可以发语音吗？发语音你教我几句。那个无言你可以打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电话里面跟咱聊几句青海话，行吗？给主播教几句啊。好了，这道题咱 Smile Girl 还有373都选了啊， Smile Girl 选了 D， 373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D 啊 D， 咱们你还要继续吗？和这个 Smile Girl 我们答对了啊。这个雕塑群啊，里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其中啊没有这个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那么，在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之畔，有一座承载着西部音乐传奇、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地标，静静矗立在海淀县城的核心地带，它呢就是海淀王洛宾广场。作为县域的文化客厅与精神地标呢，广场是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传奇为脉络，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与城市人文深度融合，也成为了我们海淀县的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聆听吟唱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答题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带大家一起继续去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海盐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赞啊，点赞！咱们就是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咱还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那咱前半段的答题环节啊，这个获奖名单呢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来截图啊，赶快来到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去这个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然后呢，现在我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呢发到咱们的公屏当中啊，大家赶快来截图好吗？好，那么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呢是林泉和洪运送这两位朋友哈，恭喜两位。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观影券。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专题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点赞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的朋友啊，邓布利昂还有一张这个电影券送给大家好吗？刚刚呢，咱们有两位啊，林泉和鸿运送两位朋友获得这个获奖信息，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时间内呢，去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一张电影券哈。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了我们海晏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我们的石老师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帮我们一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一起来守护我们这个海晏的一个生态，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沙漠化的防沙治沙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1: 对。
0: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1980年开始呢，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界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分为主、分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基营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 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脊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
0: 那我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咱们省州县三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式全面推进了防沙治沙工作。工作当中呢，也是坚持了一个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这样一个基调哈。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燕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就是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亿。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域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土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沙漠面积呢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锁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障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0: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1: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即使40多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农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5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就先后来到过这个克土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2013年呢，我们的克土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禁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0: 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1: 谢谢。
0: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其实18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燕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呢18大以来呢，我们海燕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进行了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18大以来呢，我们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10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天宝公益林等防沙治沙等的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5园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了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
0: 非常好。
1: 石
0: 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
1: 我们呢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3个最大的省情定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牵引，持续呢海洋青山绿水 努力呢，就是做好海淀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0: 嗯，好，非常感谢石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淀县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淀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淀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守护好呢我们海淀的这片绿水青山。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1: 好，再见。
0: 再会。

也是正是有了这么多防沙治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和不懈奋斗哈，才有了我们今天海晏县的美好的生态和大家看到的这样优美的环境和我们要打造的梦幻海北的这样的美丽的场景啊。在这里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那在这里呢，那么良还准备了最后一道题，好不好？准备了最后一道题，我们再来拼一下啊。因为今天呢，只送到了两张电影票，咱再来一个名额，再来一个名额。这道题答对了，来看一下啊，看看这道题有没有答对的。来，请问以下哪项啊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啊，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和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这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加了一个附加题。附加题咱再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作为这个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节庆活动的场所 ；D 啊，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啊，传承这个音乐。精神啊，西部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所，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附加的最后一道题哈。

以下哪项是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同时呢也作为一道附加题，咱们再送一张电影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好，来问问大家，我们最后一道题哈，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燕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会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作为附加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最后一道题答对了，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好吗？那刚刚呢，咱们的鸿运宋和我们的林泉哈，两位听友获得了电影票。那有没有截到图呢？有没有截到图呢？截到图了可以扣个一啊。如果没有截到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6、63293573或者是63293589358啊，来跟我们导播联系。那我们会把截图发送给您，好吗？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获得电影票的朋友们呢，那凭借截图啊，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的啊。咱们的电影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然后呢，请一定啊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阶段去观看哈，然后不要随意啊这个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那我们王洛宾广场呢，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紧邻县委县政府，是当地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经典西部音乐文化而打造的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广场呢，整体的设计啊是独具匠心啊，整体的平面呢是以琵琶造型啊为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与对面的建筑呢啊是相映成趣的，也构成了一把完整的草原琵琶，寓意着呢用音乐奏响金银滩的动人乐章，让经典民歌在雪域草原久久流传。

入广场呢，目光即刻被中央的雕塑群吸引。王洛宾先生呢，半身铜像庄重伫立。先生呢，头戴礼帽，神情儒雅，仿佛仍然在俯身聆听草原的歌声。一旁卓玛姑娘身姿灵动，藏族青年吹奏木笛，一组雕塑生动还原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场景，将那段发生在金银滩草原的浪漫的音乐往事定格成了永恒的画面。广场之上呢，主题浮雕气势恢宏，欢乐的金银滩草原浮雕也刻画着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展现着汉藏等多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这里不仅是纪念音乐大师王洛宾先生的文化阵地，更是海盐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幸福家园。在清晨时分，晨练的市民呢，伴着悠扬的民歌舒展身姿；在午后时光呢，老人孩童漫步其间，享受惬意的城市时光。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各族群众呢去围成一圈，跳起欢乐的锅庄，歌声、笑声、舞步交织在一起，尽显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每逢节庆的时候呢，各族群众的文化展演啊、非遗展示啊、文艺汇演也会在此轮番上演，经典民歌传唱、民族舞蹈表演等活动啊，让广场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舞台、民族团结的纽带，让更多人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到了海燕的人文温度和民族风情。一段旋律镌刻一段记忆，一座广场传承一方文脉。王洛宾先生与金银滩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创作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名曲，让海燕金银滩的美名随歌声传遍四方。而王洛宾广场的建成，不仅让这段音乐传奇被永久铭记，更成为海燕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王洛宾艺术音乐馆啊，这个是遥相呼应的。音乐艺术馆也是在这个附近，刚才咱们的朋友

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那这个也是串联起了一个草原音乐文化的旅游线路。所以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们，咱们到了这个海北州海晏县的时候，不仅要去到这个王洛宾文化广场啊，同时也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啊，在歌声中呢走进金银滩，在文化当中呢领略一下海晏的美。朋友们，从经典旋律到城市地标啊，从文化传承到民生幸福，王洛宾广场以音乐为媒，以文化为魂，既诉说着西部民歌的动人故事，也展现着新时代海晏的发展活力和民族交融的和谐景象。它是金银滩草原上的音乐丰碑，更是海晏儿女心中的精神家园，在岁月流转当中持续奏响着文化兴盛、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时代赞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知识。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拜拜。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黑老，现在主要的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四人帮垮台，这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的磨难。他常常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有黑白分明了。这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而且他自己的房门也被挡开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忙走过去。在门口不远的地方，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哎呀，到处都找不见你，快点吧，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都在你的房子里等你呢。田福军头轰的一声，赶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时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看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时钟对他说，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以后，让我带他到你这儿来，说要见见你。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田福军，说，你就是田福军，咱们可是老熟人喽。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可是他又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他只好说，乔书记可能认错人了吧。没有没有，咱们没有见过面，但是的确是老熟人喽，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你了。57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做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

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以后到农业部来工作，可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没有让他们再来强求你，因为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啊。哦，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这个时候服务员退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乔伯年坐在田福军的床边上问道，福军同志啊，你是黄原哪个县的？啊，我是原溪县的。哦，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的了。我是原东人，咱们黄原又去考歌，原溪的女子，原东的汉，我就娶了个原溪老婆。三个人都笑出了声。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乔书记，高老前年还回原溪视察过工作。啊，这我知道，高老回到北京以后，嘿，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呢。福军同志啊，你能不能谈一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想了一下说，我觉得最紧迫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地推行联产道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可以包产到户，有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嘛。可是福军同志，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该如何体现呢？这个时候时钟插了一句，可是老师的口气似乎不是在反对田福军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利一些。田福军冲口就说，那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吗？乔伯年和时钟都笑了，田福军感觉到他自己的话说得有点冒失，也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个时候乔伯年口气很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啊，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啊，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够在那里迅速地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时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地谈一谈。好吧，阳历六月的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的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了黄原，出任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这件事儿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个月之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地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也是不由人的。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

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是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来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这半个月以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头一直是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之中。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但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正因为太出人意料了，这件事情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就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儿女，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以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的时候，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经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里吸养了好几个月。在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地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级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很亲切的，但这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级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了。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心里想的是尽快地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在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地动身去地区医院看望苗凯。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田福军热情地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的职务。田福军对苗凯说，苗书记，我没有负担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有这种工作的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地指导我。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开水说，啊，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啊，新时期正需要像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够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嘛。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也上去了，从早到晚头都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上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一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的管上了。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的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能够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很大的起色哟。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儿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嘛。
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你看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郑文主持一个？哎，那还是要你主持嘛，也没有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都熟悉，你就放手干嘛。其实重大决定，只要是常委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了。我想集中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把病看一下。啊，这个时候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在田福军到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里看他来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早就知道，过去他们在原溪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可是现在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头搅稀稠，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而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沧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都有点不大自然。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地说，世宽啊，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的帮助我呀。啊，以前咱们在原溪县有过些磕磕碰碰的，可是那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我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咱们在一块儿也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的，可是只要为了工作，我想咱们是能够互相谅解的，现在咱们可要齐心协力的干呢，咱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经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要是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你可得及时的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哼，福军啊，过去在原溪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个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可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啊。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又成了我的领导，请你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要争取当好你的助手。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的一些领导来拜访，冯世宽才告辞了。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的结果如此的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因为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目前还很重要的资历方面来说，田福军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他早就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

识，又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很少见的。看来省委是很有眼力的，把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人们都期待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两天以后，地委和省署在机关的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省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经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并且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在他走后的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省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上是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的工作呢？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的一些流言，但是这种流言很快的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们否定了。他们证实原溪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在到职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先稍微的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可是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已经面临着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不能总维持着一个看守内阁吧，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之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议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的问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

0: 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

0: 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

0: 两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4: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型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4: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

0: 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

0: 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
1: 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我是瑞杰。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座谈时强调，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录音报道，青海交控建工集团沙海直绿筑屏障，攻坚三北显担当。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我省30客位及以上客船实现智能监控全覆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开行乐都至海燕研学专列，教育部启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尼泊尔今春发放的攀登珠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

0: 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1: 听众朋友，春日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六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玉良发来的报道。
2: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帐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现场施工班组长贾耕周：
3: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工，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连。现在大家分工明确，加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2: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帐等五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技术员罗永斌：
4: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整改，就是让一线的工友们施工安心，齐心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2: 在抢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黄源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万贵：
5: 目前完成沙帐796亩，稻草寮方格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工期20000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2: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三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治沙攻坚之路。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司正环：
6: 过去我们面临治

0: 里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1: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四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综合部部长朱万勇：
2: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三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巡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巡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1: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韩生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把都兰项目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更多生态工程中，持续践行省属国企的政治责任、生态责任，全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齐海峰报道。5月8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聚焦生态旅游、高原康养、绿色算电、盐湖资源等特色业态，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听取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把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转化为履职成效，做到建言献策、务实精准、民主监督、动真碰硬，凝聚共识、广泛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在侦查侦改中纠治思想偏差。要注重长效长治，在整改完善中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将制度规范深入履职各环节，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水平。要严明作风纪律，力戒形式主义，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监督，营造求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良好氛围。
5: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张丽报道。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81冰川是祁连山内陆和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81冰川科普馆于2022年4月开工，2025年12月竣工，总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整体建筑遵循地干预融自然的设计原则，结合81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进行设计创作，兼具科学性、美学性和实用性。馆内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

0: 互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所的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米冰报道。5月9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大会现场。活动以增强品牌竞争力、链接全球新机遇为主题，由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组织，采用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集成果宣传、优品展示、商业洽谈、产业洽谈、家宴体验于一体，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多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以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0: 青海台消息，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辖区30客位及以上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这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同时，搭载船舶实时定位、航行轨迹回放、月舰预警等多元模块，成功构建船端智能感知、平台实时监管、隐患闭环处置的智慧水上监管体系，推动水上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科学化管控转变。
1: 青海台记者王芳报道。5月8号，来自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1200多名师生从乐都站出发，乘坐7595次列车前往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在青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研学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研学效率与出行便捷。据了解，这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研学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0: 听众朋友，青海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

0: 侦查调查。
1: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严婷婷报道，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自主研发的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单井罐管理正式告别传统人工巡检，迈入精准高效安全的无人值守新阶段。针对采油一厂单井罐分布零散、人工巡检力量不足、运行成本高、安全管控难度大等问题，青海油田组建技术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技术重塑管理流程。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设备办公室副主任王宇：
2: 系统投用后，单井罐计量更准，防盗更严，运行更稳，既减轻了一线员工劳动强度，也为我厂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系统搭载高精度传感设备，可实时采集液位、温度、压力等生产运行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清晰呈现，实现全程可视、数据可追溯。同时，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当遇到液位异常、倒油、设备故障等情况时，可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推送短信，联动安全平台快速处置，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管控。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设备办公室技术员田军：
3: 以前我们要频繁上罐巡检，人工计量，任务重，风险高。现在通过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数据，接收报警，工作更轻松，更安全，更高效。
0: 青海台消息，5月8号，乐购西宁开票有奖第三期定期抽大奖活动结果揭晓。经过严格的发票红冲核验与身份信息比对，最终共有110多万张有效发票参与本期抽奖。在夏都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共抽出1等奖3850个、2等奖3400个、3等奖11100个。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西宁推行的这项惠民举措正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随着活动推进，消费者逐步从按需消费转向主动消费，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下到店消费，节日消费与日常消费双向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提振。
4: 青海台消息，5月8号，金青携手志气新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天津产业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举行，两地深化山海协作，现场集中签约8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6亿元，以产业双向赋能开启金青合作新征程。本次活动吸引天津相关部门、商会和企业代表120多人参会，签约项目覆盖飞地经济、绿色低碳、文旅融合、数字赋能、高原农业等重点领域。天津经开区中化学、环境科技、滨海新区文投集团等多家单位与黄南州达成深度合作。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向黄南州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年旅游收入增加约3000万元。
1: 青海台通讯员谢元娇、马林芬报道，借力东西部协作帮扶，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成功引进5800只优质肉鸽、蛋鸽，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再添动能。走进簸箕湾村蛋鸽、肉鸽养殖基地，标准化鸽舍整齐矗立，通风、饲喂、采光等现代化配套设施配备齐全。笼舍中一只只体态健硕、毛色光亮的鸽子或低头觅食，或展翅轻跃。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投喂饲料，检查笼舍，观测鸽群健康。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党支部书记董永顺：
5: 从2024年试点引进了100只蛋鸽，试养了成功，到如今的这个规模化引进了5000余只的鸽群，从场地建设，还有这个品种的选择和技术的指导、市场对接，全程得到了全方位的帮扶。
1: 此次引进的鸽群分肉鸽、蛋鸽，均为南京专业鸽业选育的优质品种，具备生长快、产蛋率高、抗病性强、肉质佳等优势，与簸箕湾村高海拔、气候干燥、通风条件好的自然养殖环境高度契合。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元清技术专家、西宁市黄原县畜牧。

0: 牟收一站副站长程瑞云，
1: 当鸽和热鸽养殖在青海省内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前景广阔，后续我们也持续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引导村民养殖技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0: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打造种鸽繁育、肉鸽出栏、鸽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 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同时还能为村里留守人员脱贫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青海台消息，最近，海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山东援建机制的作用，争取投入40万元援建资金，支持泉州零工驿站建设提质、服务增效、 助推就业信息推送政策宣传等工作加速提能。此次山东援建资金的精准投放和高效落地，是海北州人社局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效能的关键举措。截至目前，海北州4家零工驿站运营成效明显，已累计接待各类零工人员超4000人次，其中农牧民零工驿站人员 比例达到78%，累计助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0000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78人，贴心服务就业重点困难群体超3300人，足额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366.9万元。
3: 青海台消息，最近，玉树州玉树市举行生态畜牧业全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四大行业领军企业正式落地。玉树市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拥有126万公顷绿色有机草场，畜牧业占经济总量40.8%，第一产业比重超90%，是农牧民主要收入来源。这次签约聚焦饲草供应、标准化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低温冷链仓储、 全国供销流通五大核心板块，引入青海华农恒青、青海西北红牦牛产业基地、上海诺尔布供应链、青海汇丰冷链物流4家企业，构建本地标准化屠宰加非地专业化精深加工加一体化冷链配送新模式，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破解加工弱、链条短、渠道窄、附加值低等难题。
2: 五月的祁连草色初青，雪山巍峨。北架祁连9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宽卓措，角巴东支部发来的报道。
0: 马上冲刺9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架祁连9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山东游客王女士。
4: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广东游客刘女士，
5: 9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0: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临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西宁游客韩毅，
6: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0: 此外，12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架祁连9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2: 教育部5月9号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疏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5月9号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数据显示，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 130.7 点，比三月修正后水平上涨 1.6%， 比一年前上涨 2%。
3: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经济合作等议题。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2: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金良、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咱们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9: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出席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海拔3000米，他们以战为家，护水脉。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4所院校入选全国首批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季度一产增加值29.97亿元，冷凉地里种出热产业。
0: 国际方面，金正恩向俄总统普京致贺电。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说气象。
1: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以及玉树市囊谦县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情况。预计今天诺木洪的火险气象等级为二级，南燃。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一级，不易引燃。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西宁多云转晴，4到21度。
2: 乐都多云，8到24度。
1: 德令哈晴，2到15度。
2: 共和多云转晴，1到17度。
1: 海燕多云，-3到15度。
2: 玉树小雨转阴，0到11度。
1: 马沁小雨转阴，-1到9度。
2: 铜仁多云，5到19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4到20度。
2: 大通多云，1到20度。
1: 黄原多云转晴，1到19度。
2: 黄中多云转晴，2到19度。
1: 平安多云，6到22度。
2: 互助多云，2到20度。
1: 民和多云，11到27度。
2: 化龙多云，1到18度。
1: 循化多云，8到26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地时间八号，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在哥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七号，费尔南德斯总统同陈晓东特使举行双边会见。
1: 陈晓东向费尔南德斯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建交近19年来，中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费尔南德斯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权力交接仪式，请陈晓东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达哥中关系发展良好，中国市场广阔，机遇巨大，哥方欢迎中国企业到哥投资，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0: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使三下乡活动更加贴近农村实际，更好满足农民期待，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化团体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春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产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新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注重实际实效，强化典型示范，总结推广经验，推动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0: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第一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最近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是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1: 这台叫做江源2号的超级计算机内部没有传统的芯片，它 它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技术人员介绍，这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分成了2个方阵，形成双核架构，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让效率翻了一倍。
0: 汉元二号相比2年前发布的汉元一号，操作原子的准确率从90%提高到99%，原子稳定存活时间从20秒延长到100秒以上。同时，它的整机功耗不到7000瓦，无需低温制冷系统，在普通实验环境就能稳定运行。研发团队还构建了从芯片生产到装封装测试，从激光调制到相位噪声抑制的全链条研发体系，实现了核心部件的国产化。
1: 据了解，量子计算能大幅提升密码破解等特定领域的计算效率，在股票的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有广阔应用前景。目前，汉元一号已经在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运营，并将出口到海外。汉元二号也在加快商用进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9号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本月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1: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是正常波动。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0: 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四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

0: 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是53.7%，环比上升0.3%，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1: 在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8号举办的中外媒体财经沙龙上，多位财经观察者指出，中国消费市场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
0: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公润指出，中国消费市场正在构建一个双向增强的体系，一方面通过数字基建和创新业态让产品触达全球消费者，另一方面全球最丰富的消费场景和海量数据又反过来赋能国内供应链，这种良性互动使中国市场不再仅是全球最大规模，也正迈向全球消费创新高地。
1: 百观科技 CEO 吴冕清表示，中国消费者如今更看重产品和服务是否契合自身的需求，而非品牌是国产还是海外。那些尊重本土市场、真正的理解消费者需求的海外品牌，都在中国取得了成功。秦朔朋友圈创始人秦朔指出，中国消费者的食物消费量、品种、质量、丰富程度都在提升。中国市场的消费供给在品质和价格上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国际竞争力。
0: 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936万人次，入境消费超1000亿元人民币，都创历史新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30号到5月4号，上海境外游客消费表现极为亮眼，境外来沪消费总额达4.55亿元，同比增长211.6%，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4%，业务笔数同比增长248.6%。
1: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中国消费市场呈现了多元化、理性化、本土化三大核心特征，走出了独立发展的节奏，尤其是已成为了消费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既追求品质、个性和自我满足，同时也看重着性价比。
0: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人民币，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主要呈现了以下特点：
1: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为7937.1亿元，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为3842.6亿元，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较快，增长增速为25.6%和16.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为4094.5亿元，下降2.3%。
0: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1: 据中国网信网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0: 实施意见提出， 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随着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智能体正加速与网络空间、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
1: 时事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个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筑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着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0: 财政部8号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数据显示，今年1到3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债务14199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债券2600亿元人民币，专项债券11599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16860亿元，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31059亿元。
1: 财政部介绍，1到3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为16.7年，其中一般债券为9年，专项债券19.1年，平均发行利率为2.17%，其中的一般债券为1.9%，专项债券为2.26%。1到3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为6702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5806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896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为3618亿元。
0: 截至2026年3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7258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77973亿元，专项债务394614亿元，政府债券570969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618亿元。截至3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10.7年，其中一般债券6.2年，专项债券12.7年，平均利率是2.79%，其中一般债券2.84%，专项债券2.77%。
1: 5月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围绕着今夏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的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的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是气温的偏高并非失控，极端的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0: 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是，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与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
1: 陈丽娟称，对大众而言，2026的夏季可能是相对于偏热、高温的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并非是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2: 山峦叠翠映湖光，花海扬波载酒香。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筹备启幕，
3: 4月27号起，每周1、3、5下午2点至3点，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携手海北藏族自治州，解锁万万没想到趣味互动新玩法，
2: 从冈察观鸟记到门园油菜

0: 海花，从祁连草原盛会到西海镇红色记忆，从民俗风情到研学线路，我们用声音带你解锁青海湖开湖记，带你走遍海北四县，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有故事等你聆听。
1: 欢迎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
0: 跟我们一起共赴梦幻海北之约。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